0: 喂，
1: 喂，你是谁啊？
0: 我是于如萍，是小景帝吧？
1: 是我，如萍姐，我哥呢？
0: 他出去了。
2: 燕双鹰，
3: 在金门饭店抓捕李康的那天晚上，李康的部下王月亲眼看到燕双鹰与共产党当官的在房间里说话。
2: 哦，王月。
3: 是，王月是四海鸿门会外勤组的组长，他现在就和我在一起。
1: 出大事了，让他回来以后赶紧到北京路的美美咖啡馆来。
0: 到哪儿？北京路的什么咖啡馆？我听不清楚，你再说一遍。
3: 请您马上到北京路上的美美咖啡馆。
4: 好吧，我马上到。
0: 喂，小景帝。

0: 社长。
1: 备车。
0: 是。
2: 怎么了？哦，是小景帝，他好像非常着急。唉，他呀总是风风火火的。双英，
3: 小景帝回来了吗？
2: 我正要告诉你，他刚打来电话，好像很着急，说出大事了，让你回来后立刻到北京路的什么什么咖啡馆去。
3: 什么咖啡馆？
2: 那边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再问的时候已经挂电话了。
3: 一定是出事了。
2: 怎么了？
3: 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0: 是你？
1: 是我。
0: 你是共产党？
1: 你说的对极了。
0: 哼，你可真了不起啊，骗过了所有人。
1: 你也很了不起，最终还是识破了我的身份。
0: 假的终究是假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是真的。还记得我曾说的话吗？给自己留条后路。也许你可以带我去见你的上级，我一定会将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
1: 你不会的，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是无法改变的，你只有死。

0: 是我害了他，他是为我死的。
1: 不，他是为了自己的亲人，为了自己的爱。
2: 是的，我说你，他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表达了对你的挚爱。

0: 是从杜马家里搜出的金条。
1: 唉，可惜杜马射中元老，晚节不保啊。唉，双英啊，你做得好，为光复社除掉了叛徒，我要通报全社为你记功。
0: 多谢社长栽培。
1: 现在可以告诉你老狐狸是谁了。
0: 是谁？

0: 这是什么地方？
1: 郊区。
0: 我要到市委开会，你为什么把车开到郊区来？是你？
1: 你好啊，田野。你还有一个名字，叫老狐狸。

0: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犯了大错了。是的，这个错足以断送你陈公鹏和光复社。你就是原闵行区委副书记田野，一个无耻的叛徒。滨海解放前夕，你被捕投敌。
1: 出卖自己的同志才得以活命，李大海以及第三小组十几位同志惨遭杀害，只有于如平和老李是单线联系，这才没有暴露。当时认识你的同志全部遇害，因此你的叛徒身份并没有暴露。滨海解放前夕，特务组织内已经是一片混乱，你见大势已去，便投靠了陈公鹏，加入光复社。 由于你烧掉了审讯记录，将自己装成宁死不屈的英雄，因此解放后你被任命为财委会副主任。说的不错吧？不错。你说的非常正确。可这些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谁会相信你？张桥死了，没有任何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因此你是孤魂野鬼。
2: 哼！做一个光复社的副社长不好吗？
3: 金条美钞随你去，总比做共产党两袖清风。

0: 你比我强得多吧？你看这样好吧？你放了我，让你做光复社社长。哦，你有那么大的权力？
1: 当然，陈工鹏不过是个傀儡，实际操纵光复社的另有其人。是谁？
2: 放了你，自会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啊，要怎么改变？你的双手沾满了同志们的鲜血，却还在大言不惭地与我谈什么金条、美钞、升官发财。你的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点愧意？
0: 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称人这个字？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别冲动！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也没有人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要是杀了我，你就变成反动派的刺客，共产党抓你，光复社杀你，你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2: 哼，我不怕死，你呢？
0: 别！

0: 对不起，我走错房间了。
1: 等等。你没有走错房间，梅姨。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光复社社长陈公鹏，男扮女装扮作假陈公鹏的佣人梅姨，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社长陈公鹏。死在公馆的假陈公鹏，不过是你的替身傀儡。

0: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吃的麻花胃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管不住嘴。以前零食一吃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我买的不多，家里人不够吃，这次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就是总听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

0: 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献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肉三星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四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四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

0: 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两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三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它啥也没有，只是啊一种习俗。如今呢，这根麻花有淮山药，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又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两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工艺新配方，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你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咋吃都爱吃。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

0: 牛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2: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唠的唠，笑的笑。平时卖个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不期善月呢养胃，脱奶呢还不该，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吗？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

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

0: 孔友。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正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块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啊、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

0: 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四，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脱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1: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
1: 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五香味不加糖，低油低脂更健康。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

0: 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1: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2: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3: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4: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5: 要是真的就合。
1: 让分，
6: 让他嫁你金海鹏，我受不了了。
1: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7: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9: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0: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2: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3: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4: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5: 要是真的就合。
1: 让分，
6: 让他嫁你金海鹏，我受不了了。
1: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7: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荣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是。你去后方增援。

小夫，

0: 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说一口。连长，咱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你说什么？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妈的！ 这仗大的，马头，你清点一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0: 三炮，
3: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4: 是。
0: 快去。
3: 连长，怎么回事啊？
0: 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5: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连长，团部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头部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就看你们的了。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住。兄弟们，都给我集合！

0: 连长，敌人防范的这么严，我们怎么能混进去？时间紧迫，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混进去。老蔡，你会日语，这一次全靠你了。连长，放心吧。
1: 好，
0: 大家过来。等下我们直接从他门口进去，门口有两个守卫，到时候他们说什么的话，你们别吭声，听明白了吗？
1: 今天这一仗，国军虽然暂时击退了鬼子，但国军损失惨重，鬼子的火力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要利用今晚鬼子休整的时机，告一次偷袭。
2: 嗯，
1: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潜入敌人的军火库，还有一路在外警戒，预防不测。队长，我带两个人潜入军火库，
2: 不行。
1: 你不能去，还是由我去。
2: 为什么呀？太危险，应该由我去。
1: 不行，你是队长，以后我们所有人的行动都要靠你来指挥呢。再说了。

0: 连长。
1: 马头三炮，你们两个在这儿守着。站住！
2: 哪个部门的？到军火库来做什么？
1: 报告上尉，我们是第三师团的，奉命来找军火库的竹下大雄队长。
2: 我就是竹下大雄，找我有什么事情？

0: 占领制高点，速在警戒。
1: 好，
0: 我们分头行动，你们两个到那边去。
2: 走。
3: 好。
0: 好，小心。

0: 你是什么人？敢什么来了？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
1: 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儿。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你是不是嫌动静闹的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0: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1: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啊，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0: 嗯，
1: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1: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来搞我。

0: 八嘎！
1: 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是，快！
2: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3: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再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1: 我，
0: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5分钟后撤退。
1: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5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0: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1: 好。狗子，火力掩护，5分钟之后撤退。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精通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
2: 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
1: 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2: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啊，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
0: 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
1: 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
0: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走。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3: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 现在战事陷入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
0: 团长，我有个主意。
4: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

0: 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耳龙就算死八百回也值得。
1: 你有把握吗？
0: 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2: 报告，报告，师部急电。
1: 下去吧。二龙，
3: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0: 是。
1: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活着回来。

0: 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梁福生，
1: 怎么了？
0: 梁福生跑了。
1: 马头，
2: 对，
1: 把他给我抓回来。
0: 是，
1: 走。
0: 兔崽子。

0: 跑啊！当逃兵，当逃兵，带走。
1: 是。嗯，
2: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2: 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0: 走，起来，走，快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2: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2: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3: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5: 对，
4: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

0: 是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 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盘扣设计，

0: 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

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那我们就看你的了，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1: 那怎么办？
0: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哎呀妈呀，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等个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0: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1: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0: 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边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1: 好，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1: 走，快。

0: 殿下，这怎么回事啊？
1: 火力太强了，赶紧撤！
0: 到，送。

是吧？

0: 连长，连长，
1: 兄弟呢？
2: 连长，全都牺牲了，
1: 都死光了。
2: 不管剩下多少人，必须要完成任务，赶紧收集所有的炸药，把他们的炮兵阵地给炸了。
3: 是，
2: 赶紧去。

0: 快点儿！好了吗？
1: 好了，
0: 好，出发！

0: 我们在这儿坐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连长，你说句话呀。连长。
1: 哎，行了，从今天开始别叫我连长。
2: 建制都已经取消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军人了，怎么办？回家啊？
3: 回家？我没有家，我没地方去。
0: 谁还能有家呀？整个淮北区全都沦陷了。我老家在宛平，小鬼子侵华第一枪就是在城外卢沟桥开的。我回去干什么？我给他们当奴才啊？打死我都不干。三炮，怎么着？你要回山东？
3: 父母都不在呢，不想回啊。
4: 南京，我是不想去了。
2: 哎，我们去重庆啊。连长，说走就走，别耽误时间了。
1: 我不去，这就是我的家，我哪儿也不去。兄弟们，在我心中，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好兄弟。你们跟着部队撤退，我没有意见，但是我坚决留在这儿，继续打日本鬼子。
3: 连长，我也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打鬼子。
0: 送我一个，还有我。
2: 好，那谁都不走，一块干。
1: 好。
4: 我也去。我的命是连长给我的，我跟着你。
1: 好，那我们再去趟军部。
3: 为啥？
1: 没枪怎么打鬼子？
3: 到了，
0: 去军部。
1: 走。
3: 连长，这边。
1: 走了，快来。

0: 长官，长官好，长官好，长官好！我是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连长石二龙。长官，三师的办事处在这里吗？
1: 你们是三师的啊？你们还在这里？师部开始撤离了？
0: 自从鬼子侵略中国以来，我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一次是我黎家乡平坝镇最近的一次。
1: 你是平坝镇的？
0: 是啊，长官，我们三师大没了，我的战友们都牺牲在这里了，我们也不想再走了。再说了，长官，我们打了这么多年的鬼子一撤再撤，现在鬼子都打到我们家门口了，我真的不想再撤了，我想跟鬼子打下去。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后果？
0: 我们都想明白了。
1: 杀一个鬼子就够本了，杀两个就赚了。只是我们现在手无寸铁，望长官能够通融，拨点枪支弹药给我们用一下。嗯，有骨气。不过我还是觉得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撤，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0: 长官，您的心意我们心领了，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商量好了，誓与三师的弟兄们共存亡。
1: 好，这样吧，我给你们配套装备，除了武器弹药，再给你们配一门六零炮。
2: 太好了。

我们知道，对长沙，我们势在必得。耗时几年，我们终于打下了长沙，打通了南下交通线中最重要的一环。战役的最高指挥官田俊六元帅专门嘉奖了我们，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在这里，我要专门表扬一下青谷少佐所率的部队。嘿，他在这次长沙会战中表现优秀，他的生化部队采用特殊战法，对敌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诸位，虽然我们大日本皇军攻下了长沙，但攻城容易守城难，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还是很顽强的。华中地区地形复杂，现在中国军队的残余部队、共产党的游击队，还有大别山里的土匪，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必须要予以扫荡、清除和收编，以巩固战果。现在我命令青谷少佐，嘿，由你全权负责铲除长沙周边的一切武装力量，不管是国军、共军、游击队还是土匪，只要跟我们皇军作对，一律可杀勿论。

这就是养育我20多年的老家。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这平坝镇的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我从军以后，南征北战的已经很少回来了。没想到打着打着又打回了老家。走吧。

0: 我们分三个小队，你带你的部队去平坝镇，
1: 嗨，
0: 你带你的部队去小岗镇，
1: 嗨，
0: 搜查完这里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淮阳镇集合，出发。
2: 嗨，
3: 连长，现在我向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兵力布防情况。
4: 好，
3: 来，你看啊，这里我们布置了一部分人，还有这里，还有一部分人在这里。
4: 啊，好的，后面。
5: 哎，走走走，快点啊，把这棵菜啊也跳过去啊。
4: 哎，好嘞，好嘞，
5: 带好鸡蛋啊。
3: 还有这里，
4: 哎，好。
6: 各位乡亲，很感谢你们送来粮食，我们的军粮已经够吃了，你们拿回去自己吃吧。
5: 二龙。二龙，是二龙，
6: 王老弟，好久没见了。
5: 是啊，
6: 您还好吗？
5: 二龙，哎呀，这日本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6: 我这次回来就是打鬼子的。
5: 好，乡亲们，这就是二龙，咱们镇上的十二龙。
7: 他就是十二龙啊！
8: 十二龙，
9: 真没想到，
5: 二龙这次回来就是保卫咱们平坝镇打鬼子的。
10: 那我们平坝镇就全靠你们了，
5: 打鬼子
7: 就全靠你们了，
5: 打鬼子，
7: 打鬼子，
5: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6: 各位乡亲，
2: 打鬼子，
6: 我十二龙就是在平坝镇长大，生是平坝镇的人，死是平坝镇的鬼，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同平坝镇共存亡，
2: 共存亡，
11: 共存亡。

0: 这些年在外面有没有成家啊？
1: 王老弟，这几年有没有翠翠的消息？
0: 翠翠，你当兵走那年，翠翠就离开平坝了，一直没有消息，不知去哪里了。哎呀，二龙，你就别惦记翠翠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成家了。哎，要不我给你张罗张罗，看看平坝有哪家好姑娘待字闺中，我去给你提提。
2: 连长，连长，不好了，鬼子来了！连长
3: 来了，
2: 鬼子来了！
3: 鬼子来了怎么办呢？
4: 鬼子来了，
2: 鬼子来了！连长
3: 来了，
4: 乡亲们都别慌，听我的，赶紧回家躲起来，听到枪声别出来，走！
2: 鬼子来了，
3: 鬼子来了，走，走啊！跟上，跟上，快，快点！
4: 快快快！兄弟们，准备一下，下面我来布置任务。
5: 好，
4: 来，你们看，在这里有四个出入口，

0: 你带两个兄弟到第三个出口，一定要守住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是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点。好，兄弟们，大家准备吧。
1: 好，
2: 好，好。

你！

有声音，快上！

0: 快起来，扶正！你们去那边，快！是，快！你小子没事吧？大家都还好吗？赶紧清点枪支弹药吧。马头，你带着兄弟到那边去看看，其他人有没有需要帮忙。
1: 是。
0: 连长，咱这仗打得痛快，这是鬼子给咱们送来的大礼呀！啊，
1: 可不是嘛？对咱们来说啊，枪支弹药越多越好。嗯。
0: 我分析啊，这只是鬼子派来扫荡的一个小分队。如果他们一旦发现这队鬼子在平坝全军覆没了，那鬼子一定会派重兵前来血洗平坝的。到那个时候，乡亲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2: 老蔡说的没错，鬼子迟早还要再打回来，还不如我们去截击，就能减少战斗对老百姓的伤亡。嗯，为了方便行动，我们先把军服换下来吧。
1: 好，
0: 走。
3: 报告少佐，淮阳镇没有军队行动，只有一些百姓没有逃走。嗯，这是我们的战利品。

0: 报告少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你做得对。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青谷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会回来了。
2: 时间这么长了，肯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0: 嗨，狗子，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3: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0: 好，好，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4: 啊，
0: 来，地图给我。 各位兄弟，来，过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屹立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扎，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5: 嗯，
0: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蔡瞎子，
5: 啊，
0: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5: 连长，你放心吧。 小菜一碟，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

0: 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

0: 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了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2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2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2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 要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

0: 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报告少佐，孝港镇那里还有一些中国的残兵败将，我们一个冲锋打过去，消灭了一半，还有一半仓皇逃走，因为我们人少，所以没有继续追击。
1: 你做的对。
0: 啊，我们还抓来几个用来服侍金谷少佐的，快走。
1: 你做事非常的仔细，但是你知不知道，这帮下贱的支那女人根本就不配服务于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武士。你现在最应该告诉我的就是，那帮去平坝镇的小分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0: 平坝镇比我们稍远一些，应该马上就快回来了。
1: 时间这么长了，

0: 出了什么状况？传我的命令，全体集合，目标平坝镇。
1: 嗨，
0: 狗子，你现在去交通要道口多放几个岗哨，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1: 是，你们三个跟我走。
2: 好，
0: 兄弟们，鬼子今天不来，明天也会来，和鬼子硬碰硬，我们肯定要吃亏，只能智取。
1: 啊，
0: 来，地图给我。 各位兄弟，来，我来看一下。你们看，在我们左边屹立的地方有个叫布袋谷的地方，三面环山，只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出，它像个口袋。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鬼子钻进布袋谷。我们再把袋口一罩，那鬼子就成瓮中之鳖了。
3: 嗯，
0: 好，下面呢开始布置任务。菜瞎子，
3: 哎，
0: 吸引鬼子的任务交给你了。
3: 连长，你放心吧。
0: 小菜一碟，
3: 打仗嘛，以多胜少，那不算本事。只有以少胜多，那才叫能耐啊！
0: 喂，我们中国历史上啊，不乏有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方说巨鹿之战啊，赤壁之战呐、关渡之战。
4: 连长，等你打仗了，没时间了，你就别讲大道理了。
0: 哎，
3: 你懂个屁啊！这叫诱敌深入，这叫战术问题。就你这榆木脑袋，你还能打仗啊？
0: 好，其实呢，蔡瞎子说的没错，我们现在要考虑怎么以少胜多。
3: 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对平坝镇地形的熟悉，蔡瞎子，你说说你的想法。
1: 连长，我是这么想的。你们看啊，根据你的意思，然后我带领三炮和狗子从这里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他们引到布袋谷。你看，我们从这条路进去啊，
0: 是这里吗？
3: 比较好走。嗯，然后呢，没有什么敌人啊。你看，
1: 可以，
0: 我觉得行。
1: 连长，鬼子来了。
0: 他们来了多少？还有多远？
1: 大概二三十，还有五里地。
0: 兄弟们，准备战斗吧！
3: 好，
0: 蔡瞎子，靠你了。
3: 狗子三炮，跟我走。
0: 其他兄弟跟着我去布袋谷。
1: 快，好，
3: 走。
1: 走走

你说鬼子会上当吗？没问题，放心吧，准备撤退，鬼子上钩，一、二、走。 只有三个人，简直是奇耻大辱！追！

0: 追！发动，请求增援！追！弟兄啊，给我追！
1: 弟兄们，皇军刚拿下长沙，我们就奉命调防到这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皇军对我们的信任。汪主席带领我们与皇军肩并肩的战斗，是为了建立东亚永久的和平，也是为了建设好大东亚共荣圈。我们是与皇军 并肩作战的军人，也是天皇的子民。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和维护好地方的安全与秩序，配合日本皇军，建立好大东亚共荣圈。
2: 可笑，就他也配做天皇的子民？他们不过是皇军的一条狗。
3: 小丽媛，请你放尊重一点，我们都是军人，你不能污蔑我们的人格。
2: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哼，狗也有人格吗？
4: 说什么呢你？
2: 不要乱来，不能对皇上不敬啊！大佐。
4: 李孔山对皇军不敬。
3: 大佐阁下，刚才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你们俩不要再说了。
4: 李团长、朱参谋长刚刚得到消息，皇军青谷少佐的队伍在平坝镇的山谷遭到敌人的伏击，你带领你的皇协军，马上和小林中尉、小丽媛立刻出发。
5: 阁下。
2: 去可以，但是小丽媛必须向我道歉。如果我的部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还是请小丽媛阁下带兵去吧。
4: 大丈夫是可杀，不可辱。
2: 大佐，李团长无视皇军军官，有违抗军令，我看应该立即撤职罢办。
4: 哦，你是这么想的吗？哼。 我倒认为李团长说的话很有道理。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是要靠每一个人的参与，这里面不存在什么日本人、中国人。小李员，你马上为你的错误。

0: 向李团长道歉。
1: 大佐，怎么没有听见我说话吗？
2: 李团长，我向你道歉。黄协军跟黄军一样，都是天皇的子民。嗯，好吧，维护好地方的治安，也是我们黄协军应该做的。 朱参谋长，立即出发，目标平坝镇。
3: 是。
2: 听我的命令，出发！
4: 出发！

0: 这里空山太目中无人了，哼！以后再收拾他。大佐，为什么要用他呢？
1: 这次部队刚刚调回来，带上他们，考验一下他们的作战能力，同时又能减少我们皇军的损失，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嘛。
0: 大佐英明，
2: 去吧。
3: 嗨，
0: 向右转，出发。
4: 嗨。

0: 怎么回事？下去看看。
1: 是。
2: 怎么搞的？
3: 怎么回事？
0: 哎，怎么回事？车怎么了？
1: 可能水泵坏了。
0: 水泵坏了？
1: 啊，
0: 怎么搞的？出发前为什么不检查车况？赶紧修。
1: 是。
0: 参谋长
3: 啊，
0: 赶紧帮他修。
4: 怎么回事？车怎么停下来了？
0: 车的水泵坏了。
5: 八嘎，真是笨蛋！知不知道你们把前面的路全都挡死了？
0: 小林君，我们也着急，这不在抢修吗？
5: 八嘎。

0: 小林军，车修好了，
1: 赶紧出发。
0: 出发！啊，上车，出发！

Yeah!

了。

0: 我们今年就别想出去，看来敌人对这里的地形十分熟悉。你说的对，这里就叫布袋谷，看来就是天意啊。这样，事不宜迟，他们肯定没有跑远。我们兵分两路，我带一队人到树林里去追击，你带一队人去平坝镇。我们在平坝镇汇合，听到枪声就相互支援。
1: 嗯，
0: 撤。

0: 瞧这枪，
1: 这种枪
2: 来
0: 了
2: 来了来了，
3: 怎么样？太棒了，
4: 生活不巧，
0: 看我这枪，这枪才高兴。
3: 好东西啊！
0: 连长来了，
3: 连长，
5: 兄弟们，
3: 连长，
4: 连长，
0: 连长。
5: 人都齐了吧？嗯，
0: 齐了，齐了。
5: 此地不宜久留，找个地方先整顿一下吧。
4: 好，
0: 走，
4: 走，
0: 走，走，
4: 走，
0: 快，走，
4: 走。

0: 报告，小林中尉，正前方发现一股人正向我方移动。
1: 赶快，隐蔽到树林里。
0: 快，快！
2: 好吧。
3: 兄弟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可真过瘾啊！
4: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
5: 你表扬表扬我。你今天打得真不错，
6: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
5: 等等，
7: 连长，怎么了？
5: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7: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就是，
5: 枪。

0: 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1: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2: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夏天贪凉管不住嘴，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平时手脚冰凉、胃口差、年纪大、加班熬夜、身子虚的，更应该常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可极大的提高它里边的血红素铁，具有很多食材都无法替代的优质营养。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0: 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1: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2: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

0: 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炒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爱立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是很多减脂、控制体重人群的理想食材。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都是咱们滋养身体的好宝贝。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

0: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也不光是对女人好，这对男人对老人谁吃谁都夸他好。他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到如今大爷大妈煲汤暖胃、壮骨养气血的日常食补，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的滋补。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4: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0: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必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办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落抹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爱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0: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

0: 红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

0: 完就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连长，今儿我打这么好的表演，
1: 你今天打的真不错。
2: 打得跟上啊，连长，连长，
0: 等等，连长，怎么了？
1: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0: 连长，小鬼子不可能这么快就追上来吧？

0: 停。
1: 团长，听到枪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可能是日本人跟他们干起来了。咱们赶快去支援吧，别让小林抢了咱们的风头。
2: 慢着。听这个枪声，战斗还打得挺激烈啊。行了，让小鬼子他们打就行了，咱们现在赶往平坝去。
1: 这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老朱啊，一边是子弹乱飞的战场，一边是可以发财的平坝镇，你说你去哪儿？
1: 高高。
2: 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0: 走。

0: 快撤！
1: 走，
2: 走，
3: 快快快！
4: 你们去那边，
5: 这边的，跟我来！
6: 哎，

0: 我们跳下去吧，别想那么多了，下面是水，我们跳下去还有一线生机，走，跳啊，跳啊！八嘎！
1: 弟兄们，前面就是平坝镇了。到了平坝，大家可以做点放肆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唯一一点，不许伤害到百姓。咱们跟日本人不一样，咱们是要打土匪、打游击队，伤害手无寸铁的百姓，那是没什么本事的。
2: 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向后转。转。团长，今天上午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哼哼，对付这些日本人，我们应该顺着毛摸。今天要不是龟田让我们出来打仗啊，就不好收场了。
1: 老朱啊，我知道你是好意，不过你不用担心，现在日本人必须依靠咱们来做事。他们知道湘西的战情和地势复杂，仅仅靠日本人自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嗯，咱们初来乍到，遇事也不能太好说话，否则这些日本人
2: 就会骑到我们头上去拉屎。嗯，也是。啊，是啊。他们来了。嗨，小邻居、小丽媛小姐，你们来了。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李团长，你为什么不带兵来支援我们？你知道吗？
4: 秦谷少佐已经为天皇尽忠了，啊！尽忠了，
2: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打起来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动静。参谋长，啊，
4: 你听到枪声了吗？
5: 我没有啊，要不我怎么会问遇着敌人没有啊？
4: 虽然绝大部分的游击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但是你们要及时赶到的话，就不会有人漏网了。秦谷少佐也不会白白的送死了。 龟田大佐是让你们来打仗的，
1: 小邻居，说话。

0: 你们要负责任，有没有真功夫，站场上见。
1: 恐怕你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吓跑了吧？
2: 孝林中尉，李团长。

是翠翠姐。

0: 翠翠，明天我就要去当兵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二龙，我真的想和你一起去。
0: 别说傻话了，打仗是男人的事。
1: 那你一定要回来，啊！
0: 嗯，
1: 我等你。

0: 是这只腿吗？哎，你要干嘛？
1: 疼不疼啊？疼就不治了吗？忍着点，小伙子。
0: 哎，小伙子，你看那是什么？
1: 好了，小伙子，这就好了。是啊，你活动一下看看。
2: 哎，这也太神了吧！还是很疼啊。没大事儿，你现在的疼是因为你的筋骨伤了，我给你固定一下。
3: 再给你开两副药，回去好好养养就好了。谢谢宁老先生，让您费心了。不用谢。队长，
4: 翠翠来了，坐。
3: 翠翠，我问你，你认识那两个人吗？
4: 我就认识其中一个，他叫石二龙，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以前。

0: 以前有过婚约，但是我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见面了。
1: 啊，那你知道他现在的身份吗？
0: 他刚才跟我说了一点，他后来当了国军，还当了连长。这次他的部队被派来参加长沙会战，没想到长沙失守，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连建制都没有了。他不愿意离开家乡，就带着几个弟兄留在平坝镇打鬼子。这一次没想到被鬼子偷袭，部队也都打散了，他走投无路，于是就跳崖了。还好命大，被咱们的战士给救了。
1: 原来他是参加长沙会战的同志，那也是抗日的中国军人呢。翠翠，你转告他，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让他先安心在我们这儿休养一阵子。
0: 嗯，好。哦，对了，二龙还说这次战斗他的弟兄们都被打散了，问咱们能不能帮忙找一找。
1: 行，你转告他，我们一定尽全力帮他们找到。
0: 哎，那我先走了。
1: 嗯，
2: 连长，来来来。
3: 什么事神神秘秘的？
2: 连长，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2: 连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几个炸军火库的事情吗？

0: 甘味。
1: 从到了这里就看着眼熟，可是一时想不起来。今天我终于想起来了，翠翠就是那天晚上开着卡车撞进军火库的那个女的。
2: 你确定？
1: 当然确定了。哎呀，真是没想到啊。
2: 不知道兄弟们现在在哪里，真让人担心。
3: 你不用太担心，方队长已经派人出去找了，而且这十里八乡的全是我们游击队员，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的。嗯，
2: 那就好，你要替我好好谢谢方队长。翠翠，你看，今晚的星星可真多。你还记得吗？记得小时候，你经常跑过来找我，到那山坡上。那时候，我是个穷孩子，无父无母的，天天帮那个地主家里放牛。只有你愿意陪我玩，做我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偷偷的把家里的剩菜剩饭送给我吃。记得有一次回去晚了，你妈找了过来，我一看到她吓得撒腿就跑。我连你都忘了。后来回去以后，地主还打了我一顿，还好是你帮我把牛找了回来。对了，翠翠，你怎么加入共产党跟游击队的？啊，
3: 一开始我是帮方队长他们送一些情报，后来就跟着方队长一起打鬼子，所以就加入了游击队。
2: 现在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占领，但我和兄弟们商量好要留在平坝镇保卫家园。翠翠，翠翠，你听我说，等把鬼子都赶跑，我就跟你成亲，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0: 翠翠姐，哎呀，瞎子，你还好吗？
1: 我没事，好着呢，
0: 好着呢。
2: 我哪有那么容易死啊？
3: 放心吧，
0: 兄弟们，
3: 哎，
2: 连长，
0: 什么都来了，
3: 我看一下，连长。
0: 连长，你们还好吧？
2: 还好吧？
0: 翠翠真的没事。
2: 哦，对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经常提起的翠翠。哦，啊，你好。哎呀，
0: 这都是我二连的好兄弟，狗子、蔡瞎子、杨福生，还有麻头。
2: 麻头，你们好。
0: 啊，对了，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
2: 连长。 我跟排长两个人被一队鬼子追杀，追了三座山，幸亏遇到游击队的人，他把我们给救了。这不，我们才知道你在这儿。三炮呢？
4: 连长，我一直和三炮在一起。后来我被鬼子打了一枪，三炮为了掩护我，他引开了鬼子，我被几个村民救了。可是，
2: 三炮，你怎么不跟着他呢？
4: 方队长，我们现在……队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游击队的方队长，队长，这就是二龙，还有他的弟兄们。哦，你好，
2: 谢谢方队长，谢谢你救了我的兄弟们。哎呀，不用
4: 客气的，这是我们游击队应该做的。石连长，你还要谢谢翠翠姐呢，为了照顾你啊，她两天都没合眼了，昨天还到山上抓了只山鸡回来，说是要给你补补身体呢。哎呀，
2: 好了，兰兰，别说这些了。连长。
5: 三炮怎么办呢？我们现在，
2: 怎么？
4: 你们放心吧，我已经派游击队员在找了，一有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的。
5: 好，报告。
4: 说，
2: 李村的联络点发来情报，说日本人在山上抓了一个人，正往城里押送，总共有五个鬼子。
5: 肯定是三炮。
2: 连长，
5: 让我们去吧。
2: 对呀，让我们去吧。
5: 就是。
4: 这样吧，我派几个熟悉地形的战士。
2: 跟你们一起去，
5: 好，方队长，
2: 走，
5: 你们有伤的留在这儿，你们两个跟我走，
2: 好，走，
4: 二龙，我也去，
5: 走吧，走。

0: 没错，被挟持的就是三炮。
1: 连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先别冲动，很可能会伤了三炮，我们要另想办法避免开火。
1: 哎，我有办法了。

0: 见机行事，知道吗？
1: 哎，黄姑娘，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要害怕，过来！不要跑嘛！不要跑！站住！你们两个快去把他们抓回来！哎，放快点，快点！

0: 站住！
1: 快！前面的，
0: 站住！

0: 狗子！啊！小炮，连长，
1: 没事吧？
0: 哎呀，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1: 别说那么多了，走吧。
0: 走走走。

0: 怎么可能轻易让小狗
1: 送回来了？这个骗子，急死我了！

0: 方队长，谢谢你们游击队。如果没有你们的话，我们几个兄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重逢呢。
1: 都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看到你们有难，我们岂能有不出手相助之力呢？来来，坐下说。
2: 哎，坐吧。
0: 方队长，我们兄弟几个的命就是游击队的，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尽管开口。
1: 哎呀。
3: 师连长，你们下面怎么打算的？
1: 我和兄弟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无家可回，那就留在这里打鬼子。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师连长，我有个想法，我们游击队呢都是穷苦老百姓组成的，觉悟高，但是战术素养差。你们呢是正规军，战斗经验足，我想邀请你们一块加入我们游击队打鬼子，怎么样？
0: 方队长，这样，让我们连长再考虑考虑。
1: 啊，行，你们再合计合计。来，喝水。
0: 来来来来啊，我来。谢谢方队长。

十七军三十一团二连的兄弟们，你们辛苦了，我来看你们了。刘小芳，你呀，那么喜欢吃，到了那边以后，可以放开肚子吃了。还有你，小旺，以后啊，不用再这么没命的跑了。以前每次看你傻乎乎的跑啊跑啊，还没跑到集合点就喘粗气了。该休息了。

0: 干嘛呢？哎，你刚才为什么不答应方队长的邀请啊？
1: 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但我始终是国军出身，我希望有朝一日还是回到自己的部队。而且我现在和这帮兄弟在一起挺好的。

0: 没有必要加入游击队啊。
1: 加入我们游击队有什么不好啊？我们游击队才是一心要抗日的队伍啊，哪像你们那个蒋委员长就知道往大后方躲。再说了，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0: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1: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0: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很可能藏着敌人。
3: 报告！报告！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4: 让他进来。
3: 嗨！
5: 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出什么事了？
5: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
2: 哦，
5: 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青谷少佐的人。
2: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
6: 小雷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
2: 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青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

0: 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

0: 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证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证，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2: 我知道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3: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4: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5: 要是真的，就合。
6: 站住！
7: 大妹家，你别买房。
6: 抛下我一走了之，
8: 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1: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甘肃坚持精准对接全省产业发展政策导向与企业投资需求，依托蓝洽会策划举办系列投资贸易促进活动，落地了一大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强、综合效益好的重大项目，推动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12: 借助蓝洽会平台，我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作为第31届蓝洽会重点签约项目，远景5A民勤智能风机制导基地3期智慧发电机制导项目，自落地投产以来，产能持续攀升，补齐了县域风电产业链关键短板。同时，以商招商成功引进产业链头部企业，落地塔筒机舱罩项目，完整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3: 目前已生产发电机设备超300台，部分供自有主机工厂，部分外售，贡献产值近5000万。下一步将深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推进零碳园区落地，持续壮大产业集群。
12: 近年来，蓝洽会招商导向更加鲜明，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链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研链、补链、强链专项招商，带着产业坐标找资源，带着链条缺口谈合作。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90亿元。1期项目预计今年10月份试运投产，建成后可形成年产10几瓦时磷酸铁锂储能电芯产能，有效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
14: 通过在我们这边是有当地的产业链分布，我们储能电池介入以后啊，等于把产业链的前后打通了。
12: 这几天，国宗绿能通渭线马营200兆瓦、800兆瓦时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项目落地后，预计每年可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约2.1亿千瓦时，将有效补齐区域电网调节短板。
15: 项目投运后，与区域风光场站形成联动互补，有效平抑发电波动，全面提升调风调频能力，支撑定西电网平稳运行。夯实垄中储风光，协同耕基，
12: 立足道地药材资源优势，甘肃依托蓝洽会平台精准招商，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现代化、精细化、高端化转型升级。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利君集团甘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全力打造集院内制剂研发、生产制造于一体的省级中成药制造专业平台，推动中药材产业由粗加工向智能制造转型。
16: 下一步，公司将建成现代中药在甘肃定点的中药研发创新及医疗机构制剂集中配置中心，构建初始产业链闭环，整合各类资源，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
12: 借力蓝洽会精准招商，甘肃全省重点产业链发展动能持续释放。14五以来，近5届蓝洽会

0: 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加工、新材料装备制造、中医药等省列重点产业链投资快速增长。
1: 蓝夏会呢，紧扣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着力引大、引强、引头部，加速我省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聚壮大，助力我省含汉农业、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做优做强，推动实施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前瞻的布局。同时呢，进一步加强市州产业的协同、东西部发展联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优化产业分布，真正把我省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优势。
0: 甘肃台报道。
2: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基层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防灾救灾要在房子上筑牢根基。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五里铺片区防洪排涝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治理河道总长度3.839千米，针对性解决河道狭窄、陡坡泄洪不畅难题。同时，兰州市同步推进烂泥沟河道整治工程，开展河道开挖与淤泥清理工作，畅通全域排水脉络。
4: 开工建设了10个洪道治理项目，总长度41.01公里，完成洪道治理项目6个。下一步，我局将持续贯彻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要求，持续完善流域防洪排涝工程体系，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统筹推进流域综合治理。
3: 预报预警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明线围绕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与监测等内容，组织开展村社检测员培训，实时调度核查各风险点位。
5: 先后四次蓄力石化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防汛预案，建立26处河道隐患和6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如泉州135米特殊群体建立了日对日保报台账，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入汛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专项防汛演练，以演促防，夯实渡汛基础。甘肃省公路系统在平凉举行汛期水毁应急拉动实战演练，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路基塌方、桥梁损毁及断水断电断网极端场景，实兵开展了交通管控、架设机械化应急桥等8大核心科目，全面检验了全链条应急处置效能，全力筑牢汛期路网安全防线。宁夏以暴雨橙色预警人员撤离、导流动淤堵险情处置两大核心科目为主，开展防洪渡汛应急演练。天水市模拟上游洪峰过境、河道水位暴涨险情，开展全流程防汛应急实战处置。武威市先后开展综合应急演练7场次，参与人员约735人次。
6: 下一步，我们将严守质量、安全两条底线，常态化开展汛前隐患排查整改，细化防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全方位筑牢汛期施工安全屏障。
3: 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我省各地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各地强抓晴好天气，紧扣农时，推动田间智慧灌护，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3: 走进兰州新区万亩玉米示范田，连片玉米长势喜人。今年兰州新区打破传统粗放农耕模式，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精细化现代农业管理，激活土地产能，加速智慧农业高质量发展，守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7: 我们搭建的数字这块一张图系统，相当于给万亩农田装上了智慧大脑，每一块地的生长情况都能在系统大屏上直观呈现，动态更新。智慧化灌护补齐了传统农业的短板，让玉米生长更稳定，抗风险能力更强，最大程度释放了粮食增产潜力。
3: 眼下，庆阳19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农技部门早谋划、早部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2153台，机收水平稳定在90%以上。
8: 今年全区冬小麦种植面积16万亩，当前收割进度达到92%。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有利天气条件，加快收割、转运、晾晒节奏，做好防潮防霉工作，严控粮食损耗，多。

0: 错并举，保障冬小麦两种颗粒归仓，应收尽收。
1: 天水、陇南等地采取机械主力、人工补位的收割模式，大幅压缩了收割周期，极大降低了农户的劳作强度，让下收工作更高效、更省心。
2: 为确保全县41.61万亩的冬小麦和12.11万亩的油菜顺利收割，我们组织人员在高速路口、石桥两地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登记160台，与交警、应急、合作社等部门联合联动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农机以最佳的状态作业。
3: 我们镇定下起变化，抢抓秦号收割窗口期，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归仓一片，把丰收在望转化为丰收在手，切实守护好群众的粮担子。
1: 高台县通过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两种粮法、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确保小麦稳产高产。盛夏时节，当地5.5万亩春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组织农机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小麦及时收割，颗粒归仓。
4: 今年的这个麦子嘛，颗粒长得非常饱满，收割子就直接到等了就给我们收上来了。啊，我们呀，行得要高兴，要踏实。
1: 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民政部近日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6: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格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后，将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对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甘肃台报道。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近日正式启动。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以“文旅惠民乐民，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各地将围绕消暑避暑、海滨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甘肃台报道。7月7号，兰州市人社局发布2026年兰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面试人员名单及相关事宜公告，公布本次招聘入围面试考生名单，并明确分岗位、分时段面试安排、准考证打印时间及考场纪律要求，提醒考生按时备考、规范应考。本次面试实行分岗位错峰组织，专业技术教育类岗位面试定于7月11号、12号，管理岗及除教育类以外的其他专业技术岗位面试安排在7月18号，考生可自7月8号9点至7月18号13点登录指定入口，打印面试通知书，面试具体考场、时段等详细信息以通知书标注内容为准，建议考生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熟悉考点位置。甘肃台报道。随着高空槽东移，甘肃省阶段性高温天气于今天起趋于结束。9号夜间到10号白天，零下甘南、兰州、白银、定西等市

池州多云转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中宁夏、定西及甘南北部、兰州南部、白银中南部等地局部有暴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大部分地方

0: 温将明显消退。以兰州为例，十号起气温显著下降，周末前后最高气温将跌至22至23摄氏度左右，清凉回归。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山区强对流天气频发，地质灾害风险增大，加之旱涝急转，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相关单位和公众需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甘肃台报道。
1: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眼下很多城市仍处于高温天气，这种天气情况下出行安全更为重要。高温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各位车友老司机们，我是交警大鹏，和大家一样也是在考验中执勤的哥们儿。高温天里开车出行，咱得来点防暑降温三件套才扛得住啊。第一套，物理降温。上车前呀，咱先别着急冲空调，先把车窗都放下来，给咱这桑拿房呀透透气儿。车动了以后呢，也不要空调直吹，防止咱们感冒加犯困。第二套，摸鱼式休息。你可别误会啊，我的意思是，当你感觉眼皮子打架、脑瓜子发懵的时候，这时候别硬挺。现在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咱们就近找个凉快的地儿，或者说服务区下车活动活动，吃根冰棍，哪怕就休息20分钟，满血复活，那也是效率和安全双赢。第三套，心静自然凉。路上咱们遇见加塞车、龟速车，您先别着急上火，咱呀就安安全全、平平稳稳到家，那才是真赢家。这防暑降温三件套，通风防直吹，困了必须歇，心态要佛系，记住了没？
1: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7月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这是 IMF 继今年4月下调0.2个百分点后，再次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但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全球科技领域由需求驱动的增长正在加速，部分抵消了战事负面影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日前正式批准了阿尔卑斯2030冬奥会项目设置方案，野雪自由式九人制队列滑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而北欧两项将不会出现在这届冬奥会上。国际奥委会表示，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阿尔卑斯冬奥会组委会共提出26个建议新增小项。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增设3个分项和16个小项，旨在促进性别平等，鼓励创新并吸引年轻观众。今年夏天，挪威海事博物馆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展览，一批精美绝伦的中国瓷器从250多年的海底沉睡中被唤醒。它们来自今年早些时候在挪威近海发现的一艘18世纪沉船。科学家说，这是北欧迄今发现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沉船。这艘沉船沉睡在挪威近海600米深处。考古发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瓷器，这批瓷器主要为青花瓷，其中一些属于巴达维亚瓷，另有部分器物可能属于德化白瓷。研究人员将这艘沉船命名为瓷器沉船，认为这一令人惊叹的深海考古发现呈现了中国瓷器走向欧洲、融入18世纪全球贸易网络的历史轨迹。
3: 德国近日遭遇罕见高温天气，在首都柏林动物园的小爪水獭一大早就收到了夏日限定惊喜，特制的清凉冰品为他们的日常增添冰爽乐趣。面对专属福利，小家伙们开始了花式吃播，动作麻利，身手敏捷，抱起冰块大快朵颐，灵动可爱的模样也为炎炎夏日带来一抹萌趣与活力氛围。
1: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陆区县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草木葱茏，碧水清澈，水鸟翩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开关不就是墙上那个按一下灯就会亮的东西吗？核电站里的核级开关设备又是什么？为什么这款核心设备我们长期依赖进口？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天水长城开关厂集团有限公司，见到了甘肃省劳动模范正高级工程师邵望海。他今年53岁，已经在这里干了30年。一讲起专业内容，他滔滔不绝，我试图理解，但有点困难。
1: 这个呢代表断路器，这个代表隔离开关。断路器通过无线连接之后，从这就出去了。
0: 断路器、隔离开关、核闸、分闸，我听得似懂非懂。但这个小柜子，它是一道守护核安全的防线，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假如说咱们的普通开关设备，就是在工厂呀这些地方用的普通开关设备，它如果发生故障之后，最多我就是停电检修吧，
2: 对
1: 吧？那我就停电了，我停电检修好了，这投入运行，
2: 对，它顶多就是耽误生产，
1: 它不影响，其他不影响。那么核电厂不允许，即使你要停电，它的反应对它是要持续至少72小时，要冷却，要降温。如果这时候你突然奇迹被停止了，那么它是不是就开始发热？看了不得，那是出事故的。
0: 一套核级开关设备比普通开关要多做至少10多项试验，老化试验、抗震试验、电磁兼容试验、待载试验，每一项都可能推翻之前的设计。这意味着每一颗螺丝、每一根母线、每一个绝缘件都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这是我们开发柜上一个连锁盒，我们叫它钥匙连锁盒，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锁接的开关的。从那个图纸上能看到，有那个小盒子，有钥匙连锁，有机械连锁，还有一套电气闭锁。现在我们有3套连锁，这就是开核电讲究的冗余设计。你想要误操作可能都难，如果有一道连锁时你可能完成一次误操作是有可能的，那么有2道的时候这个误操作就几乎很少了，那么有3道锁时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0: 邵望海不是一毕业就坐进办公室里画图的，刚进厂他在研究所实习，后来被调到了生产处，干了5年计调员，每天跟8个车间打交道，催零件、对计划、跑现场。
1: 当时觉得那个地方工作非常枯燥，也没啥

0: 什么需要学的东西啊，是这么认识的。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啊，那段经历对我现在的工作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1: 五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和师傅一起编写了生产计划管理系统软件。原来手工编制月度计划需要3天，他们改成计算机自动编排后，半天就完成了。
0: 到月底了，别人休息了，我们在说计划也不能休息，基本上就没休息时间，把我们自己终于解放了一把。
1: 2004年，他被调进了技术中心，开始做产品研发。从车间到图纸，他走了8年，但他觉得那些年在车间里攒下的经验，才是他后来搞设计的底气。2011年，邵望海和团队接手了一块硬骨头，是合集开关设备的研发。在这之前，国内的核电产品都被国外垄断，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2: 那这个垄断是为什么咱们国内实现不了呢？是技术上比较难，还是说材料找不到？
3: 各方面原因嘛，从材料，从到设计，到管理，到技术，到标准，我们没有体系。
1: 没有体系意味着一切都得从头开始，图纸自己画，标准自己啃，试验自己摸索。我问他最难的是什么，他说不是技术，是连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
0: 况且那个标准全英文的，美国标准，看标准是自己翻译，自己翻译不过来，然后找自己的资源。
4: 找了哪些资源？
0: 你像我们同学有的在大学当老师的，找他，你能不能让你研究生帮我把这个标准翻译一下，他也就帮他翻译了。
4: 那像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找同学翻译的效果能行吗？
0: 基本上他们翻译吧，我们再大概看一看就能看懂了就。
4: 那当时怎么去找这个突破口呢？
0: 当时我们查了他们标准，首先是因为是核电产品的最严的一个设备了，就是抗震试验，这是我们原来没经历过的。因为这个抗震试验是必须要在你把已经做完老化试验这些元件装在这个开关柜上去做抗震试验。
4: 哦，就是已经老化，可能已经过了30-40年的，然后咱们再去做抗震。
0: 已经我们这个假如说把这个模拟老化做完之后，烤箱的烤的这个可能元件已经烤了好长时间是吧？它的寿命可能已经到终点这时候了。
4: 然后再去做抗震实验。
0: 然后要做抗震实验。
1: 方向摸清了，路还得自己走，该做的试验一样不能少，该花的钱一分都省不了。
4: 那像这样一遍一遍的失败，对你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吗？还是习惯了？
0: 其实怎么说呢，失败的并不是很多。其实说我们这样做实验，失败2次3次我们已经受不了了。假如说比如说做个燃烧试验啊，那失败一次几十万就没了，一秒钟几十万就没了。
4: 主要是不是心态扛不住，是金钱上面就受不 了。
0: 那时候就觉得做那个实验人真的能扛不住的。
1: 2019年6月，邵望海团队研发的 EE 级合集开关设备通过了国家级鉴定，结论是国际领先。2020年4月，他们中标了华龙一号、漳州1、2号机组核电项目。
3: 第一次听到的消息，我都不敢相信。我
2: 没有想到，
3: 到底是核岛还是常规岛？我们没想到，我们一步第一次直接进入核岛了。那么到确认了之后，说是真是核岛，是觉得非常激动的。
1: 但他说，激动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3: 因为这个项目不是说一般的项目，我们面对的它是一种责任，后边压力也更大了。因为我们样机研发的时候，产品研发的它是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对吧？况且有些可能我们走了好多好多回头路，但是在产品生产过程当中，那没有这个机会了。我们必须是一步走到位，况且必须保证它的完整正确性，不给我们犯错误的机会。
2: 对，这个一定不能出错的。
3: 对对对，所以说这时候呢，我觉得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既然国家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了，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事情做好，就是，这是不仅仅是中国核电，而是华龙一号是中国核电的名片，对吧？那么我们常开有这个义务把这个名片擦亮。
1: 如今，邵望海是技术中心成套产品研发部的部长，带着一个20多人的团队。他带徒弟的方式和他师傅当年带他一样，传帮带。
0: 我有5个师傅，况且我的5个师傅都是非常厉害的师傅。
1: 他讲了其中一个故事。刚做设计的时候，师傅教他做母线设计方案，他为了省事儿，自作主张把2根母线改为1根母线进行设计， 结果导致安装困难。
0: 他看见也不吭声，因为我不说。后来我就问他了，说你为啥不请我的？为什么？哎，我觉得这样做比较简单，是吧？假装能装上吗？
4: 只有自己摔跤觉得疼了，
0: 哎，
4: 才能记住。他觉得
0: 对，这是个回头一想是啊，师傅说那个是有道理的。
1: 后来他带徒弟也会把自己走过的弯路讲给他们听。
5: 当时试验参数异常，我们团队压力很大。当时他不仅没有催促我们工作，
2: 当时时间是很紧迫嘛，就是说
5: 非常紧迫，因为我们要和试验站提前沟通，试验站也需要一个排产排计划，然后我们试验日期就在那里放着了。然后他反而是发现我们结构设计有一个忽略的细节，然后最终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2: 那为什么这件事让你印象这么深呢？
5: 因为我当时还是他的一名徒弟，进入组里还没有两三年，我还在成长期，这些问题有可能我想不到。
1: 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他讲得很投入，但大部分内容我还是似懂非懂。我只记住了一个词，冗余设计，那是合集开关柜里的三道锁。我想这30年里，邵望海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三道锁，车间经验，技术积累，团队传承，每一道都扣得严丝合缝。离开厂区之前，我又去看了一眼那台样柜。我记得他说这叫核定栏，和邵望海这个人一样，不太需要被看见，但该扣上的锁一道都没少。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夜间到十二号，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其中陇中、甘南高原、陇南、陇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70毫米。本轮降水能够彻底缓解高温与旱情，利好土壤伤情和作物生长。不过降雨总量大，局地强度极强，途中橙红色区域需要严防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大家提前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临夏、兰州、白银、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转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中雨，23到36摄氏度。酒泉小雨，17到32度。嘉峪关小雨，18到30度。张掖小雨转中雨，18到30度。金昌多云转中雨，17到32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8到32度。白银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临夏晴转中雨，19到31度。甘南小雨，12到27度。定西晴转小雨，16到30度。陇南晴转小雨，25到36度。天水多云转阴，23到33度。平凉多云，20到33度。沁阳多云，23到30度。兰州新区多云转中雨，19到33度。甘肃矿区阴转小雨，17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16到31度。辉县多云，22到33度。灵潭小雨，14到29度。康县晴转多云，21到32度。两当多云，21到34度。兰州多云转中雨，23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丝路美食大赛火热进行中，获胜者可以获得丝路推荐官称号。
2: 九色鹿老师来电话了，九色鹿老师来电话了。
3: 鹿老师，什么？丝路美食大赛？太好了，我马上准备。这次冠军我势在必得。呵呵，冠军我来啦！就是这里了。

0: 小百合，你是来找百合特产的吧？跟我来。这一道是百合奶皮卷，绵软奶皮中裹着百合芝麻夹心，清甜与奶香在舌尖层层交织，有着别样口感。这一道是百合酥，外皮酥香掉渣，酥皮咬开后，百合的甘香在口腔中回味悠长。
1: 真不错，我再去其他朋友那里看看。
0: 加油哦。
1: 莹儿百合姐姐，猜猜我在哪？等会儿给你个惊喜哦。
2: 小百合，你怎么来了？
1: 当然是来挑选参赛选手了。
2: 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跟我来。百合三宝，百合的心、水液三位合一。百合心清甜里带着一丝山野的微苦，百合蕊入口滑润，草木清寂在喉间久久不散。百合嫩叶焯水凉拌，嚼起来有淡淡的甘凉。
1: 还有呢？还有呢？
2: 当然有了，再看这个，玉米炒百合。当黄金玉米的甜糯撞上百合的脆嫩回甘，妥妥的餐桌清爽担当。
1: 听说你们这还有个压轴菜，
2: 那你可看好了，这道可是重量级，它就是虾仁百合 Q 弹虾仁邂逅脆嫩百合。
1: 哇，
2: 虾仁脆弹鲜甜，百合半清炒后脆嫩微甘，每一口都是食材本味的纯粹碰撞。
1: 就决定是你了，虾仁百合冠军非我莫属。
3: 让我们恭喜小百合获得冠军，
1: 丝路推荐官拿下。
4: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三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两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

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你们部队现在连编制都没有了，还谈什么部队啊？
1: 虽然说我们的部队编制没有了，但我还是国军的连长啊。一起打鬼子当然可以，但让我入伙游击队，这个想法我肯定不会同意。
0: 哎呀，二龙，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什么叫入伙？我们是游击队，又不是土匪。方队长邀请你是希望我们团结起来一起来抗日，哪像你们呢，从来就没想过要跟我们一块抗日，只是嘴上说说的，哪有过一次抗日的积极行动啊。哼，
1: 我们的兄弟哪个不是用生命在抗日啊。
2: 明天早上我们还是兵分两路，在平坝镇周围扫荡，尤其是大山里这一块，

0: 很可能藏着敌人。报告！报告！一中队荒木有急事汇报。
1: 让他进来。
0: 嗨！报告少佐，我是一中队的荒木，有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1: 出什么事了？
0: 我抓了一名俘虏，可是被敌人偷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
2: 不过，我跟踪的那几名可疑人，无意中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地，就在山里的一个小村庄里面。哦，哦，还有，伏击我们的人，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是伏击七谷少佐的人。
3: 什么？这帮人还没有死吗？啊！
2: 小林君，我看这样吧，明天早上。
3: 我带兵上山，消灭这帮家伙。这件事就不麻烦你了。青谷少佐的仇，我一定亲自报。小林苑，
4: 现在马上集合队伍，
3: 不必等到天亮了。我要夜袭游击队，打他们个措手不及。明白。
5: 报告，进来，队长。 有一封十万火急的密信，我们的住所已经被暴露了。日军小林中尉今晚带人连夜偷袭我们，上级命令我们赶快撤离。是。 放心吧，队长。
2: 方队长，怎么了？
5: 我们这里已经被暴露，今晚敌人就会来偷袭我们，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鬼子来偷袭的？现在我就不给你解释了，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我相信你，但是鬼子既然来了，绝对不能那么轻易的放过他们。
5: 你什么意思？
2: 我想留下一部分的人在村里面放弃炸药，给鬼子送个大礼。不行。
5: 鬼子来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也不知道。留人在这里太危险了。
2: 方队长，你放心吧，大大小小的战役我们可打得多了，放炸点绝对不会影响大部队撤退的。
5: 行吧，不过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恋战。
2: 嗯，
5: 这样吧，我马上派两个熟悉地形的游击队员配合你们。
2: 那太感谢方队长了。
5: 队长，我去吧。
6: 翠翠，这儿太危险了。
5: 队长，这里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地形了。行吧，你们完成任务以后，我们在五里坡会合。
6: 好，八到三炮，
7: 是你们跟我留下来，其他人跟大部队撤退。
6: 好，
8: 哎，好什么好？连长，我不走，要生要死。
6: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2: 什么生生死死的，不就是在村里面放几个炸点吗？用不着那么多人，你们也是有任务的。你看那些战士，他们都在忙呢，快去帮忙去。
6: 去吧。
8: 哎呀，快走快走，
6: 好了啊。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群游击队就是乌合之众，连一个哨兵也没有放，他们肯定在睡觉，正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嗯，真是天赐良机，这仗一定要全部消灭他们。上。

0: 我们要往那边去，走。
1: 是。
2: 阿哥，你往那边，前面的，跟我来。
3: 好。

0: 你帮帮我吧。
1: 快进去换衣服，快进去。
2: 别动，起来。

0: 是谁？我的女儿。
1: 女儿，
0: 把她带走。
2: 哎，
3: 哎，哎，长官。

0: 说，游击队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就是个普通老百姓，我真的不知道。
0: 叫你嘴硬，给我打！
2: 快！

0: 哎呀呀，真是个小美人啊！你怎么舍得把她打成这个样子？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1: 李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意思，这个女人我看上了，她归我了。好，既然李团长开口了，这个面子我给你，女人可以带回去享受几天。
0: 享受完了再还给我。啊，不，这个女人我要带回去做我的老婆。
1: 李团长，你没搞错吧？她是游击队。
0: 不是，我不是游击队，我真的不是游击队，我就是个普通的百姓。哎，她怎么可能会是游击队呢？
1: 你看这细皮嫩肉的啊！小林小姐，你们不会抓不到真正的游击队，拿这么一个女人来充数吧？别开玩笑了，这是我做不了主。你要是想把她带走，得请示龟田大佐。好吧，我不为难你，回头我就到龟田大佐和小林君那儿去。不过，这个女人。
2: 今天我必须带回去。是。你，巴格亚路，一群废物，不但没抓到人，还遭到了游击队的埋伏。
3: 大佐，我们并不是一无所获，我们抓到了一个女人，她很可能是游击队。
2: 在哪抓的？
3: 在一户农家。

0: 他招供了吗？还没招供，现在人被李团长带走了。
1: 大佐阁下，是有这么回事。那个女人是小丽媛小姐从一个农户家抓回来的，我看了，她肯定不是什么共产党游击队。小丽媛小姐审了她很久，也没审出什么结果。我一看这个女人长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有了让她做我老婆的念头。
0: 一个女人。
2: 竟然让李团长这么上心呢！哼，大佐，我李空山行伍一生，三十老几的人了，到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难得有一个看得上的女人，我只想给我们老李家留个后。
3: 李团长，这个世界上的女人有千千万万，怎么这么巧，你就偏偏看上了她？
1: 小林君，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知道，我把那女人带走了，你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这样吧，回头让我的手下把那个女人送回来，你接着审。如果没问题的话，你再把她还给我，这样总算行了吧？啊？不就是一个女人吗？李团长既然这么喜欢，就自己留着吧。不过。
1: 我要提醒你，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是游击队的话，你可要当心。多谢大佐的关心。如果这个女人是游击队的话，那我也就不送回来了。嗯，我会亲手宰了她。那好。
0: 既然李团长这么说，那这个女人就交给你处理吧。
4: 是。

0: 连长，连长，连长！你手怎么了？我手没事，赶紧回去再说吧。
1: 好，走，快！
2: 哎，老李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那个女人是谁呀？你非要娶她？谁也不是，我就是想娶一方老婆。
1: 这兵荒马乱的，怎么又想起娶老婆了？我说老朱啊，你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哎，你凭什么娶好几房姨太太？上个月你还抢了一个逃难的女花旦啊！
2: 这哪跟哪儿啊？瞧您说的，人家是落难到此，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1: 哎，等等等等等，你少跟我来这套，我还不知道你呀！哼，壮好人。
2: 哎，老李啊，老李啊，我就搞不明白了，这周秘书一直对你有意思，你怎么对人家一直无动于衷呢？别瞎说，行吗？
1: 我没有瞎说呀，
2: 我是没看出来周秘书对我有意思，哎，我倒是看出你老朱对人家周秘书有点意思。
1: 我哪有这个艳福啊！
2: 哎，说周秘书，周秘书就来了。

0: 李团长，朱参谋。
1: 周秘书，听到了吗？李团长马上就要娶老婆了。
0: 哦，那个女人漂亮吗？
2: 周秘书，你不在平坝镇的团部待着，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是来取文件的。
2: 啊，
1: 可惜呀，我们李团长就要日日夜夜搂着别的女人了。周秘书啊，大家都知道你对李团长有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就放下大小姐的斯文，趁李团长没和那个女人结婚办喜酒之前赶紧下手，否则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0: 大佐。
1: 怎么样，周小姐，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报告大佐，黄学军那边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1: 嗯，很好。今天李空山突然说起要娶那个被抓住的女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这件事情我也听说了，可能他真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吧。
1: 你不是说这个李空山他不近女色吗？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我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吧。
1: 那是你的工作失职。我一直叫你接近李空山，粘上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你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0: 是我辜负了大佐的期望。
1: 随着战线的拉长，打仗光靠我们日本人是不行的。黄协军现在对我们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个李空山在黄协军里面威望很高，而且打仗很有一套，很有个性，他是对我们有用的人。你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他，明白吗？
0: 嗨，我记住了。
1: 你最近一定要密切注意李空山和他娶的那个女人。
0: 我会的。
1: 你要相信自己，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你要不辱使命，黄协勋若有任何动作，第一时间你就要向我汇报。

0: 把他带走。
1: 你们干嘛？带我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天大的喜事儿，一会儿就知道了。走，
2: 走。哎哎，
3: 三炮，哎，你们到底有没有见过翠翠？
4: 连长，一开始我打算跟马头两个人引开日本鬼子，掩护你和翠翠，但是没想到这帮日本鬼子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兵分两路追击我跟马头，还好我们跑得快，把他们都给甩掉了。可是翠翠
3: 现在不知道翠翠什么情况。
5: 连长，你别太担心了，方队长不是派人去找了吗？
4: 就是啊。
6: 二龙，翠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你就别再担心了。
5: 是啊。
7: 方队长，
6: 有消息吗？
7: 张大爷给我们送来的情报，翠翠姐被日本人给抓住了。
3: 她在哪儿？
7: 暂时还不知道。还有个更坏的消息，我们打听到黄协军的团长李空山要娶翠翠姐，今天就办喜事。
3: 方队长，我们要去救翠翠。
5: 连长，我们拼了这条命也要把翠翠姐救出来。
8: 对，现在就去。
5: 现在就去。
8: 别乱别乱别乱，翠翠咱们是一定要救的，但是得想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啊。
5: 想什么计划？你说
9: 现在就得去了，
5: 哪来得及想什么？
6: 大家都别说了。这样吧，二龙，你带几个弟兄到镇里问问情况，见机行事。我带几个游击队员到镇口接应你们。
3: 好，兄弟们上。
8: 好
5: 好好。
6: 来来，集合队伍。
7: 是。
10: 你过来。
8: 过来。来看一下啊。
10: 丁丁丁
11: 丁丁
10: 过来。
8: 看一下，蔡哥。蔡哥。
10: 你来过来。
8: 这个让我看看。
10: 手看。
8: 我反正给我看一下啊。
10: 这个呢，
11: 这个呢。
8: 好，继续走走继续。你蔡哥。
10: 进去吧。进。
8: 你
10: 打开。

0: 盖上。来，武器先放在这儿吧，等适当的时候再回来拿。嗯，
1: 连长，要是没有武器，怎么救人？哎呀，你别说没用的，这武器能带进去吗？
0: 走吧，
2: 走。

0: 李团长，恭喜恭喜啊！
1: 啊，多喝点啊！
2: 李团长，哟，恭喜恭喜！这是大佐让我送的贺礼。
3: 哎呀，多谢多谢！大佐对我李某人的深情厚谊，真是感激不尽呐、啊！来人，
2: 大佐这次在百忙之中给你送贺礼，可见他对你的关心啊！
3: 哎呀，真是荣幸之至啊！少佐，里面请。
2: 不必了，我还有要事，告辞。
3: 啊，少佐慢走。
4: 李长官，恭喜恭喜！
3: 杨老板，请请请请请，好，请请请。
5: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嫂子，你就别闹了，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兄弟们还等着喝喜酒呢。
5: 呸！谁是你嫂子？快放我出去！
0: 李团长是我们大哥，你是他老婆，就是我们大嫂了。
6: 是啊，大嫂，咱李团长可是个大人物，归田大佐都要给他面子啊。
5: 赶紧把我放出去！谁要跟他过日子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7: 一会儿后边的客人都由你去招呼，你记住了没有？
8: 好，记住了。
7: 所有的礼品都放到后厢房去。嗯。所有的礼金你都帮我收好啊。
8: 知道了。
9: 团长，您出来一下。

0: 间天空山就定在了今天晚上，娶翠翠。酒席的饭菜呢，是望远楼的厨子到李府亲自下厨，还有酒水是从鸿运酒坊亲自订的。
1: 行，我有办法了，走，
0: 走。

0: 哎，各位各位啊，
1: 可以同情好
2: 喝，
0: 可以
2: 同情
3: 啊，恭喜恭喜，
4: 恭喜恭喜，
0: 哎，请坐请坐，
4: 恭喜恭喜，
1: 恭喜
2: 恭喜恭喜，特长，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5: 是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5: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5: 是。
1: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5: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2: 别说了，
5: 那是一定的。
1: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5: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您放心吧。
6: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鬼子，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

0: 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 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 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5: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

如绘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哎，各位各位啊，
1: 恭喜
2: 好
1: 运，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
0: 哎，请坐请坐，
2: 恭喜恭喜，
1: 恭喜
4: 恭喜恭喜，特别好。
0: 到我这儿就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客气什么，都是自己弟兄，是不是？
4: 是是是是，
0: 今天要把所有的兄弟们都给安排好了啊，
4: 是，
0: 一定要招呼好弟兄们，
4: 是。
5: 哎，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团长。
4: 是，
0: 好好好，今天一定让弟兄们吃好喝好啊！
6: 别说，
4: 那是一定的。
5: 您放心吧，团长，兄弟们不会客气的。
4: 这事就包在我们身上了，您放心吧。
7: 嚯，好家伙，一屋子的二位的，现在手上要是能有一枚手雷，把他们一锅端了就痛快了。
0: 啊，就这样啊，
5: 团长。
0: 哎呀，各位啊，
1: 恭喜恭喜，
0: 赏光啊！啊，
6: 恭喜恭喜！
4: 来来来来来，跟我来，
0: 随意随意啊！
2: 哎，好，
0: 喝点啊！
2: 你忙吧。
0: 哎呀，今天是我李空山大喜的日子啊！兄弟们跟着我出生入死都辛苦了，好兄弟啊，啊，来，
4: 来，
0: 把酒端起来，我敬你们一杯。
4: 好，来。
8: 停，三瞎子，一会儿你们四个去后门，把岗哨解决掉。三炮，跟我去救翠翠，救出人后，我们一起从后门撤。
9: 好，
7: 好，
8: 好，走。
0: 来，喝喝喝
4: 喝，岂有此理！日本人太欺负人了，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呢。也就是李团长呢，对我们好，把我们当兄弟，敢跟日本人吹胡子瞪眼。有种，有骨气啊！
0: 王队长，喝多了吧？赶快喝酒吃菜，啊！
4: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啊？
8: 长官，我们是鸿运酒楼送酒的。
10: 是啊，长官，我们俩去方便一下。
7: 赶紧，赶紧！
10: 谢谢长官。
4: 我没喝多，我们当皇协军容易吗？老百姓骂我们是汉奸，皇军当我们是条狗，我们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呐。
0: 行了，王队长，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不要说这些丧气的话啊。好了，喝酒。
4: 哎，吃吃吃吃，
6: 来来来，吃吃了，
0: 来喝酒。
4: 我喝我喝。
8: 翠翠，翠翠。
5: 来来来，喝，
0: 我敬你们。
5: 好，来来来，
4: 不谈这些了。

0: 连长，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再看看情况。哎，站住！站住！哎，长官，那个出口在什么地方？
1: 出口。
0: 三炮，你去那边，你也小心。 翠翠，翠翠，翠翠，
2: 二龙，
0: 是我二龙，我来救你了。

0: 我们再喝，来来来，我敬你。
1: 是，
0: 哎，好。

0: 战刚，这两小子跑哪儿去了？一定是跑去喝酒了，岗也不占。奇怪，李空山就在门口，怎么没发现情况？是啊，哎，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是啊，连长，我们该怎么办？
0: 酒席没那么快散的，等天黑以后再出去，会比较安全。
2: 团长，我朱大印跟着你八辈子的造化呀！
0: 哎，老哥，这么多年你帮了我很多啊，我敬你一个。
2: 哎，好好好。
3: 都别慌，都别慌，
4: 怎么回事？报告，
0: 哪里打枪？
4: 报告，新娘子被劫走了。
0: 什么？什么人劫走的？
4: 不知道啊。
0: 参谋长，赶紧给我追。
4: 是，
0: 追，快，走。

0: 不许乱开枪，别伤着我老婆，听见没有？
1: 狗子、瞎子、麻头，你们三个赶紧把翠翠带走。
2: 好。

0: 把他锁上，打不开呀！这是，
1: 岂有此理！我还没有进洞房呢，新娘子就被人抢走了，我李空山这个脸丢大了。参谋长，你去查一查，到底是谁干的？好，我马上去查。
0: 翠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李空山怎么会要娶你呢？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突然出来一个伪军，打我嫂子，我也被他们给叫晕了。
1: 嗨，我跟你说，就是人长得好看，人家看上你了。
0: 别闹了，那一枪也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说来也奇怪啊。
3: 当时我们在屋里的时候，李空山都已经在门口，怎么都没发觉什么奇怪的事呢？
4: 是啊，当时啊，这个李空山好像还在自言自语说些什么，但具体说的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3: 嗯，这倒真让人难以琢磨呀。
4: 哎，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谢谢人家。哎，你们想，如果翠翠被日本人关起来，咱们要救她，就更难了，是不是？
0: 嗯。
5: 团长，我觉得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你有什么依据吗？你想啊，什么人敢这么大的胆子，跑到皇协军团长的府上来闹事？土匪、地方武装，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游击队才干得出来。所以你娶的那个新娘子，十有八九。 就是共产党游击队。哼，我不管他是谁，这一枪之仇，我一定要报。团长，你仔细想一想，说不定这件事情还是一件好事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的把这个新娘子娶回家，不就等于报了一个定时炸弹了吗？她什么时候爆炸，你还不知道。 这不是因祸得福吗？这是教训呐。所以说呢，团长，你以后娶老婆，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一定要找一个懂你的、爱你的、愿意把心给你的人。
6: 郑秘书啊，你说的对啊。队长，翠翠来了。
7: 哎，来坐。嗯，
6: 吃过了吗？
7: 吃过了。
6: 二龙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7: 啊，他们最近为了救我，也都吃了不少苦，我让他们早点休息了。 他们这些人确实胆略过人，特别是二龙，打仗是一把好手啊。嗯，我想了一下，翠翠啊，你能不能继续做做工作，动员二龙参加我们游击队呀？
8: 队长，
7: 回来了。
8: 啊，

0: 派出去的两拨人回来了。
1: 情况怎么样啊？
0: 自卫队的杨队长我们见到了，他愿意配合我们的行动，并且也答应考虑加入我们的队伍。
1: 太好了。黑风山呢？
0: 黑风山不行，他们大当家的根本就不愿意跟我们见面。
1: 这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黑风山上的这帮土匪兵强马壮，从来就没把我们游击队放在眼里。
2: 队长，我们为什么三番四次的非要去找那帮土匪呢？
1: 黑狼心狠手辣，可是他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上级指示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中国人只要拿起枪拧成一股绳和小鬼子干，那鬼子被赶出中国的日子就不远了。我现在就是担心黑风山的这帮土匪被鬼子和黄协军拉拢利用，那我们又多了一个对手，对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的不利，因此我们要尽快地争取黑风山的这帮土匪。
2: 我明白了。
3: 李团长，听说你的新媳妇在喜宴上被人堂而皇之地接走了，你怎么解释？
4: 小林俊，你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务事。
3: 哼，家务事？我看未必。接走新娘子的到底是什么人？
4: 你问我，我问谁啊？啊，目前还没有查清楚。
3: 李空山，这还用再查吗？这不是共产党游击队干的，还能是谁？你说。
5: 哼，小林中尉，我们正在调查，一有消息马上向你汇报。
6: 既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救走的，那你的新媳妇的身份就不用怀疑了，她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李团长，你不是保证她是老百姓吗？
4: 笑话，她脸上又没有刻着共党二字，我怎么知道啊？再说了，现在只是怀疑而已，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以后再做定论吧。
7: 小林，请息怒，这次的事件发生得太突然，也不能全部怪李团长，对方的人实在是太奸诈狡猾，如果团长的动作再慢一点，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李团长这次中了枪又丢了媳妇，已经够郁闷了，所以请小林军就不要责怪他了。
8: 行了行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教训，也是一个警告，你务必尽快查明那些劫匪是什么人，然后向我汇报。
4: 是。
8: 言归正传吧，如今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攻下长沙以后，皇军作战前线需要大量的粮食补给，长沙作为西南战事的重要粮食运输点，承担着为前线供应军粮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这个月底需要缴纳30万斤粮食。平坝镇是长沙周边数一数二的大镇，且良田居多，是征粮的重点区域。至于征粮的方法，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9: 大佐，自从皇军进驻平坝以后，仓库里的粮基本上就空了，现在老百姓家里都囤了不少的粮，并没有拿出来买卖，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抢粮，只要给我一个中队，我就可以保证完成任务。
4: 小林军，我以为抢老百姓的粮食是下下策，这粮食和土地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子，谁要是和老百姓手里的粮食过不去，老百姓就会和谁过不去。
8: 笑话，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会怕

0: 小小的老百姓吗？谁要敢反抗，统统的死啦死啦的！
1: 大佐阁下，如果皇军希望平坝镇作为皇军的粮食供应据点的话，就应该休养生息。硬是去抢粮的话，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到最后，没有人再愿意种粮食，田地要是荒废了，今后皇军的粮食到哪儿去争？况且，皇军一直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又岂能干出这种杀人放火、抢劫之事？这是我李空山的肺腑之言，请大佐阁下三思。
2: 废话少说，李团长，那我倒是要问问你，怎么样征集粮食？
1: 很简单，买。
2: 买？哼哼，这简直是个笑话。
3: 你打算用什么样的价格来买粮食？
1: 用市场价，甚至是高于市场价，要让百姓看到我们皇军的诚意。
4: 这样吧，我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小林中尉和你们皇协军，我只要结果，不管过程。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下面就是你们的事了，散会。

这样做，坚妥吧？皇军用钱买老百姓的粮食，这样养成习惯的话，谁还会再听我们的话？小林君，你考虑问题还是简单了一点。李空山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要着眼未来嘛。嗯，不过你们也要见机行事，必要的时候。 还是要靠武力解决的嘛，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吧。

0: 然而我久等了，这是收购粮食的价格，不同的粮食按照各自的市面价来收购。
1: 鬼天大佐不是说了吗？收购粮食的价格让我们共同决定，你怎么就自己决定了呢？哼，小邻居，谁决定都一样，市面上就是这个价格。哼，那好吧。
0: 既然李团长已经决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哼，哎，
2: 小邻居，小邻居，
0: 李团长，没这必要吧？我们现在是跟日本人混，干嘛把事闹得那么僵啊？哼，和日本人共事，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
3: 现在我们的地位已经是很尴尬，所以该强势就是要强势。可我是替你担心呐，
4: 楚兄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0: 走，
1: 走，走，
5: 走，
1: 打一起，走，
5: 立起，走，跟上，走，
1: 一块儿去，走了啊，
5: 快点，
3: 二龙，哎，二龙，哎，你们干嘛去啊？
5: 报告。 最近游击队的生活比较紧张，每天白吃白喝的，不好意思，所以，
4: 我们去打猎去啊，给你们兄弟改善生活。那我也去，
1: 欢迎，走走走，走吧。

0: 这里是镇上，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5: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6: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7: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8: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9: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1: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2: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3: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24: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0: 乡亲们，安静！
1: 他们又在耍什么花样？
0: 下面由我们李团长来为大家训话，
2: 看看情况再说。
0: 乡亲们，皇军体恤民情，现在要向平坝镇的百姓们高价征集粮食，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请平坝镇的父老乡亲务必配合皇军的工作，把家里多余的口粮都拿出来交到这里。 请大家相信，皇军是不会亏待你们的。我们已经把收购粮食的价钱张贴出来了，请大家伙儿上前来看一看，看多少钱？多少钱？这不对呀！这不对的价钱！
3: 抢吗？这不就是抢吗？是抢呀！这不行啊！这不行！你高了，这有钱呀？你多少？这不行！这有什么名堂？这还卖什么货呀？这是怎么回事？你给的收购价怎么这么低？李团长。 是你的价格定得太高了，什么高不高的，现在市场就是这个价格。我不管你市场是什么价格，卖给皇军只能这个价。大家都给我听好了，明天太阳落山之前，务必把粮食卖给皇军，不得延误，否则严惩。
4: 小鬼子正在征收老百姓的粮食，但价格只有市价的四分之一，
5: 这不是明抢吗？
4: 连长，这里不安全，咱们先走吧。
5: 通知大家一起回去吧。
4: 嗯，走。
5: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奸计得逞。
4: 三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2: 好，二楼。
5: 好，
2: 我也去。
5: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2: 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5: 走。
4: 走吧，走。

0: 这些粮食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2: 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3: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3: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
4: 就是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7: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8: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

0: 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吴先生，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3: 看
2: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2: 哇，口感怎么样？
1: 哎呀，非常的好。
3: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2: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3: 怎么样？
2: 清甜好喝。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5: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8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5: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

0: 到39元，不要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2: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存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嗯，确实挺好喝的。
4: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

0: 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

0: 从来没量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

的也开心，这评价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等等，我先不回去了，我留在城里面想想办法，不能让日本鬼子先计得逞。蔡瞎子，你带大部队先回去吧，我跟三炮到城里面去。
1: 好，
2: 二龙，
0: 啊，
2: 我也去。
0: 你一个女孩子下去不太方便吧？再说伪军里有人见过你，你去的话，我怕会认出来。
3: 嗯，那好吧，你当心点啊。
0: 嗯。 走，嗯，走吧，走走，
2: 小心呐！

0: 小林中尉，我李空山先把丑话放在前面，要是收不到粮食，全是你的责任。
1: 李团长，我已经派人调查过，平坝镇的老百姓家里根本就不缺粮食，我用皇军的方式做事，他们都会乖乖的来卖粮的。
0: 好，好，我倒是要看看你用什么办法来征粮。

0: 哎，这个好，买一个吧。你看，颜色多好看啊！
1: 来尝。是你啊？
2: 怎么样？这样就认不出来了吧？
1: 走吧。
3: 王老弟，好久不见。
4: 哦，二楼。
3: 是啊。
4: 哎呀，你还活着。哎呀，
3: 哎，我跟你说，
4: 你看
3: 这是三炮，还有
4: 三炮，
3: 你猜是谁？
4: 这个，哎呦，是翠翠啊。哎呀，翠翠，
3: 没说，
2: 王老弟，
3: 进去吧。啊，
4: 哎，快，哎，快进去，快进去。
0: 我一直跟着游击队在山里活动呢。
4: 啊，
0: 前些日子二龙被日本鬼子追杀，逃到了山里头。我是在山上偶然遇到他的。
4: 哎呀，真替你俩高兴啊，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哎，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终于团圆了。哎，最近怎么样？
3: 现在时局动荡，物是人非，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平坝已经成了沦陷区，老百姓受苦了。
4: 哎呀，可不是嘛。
3: 对了，我听说日本人在征粮，你有做什么准备吗？
4: 这日本人表面说是征粮，其实就是糖衣炮弹，不过表面做的没那么明显罢了。这日本人征不到粮啊，说不定还会有更恶毒的手段呢。哎呀，这乱世只求保命吧。
0: 这么低的价格来收购粮食，那不是逼老百姓去死吗？
3: 现在情势不明，我看还是先把大部分的粮食都藏起来。
5: 啊，这么少？
6: 就剩这么点粮了。
5: 滚蛋！五斤粮。
7: 收了多少粮食？
8: 不到100斤。
7: 怎么回事？为什么只有这一点？
9: 哎呦，太君，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能卖的粮食确实很少啊，连自己都吃不饱呢。
10: 是啊，
7: 敢欺骗皇军就格杀勿论。来人，取他枷锁。
9: 太君，
10: 太君
9: 不要啊！
10: 太君，
9: 不能这样！太君，
5: 进去！你们两个坐。
7: 好。

0: 过来。
1: 你怎么办呢？
0: 这边有粮食。
2: 太君啊，粮食不能拿走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啊！太君，你拿走我们就活不了了。
3: 不能拿，太君！
2: 哎呦，太君，不要这样！太君，求求你了，太君！
4: 太君，
2: 太君，太君，
3: 不能拿
2: 走，
4: 不能拿，
2: 我们怎么活呀，太君啊！
3: 不能拿呀，太君！
2: 太君，太君，
3: 不能拿呀！
2: 太君，求求你，求求你了，太君！
1: 太君，太君，你就饶了我们吧！
5: 饶了我们，
1: 这是我们家一年全部的粮食啊！
5: 是是，
1: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我们吧，放过我们吧！求你了，求你了，太君！
6: 这是你们家一年的粮食吗？
5: 是。
6: 给我吃掉它！吃掉它！吃掉它！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1: 我们这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6: 你们给我听好了，把粮食给我交出来。

0: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人，否则统统的枪毙！
1: 我一定要杀了这个鬼子！
2: 连长，这帮畜生，我早晚把他们杀了。咱们现在得想一个万全的办法，千万别冲动啊！
1: 我有办法了，二郎来。
3: 走，过来。
4: 哎，你，
3: 走，过来。
4: 好，
3: 你，什么东西啊？
4: 这是带给我城里亲戚的，让他卖给皇军的。
3: 哦，给皇军的，快走，快走。
4: 嗯，
3: 快，
4: 谢谢。
3: 哎，你，
4: 站住！
3: 哎，过来。
4: 看看。

0: 日本人滥杀无辜，强迫老百姓把粮食全部都交出来，我们不能让他得逞。对了，我现在找到一个藏粮的好地方，王老爹，你把粮食转移了吗？
1: 不用了，我的粮食全卖掉了。
0: 那么低的价格，你怎么给卖了？
1: 不是卖给日本人，刚才有人上门收购粮食。
2: 价钱比日本人的高好多，而且有多少收多少。我看呐，虽然比平时还低了一些，可总比卖给日本人强啊！我就没犹豫，全都卖掉了。是谁在这个时候敢公然和日本人作对啊？
3: 小林中尉，找我有什么事吗？你知不知道？
2: 城里有人在画高价钱收购粮食，简直是胆大包天了。
3: 是吗？谁呀？吃了豹子胆了？我马上去查一下。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帮我们去收购粮食，
2: 那我们倒是省心了。我带着人去把粮食给抢过来不就行了？也好，
3: 那就麻烦李团长查清楚这件事情。
2: 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
3: 嗯。

0: 听我的口令，一小队封锁仓库，二小队跟我去劫粮。
1: 是
2: 是。
0: 走。
3: 哎，长官，长官，长官，哎，请稍等。请稍等啊，病人姓商，商秘书。这个仓库是登记在湖南省商会会长刘国章名下的。
1: 刘国章？
3: 哎，是是是。
1: 参谋长啊，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0: 哎，谁呀？我没听说过。
3: 哎，长官，
1: 没听说过。
3: 哎，刘会长与皇军第十一集团派遣司令山本一郎关系可不浅，就连龟田大佐也都给他三分面子。长官，请您三思啊。
1: 我只知道你抢了皇军的粮食，龟田大佐要是知道了会不高兴的，如果怪罪下来，我们担当不起啊。所以今天这批粮食我们一定得搬回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刘会长，让他亲自去找龟田大佐吧。弟兄们，搬。
2: 是。
3: 好，长官，我还没说完呢。哎，不能搬了，不能搬了。长官，
0: 一边去。
3: 真的不能搬呐，长官，你这样我没法交代呀、啊！哎，求你了，长官。
4: 这个狗汉奸，上次怎么没有一枪干掉他呢？
0: 喂，连长，要不是看他们人多，我怎么上去把粮食抢过来？
3: 搬呐！
5: 你本事蛮大的嘛，就凭咱们三个人，干掉这么多二鬼子，再把粮食抢走？你以为二鬼子都是吃素的？
6: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7: 最近皇军征粮很有成效，所以对中国老百姓绝对不能心慈手软，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当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粮库周围要加强警戒，当心游击队捣乱。
8: 是的，我已经加强了一个小队协助李团长的守卫。
9: 报告，门外自称是湖南商会会长刘国章的人求见。
7: 叫他进来。
9: 哎，
0: 请问哪位是李空山李团长？
1: 我就是。
0: 哈哈，李团长，幸会幸会啊！请问李团长，我们省商会在下面收购粮食，哪一点触犯了王法？你为什么带着兵把我的粮食全部抢走？还望李团长给个解释。
1: 哼，这是皇军的命令，我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
0: 皇军下的命令？
1: 刘会长，皇军正在征收粮食，此时你却以高价收购粮食，你到底是何居心呢？
0: 你不要拿皇军来压我，我和皇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山本一郎将军的关系，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对皇军的忠心，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皇学军团长来说三道四的。
8: 哦，刘会长，你也认识山本将军？
0: 是的，用中国话说，我们是拜把子兄弟。
1: 这是好大的口气啊。那你去找山本司令官去，我们这儿只听龟田大佐的话。
10: 龟田大佐到。
0: 大佐。
11: 刘会长。
0: 幸会幸会啊。
11: 山本将军上午给我打过电话，所以我特地赶到平坝镇。
0: 不敢当不敢当啊，大佐先生有劳了。我是个商人，关于征粮的问题，还望大佐千万别误会啊。
11: 哎，哪里哪里，刘会长是山本将军的老朋友了，大家误会一场。
0: 那就好那就好。我这次收购的粮食全被李团长劫走了，我的损失可是不小啊。我真的不知道皇军在征粮，如果皇军急需粮食的话，为了表达我的诚意，这批粮食全部奉送给皇军了。
11: 刘会长真是爽快啊。可是 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山本将军的朋友呢？将军怪罪下来，我可担待不起呀。下令中尉，快按照刘会长的收购价格把钱还给刘会长。
4: 嗨，
0: 十分感谢大佐先生，以后用得着刘某的地方，大佐尽管开口，本人一定义不容辞啊。
11: 好，刘会长，以后还希望在生意上辅佐皇军，共建大东亚共荣圈。
0: 这一点请大佐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那我就不打扰了，再会。
11: 好，
0: 再会，
11: 请。

0: 还顺利吧？一切都顺利。嗯，桂田已经初步信任我了，但是在我的身边又有两个鬼子军官小林和小笠原，这两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那你要万事小心呐。嗯，我会注意的。老刘，上级还有什么新的指示？目前。
1: 鬼子的战线越拉越长，他们的后勤补给线也出了问题，所以把重点放在了征粮上。上级指示我们争取最大程度破坏敌人的征粮计划。好，绝不能让鬼子的征粮计划得逞。哎，老刘，这次龟田可是卖给你一个大人情，虽说帮助老百姓挽回了一些损失，但是粮食毕竟还是落在了鬼子的手里。
0: 是啊，哎，对了，鬼子的粮库把守的严吗？
1: 很严。现在鬼子重兵把守，在那儿动手不易啊。
0: 是啊，龟田早晚要把粮食运出去的。对了，你现在的重点就是要搞清楚敌人的运粮时间和线路，到时候我通知游击队，让他们在路上下手。嗯。
1: 我看只有这样了。哎，老刘，上次我为了救一个游击队的女战士，被游击队的同志们给误会了，他们差点把我给干掉，所以到现在我还在担心哪天他们回来找我报仇啊！
0: 哎呀，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你太鲁莽了，你没有经过组织的允许出面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 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你现在对外是皇协军的团长啊！你熬到这个位置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的心血的，我们又不能把你的身份透露给游击队。万一你牺牲在自己人手里，那我们的损失就大了。
1: 是，我知道，你批评的对。可是老刘，
0: 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
1: 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一面要对付鬼子和伪军，另一面还要当心自己的同志对我下手。所以啊，你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0: 组织上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任务等待你去完成。好，请组织放心。
2: 最近鬼子到处抢粮，难道他们的补给出了问题了吗？你说的非常正确，我刚得到情报，鬼子的战线拉得越来越长，他们的粮食和弹药的补给出现了问题。鬼子想把我们这里变为他们的粮仓，绝对不能让鬼子抢走我们的粮食，就是烧了也不能留给他们。没错，他们屠杀我们的百姓，霸占我们的家园，现在还来抢我们的粮食。
3: 简直没有人性！
4: 连长，来人说的对，干脆一把火烧了鬼子的粮仓。
5: 对啊，咱们得不到，也不能让他们占了便宜。
6: 好，我去。
7: 那我们都去。
8: 对，我们也去。
9: 偷袭粮库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过鬼子一定会重兵把守，如果交起火来，我们会伤亡很大。
10: 这件事情，我还是向组织上汇报一下，再做决定吧。好的。我要在平坝镇多驻些日子，督促征粮。现在前线急需要粮食，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征集来的粮食安全地送到前线。
11: 领军，你是怎么打算的？
10: 大佐，我已经计划好了一条最安全的运输线路，我保证可以在第一时间抵达前线。嗯，小领军，你有没有考虑过，公路的敌情是非常复杂的。
3: 你怎么能够保证粮食的绝对安全呢？
4: 请大佐放心，我已经做了细致的计划，会后会呈报给您。
3: 好，这次任务就由你

0: 带队完成。李团长负责协助。
1: 大佐，就不用李团长他们协助了，他的枪伤还没有好，居了只会帮倒忙，由我和小笠原队护送就可以了。
0: 李团长，你看呢？
2: 一切听从大佐安排。
0: 好，李团长镇守平坝镇，小林中尉和小笠原带队尽早出发。
3: 嗨。

0: 这个小林这么有把握啊。
1: 玉娘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这一路上土匪国军游击队随时都能碰上，我还巴不得别让我们去呢。
0: 你说的对，看他那熊样，迟早有好果子吃。
2: 哼，计划一定要周详执行。哎，方队长来了。
3: 方小姐，
4: 刚接到命令，上级不同意我们偷袭粮库，而是让我们在路上伏击运粮车队。
3: 那太好了，我们的把握可以再大一点了，而且粮食不会被浪费。但是怎么能知道鬼子的出发时间和线路呢？
4: 上级刚刚得到了情报，鬼子明天下午3点准时出发。据了解，这次他们运送的粮食有6000多斤呢。
5: 多少？这么多粮食，够咱们吃2年了。
4: 来，你们大家看，鬼子运送粮食，这里是必经之路。考虑到他们可能有重兵把守，我们已经通知了杨士奇自卫队。我们说要把鬼子抢去的粮食全部夺回来，所以他们同意马上参加我们的行动。
3: 杨士奇自卫队？
6: 哦，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地方武装，队长叫杨士奇，也是咱们平坝镇人，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3: 他们总共多少人？
6: 大概有40多人，以前我们还支援过他们呢。啊，
3: 那太好了，有他的加入，那这一仗就打得更有把握。
4: 鬼子要把粮食运出平坝镇，必定要经过清风坳，我们就把埋伏地点定在这里。
3: 对，那里是峡谷地形，是这一带的制高点，也是伏击的最佳地点。
4: 好，伏击的地点就定在清风坳。
3: 这回我们人多势众，终于可以打个痛快了。
6: 是啊，没想到方队长这么器重你和弟兄们，可见啊，他没把你当外人。
3: 你们游击队也挺厉害的，那么重要的情报也能弄到手。看来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挺到位的。
6: 那是。哎，对了，不如你加入我们队伍吧，之前队长不是跟你聊过吗？你是怎么想的？
7: 二龙，
3: 这个
7: 二龙，不好了，码头又跟人打起来了。
3: 走。
0: 等，别管。你管我？你算老几啊？
8: 你不对，难道我不该说你吗？
9: 码头，你少说一句。
0: 哎，别吵他。
8: 哎，码头，住手！
9: 你管我？
8: 住手！
9: 你别动啊！
8: 别吵了！
6: 住手！怎么回事啊？
8: 码头他经常喝酒，每次都喝醉，一点规矩都没有，张口就骂人。
9: 别胡说八道啊！
0: 规矩？你们这些土老鳖有什么规矩啊？
9: 别说
0: 老鳖有什么规矩、啊？
9: 闭嘴！说两句。
3: 对不起，兄弟，是我管教不严。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
9: 哎呀，好了，滚回去！
6: 好了好了，别看了，
9: 快点！
6: 别看了，哎、
9: 别走了，
6: 走了，
9: 走了，
6: 走了，
9: 快去！
0: 走，快点消消气
3: 啊！对不起啊。
6: 哎。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你到底怎么想的？
3: 我没想好。这么说，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情，我手下一帮兄弟的，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再说吧。
9: 哼！马头，你吵什么呀？哼！连长来了，你就不应。

0: 该吵了。哎呀，
1: 你看你这点酒喝的，哎呀。
2: 阿头，你丢不丢人？借着酒劲儿耍威风。
0: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3: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1: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0: 蔡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2: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1: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0: 啊、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3: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0: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3: 是不是？是不是？
2: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0: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3: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0: 不是，你玩我是不是？哎、说走怎么走啊？哎、你打我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
1: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坐下。
4: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7: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9: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6: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0: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000。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3: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降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连长，我就喝口酒怎么了？他们的破规矩也太多了吧。
1: 连长，我说句良心话，这帮游击队算老几啊？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凭什么？
2: 狗子，你少说一句，马头你也少说一句。现在毕竟是人家收留咱们。
0: 川瞎子，这话我不爱听。什么叫收留啊？我们是正规军，当时我们打长沙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去了？
3: 好了，不要说了，有脸说自己正规军，把我们国军的脸都丢光了。人家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喝完酒还要打人？
2: 哎，马头马头，这件事儿连长说的有道理，毕竟咱们部队在先，回头啊好好给人方队长赔个不是、
0: 啊、哎呀，赔什么不是啊？要赔你去赔，我不去。
1: 不赔，凭什么赔啊？再这样下去这地方没法待了，怎么待啊？
0: 连长你听听，不是我一个人对他们有意见，是所有的人对他们都有意见，
1: 是不是？是不是？
3: 好好，有意见是吧？好，给我滚，都给我滚，
0: 滚！走啊！你不说待不下去了吗？
1: 待不下去。我待不下去，我没说要走啊，连长还在呢。
0: 不是，你玩我是不是？哎、说走怎么走啊？哎、你打我干什么？你打不到你啊！
2: 好了好了，马头，你还真要走啊？当心连长把你当逃兵给毙了。哎，来，坐下，坐下。
4: 虽然我们现在不像过去在部队上，但是。连长还在，兄弟们也都在，我们就应该有正规军的样子，给他们游击队看看。
3: 马头，你看看人家梁福生，新兵觉悟都比你高。不管我们在不在部队上，我都是你们的连长。我宣布，谁再敢喝酒闹事，军法处置。

0: 听见没有？再喝酒啊，军法处置。
1: 站着打我！
2: 听到没？军法处置啊！

0: 一二一，
1: 小号抓，列三队，一，二，一，
2: 哎，兄弟们，都起来，都起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不能再懒散了，也要训练。你看他们游击队天天练，我们总不能输给他们吧？
1: 二，一，二，一，二，一，
2: 好，你们不去是吧？我去。
1: 一，二，一，二，一，
2: 来了，我能跟你们一起练吗？
3: 可以啊。
4: 这小子真去了。
1: 一，二，
4: 走。
1: 一，
4: 咱们也学露两手。
1: 二，一，
4: 哎，你干什么去啊？嘿，
1: 一，哎呀，二，一，二，一，
4: 来了。
3: 哎，你们也来训练啊？
4: 啊，
3: 欢迎欢迎。
4: 哎，兰兰。你们游击队现在谁的想法最准啊？
3: 当然是我们方队长了。方队长的双枪百步穿杨，指你的鼻子呀，不会打你的眼睛的。
4: 哎呦，那么神呐！哎，兰兰，敢不敢让你们方队长跟我们比试比试枪法呀？
3: 哟，马头，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本事很大呀？还敢跟我们方队长比试枪法？
4: 没有没有，切磋几招，玩玩嘛。
3: 你知不知道，长沙第一次会战的时候，日本人悬赏多少钱来捉拿方队长啊？
4: 多少钱
3: 啊？说出来吓死你们！30根大黄鱼。
4: 哦。
3: 马头，鬼子给你标多少价呀？
4: 我，
5: 兰兰同志，队长让我通知你，让你马上去开会。
3: 好。大伙儿快走，跟我去开会。
6: 好。
5: 走
7: 走
5: 走
7: 走。
4: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连讲刚骂完。哎，
8: 行了行了，有完没完？
4: 走吧，
8: 走。
9: 小林军，为什么有3辆卡车？

0: 我们的计划已经万无一失了，敌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1: 小绿，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心驶得万年船。
2: 报告，全部准备完毕。

0: 方队长，杨氏系自卫队他们来了吗？
1: 他们就在对面的山上埋伏着，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动手。
0: 好，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我们去打头阵。
1: 好，
0: 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
2: 嗯，放心吧，一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会马上通知你。
1: 好，
0: 兄弟们，走
3: 走走走。

0: 连长，你看，鬼子来了。
1: 我们准备战斗吧。
0: 好，
2: 好。
1: 等等。怎么有三辆车？
0: 哎，这小鬼子是要闹哪一出啊？
2: 方队长情报里说，运粮卡车是一辆，怎么会有三辆呢？
1: 这肯定是鬼子的阴谋，他们担心路上会遇到劫粮的人，所以故意弄这三辆车。如果我们袭击任何一辆的话，另两辆车就可以撤离或增援。但可以肯定，其他两辆车是幌子，只有一辆是真正运粮的。
0: 这怎么办啊？咱们到底怎么确定哪一辆是运粮车啊？这要是开错了枪，可就失去抢粮的机会了。
3: 就是啊，
2: 连长，鬼子的车要过了，咱们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1: 狗子，
0: 哎，
1: 通知方队长，第一辆车经过的时候，千万别开枪。我们还不确定粮食在哪一辆车上，赶快去吧。
0: 好，小心点。
1: 这辆车轻飘飘的，只有第三辆好像开得很吃力。很明显，粮食肯定在第三辆上面。福生，通知方队长，第二辆车经过千万别开枪，前面两辆车都是幌子，运粮车就是第三辆，快去。
0: 好。

0: 方队长，鬼子一共来了三辆车，连长说了，粮食不在第一辆车上，千万别开枪。
1: 大家听我的命令，放第一辆车过去，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0: 方队长，连长说也不要对第二辆卡车开枪，粮食在第三辆卡车上。好。
1: 怎么对第二辆车开枪？
2: 是方队长那边的枪声。
1: 不行，咱们先把这辆车拦下来再说。走。哎，
3: 自卫队怎么回事？怎么会随便开枪呢？队长，到底打不打？不打自卫队会损失更大。开火！
1: 这怎么回事？谁开了枪？
2: 连长，这感觉不对啊！
1: 该不会是杨世奇他们的自卫队吧？

0: 不太像，来的人兵强马壮，不像是自卫队啊！
1: 怎么半路杀出了程咬金？不管那么多了，先找方队长问个究竟。
0: 走走，快快
1: 走，
0: 快！

我们来一场公平的决斗吧。

0: 哥，漂亮。
1: 那是啊，他不有病吗？我来抢东西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兄弟们，带着粮食，撤！
0: 快！
2: 快！快！
3: 来！拿东西，拿东西！
2: 快！快！
3: 那边！
1: 成了！啊，
4: 兄弟们，好样的啊！
1: 成了！
5: 方队长，方队长，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派人告诉你，那两辆车不能开枪，你这样子开枪了，整个计划给你破坏了。
0: 二龙，你误会了，不是我们开的枪。
5: 那是谁开的枪？
0: 是对面的杨世奇，他们先开的枪。
5: 杨世奇，
6: 方队长。
7: 哟，杨队长，你来的正好。
5: 你就是杨世奇。
6: 是，你是？
7: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石连长，这位是自卫队的杨队长。
6: 哦，石连长，幸会。
5: 杨队长，你怎么不听命令就开了一枪？另外，那鬼子的粮是你抢的吗？
6: 不是，石连长，你埋怨人之前，你得问清楚吧。枪声是从我们那边传过来的吗？我已经问过弟兄了，没有一个开枪的。
5: 我们都在这里，那不是你开的枪，是谁开的枪？
8: 我。队长，黑风山的土匪开着鬼子的粮车回山寨了。
7: 哎呀，我们中了土匪的计了。
5: 土匪的计？这怎么回事？
7: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土匪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为首的是黑风山寨，大当家黑狼还有他的妹妹白狐。我估计杨队长你那边暴露的一枪应该是他们打的。
6: 不是这么说咱们让土匪给耍了。
7: 十有八九土匪让我们故意暴露，让我们和鬼子打起来，然后他们坐收渔翁之利。
5: 杨队长，刚才把你给误会了，对不起。
6: 自己人，没事。不是，我就纳闷了，那咱们的计划土匪怎么知道啊？
7: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估计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他们的人，我们再回去好好查一查。杨队长，石连长，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先撤吧。
6: 好，
5: 好，
7: 撤
6: 撤，
5: 走
6: 走走走走，来。

0: 吕梁车不见了！
1: 八嘎，车呢？人呢？给我去找！
2: 哎哎。

0: 那里还有个活的，
1: 什么？赶紧给我送到平坝医院，全力抢救，一定要救活他！嘿！ 敌人出动了大量的兵力来围攻我们，我们无法相互支援，粮食被劫，责任在我，小林甘愿受罚。
2: 自信是优点，可是你的自信已经超越了你的能力，变成了愚蠢。嗨，这次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车的粮食，你应该是死罪。嗨，
3: 大佐，小林军已经尽力了。我认为，目前的关键就是要尽快找出究竟是谁抢走了粮食。
1: 我们好再做安排。小林军，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大佐，我在毕福基点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他应该是和劫粮车的是一伙的，已经待回来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只要能够救活他，我就能够查清楚到底是谁劫了粮车。
0: 好吧，抓紧时间调查。
1: 嗨。

0: 怎么样，人救活了吗？
1: 取出子弹了，病人暂时没有危险，但是现在还在昏迷当中。
2: 昏迷？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1: 就是这两三天吧，只是他现在完全没有意识，要等他苏醒了才能说话。
2: 你一定要全力救治，这个人非常重要，用最好的药。
1: 嗨，
2: 听着，你们在这里24小时看守，有任何情况及时向我汇报，绝不能有任何差错。
1: 嗨，
0: 真没想到，日本鬼子弹粮草车被黑风山的人劫走了，这下可好了，想要回来不可能了。
3: 我觉得这粮食在土匪手里总比在鬼子手里强，方队长您说呢？
4: 黑风山的土匪兵强马壮，从这次抢粮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战斗力非同一般，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太好了。只是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真是没办法呀。
0: 都现在这个时候了，如果我们中国人不自己团结起来的话，还是这么一盘散沙，那肯定是要受小日本蹂躏的。
5: 这粮食总不能白白让那土匪给吃了。方队长您看这样行吗？我带几位兄弟到山寨去好好跟他们聊一下，看看能不能把粮食给要回来。
6: 黑风山的土匪可不好打交道，我们游击队的人三番五次去拜见他们大当家的，最后都无功而返。我看你们去了也是白去，这土匪吃进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嘛？
5: 试试吧，不行也无所谓，反倒是我们可以顺便说服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打鬼子。
4: 嗯，也好。二龙啊，黑狼这个人心狠手辣，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呐。
5: 嗯，我明白。
0: 二龙，要不我和你们一块去吧。
5: 翠翠，你一个女人家不太方便吧？
0: 我可以。
4: 翠翠，你就不要凑热闹了。

0: 站着！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2: 两位兄弟，我是国军十三军三师一团二连的连长十二龙，前来拜会你们的大当家黑狼的。
1: 国军，那你的证件呢？
3: 我们的证件啊都丢了。
4: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2: 你们放心，我就是此地人，从小在大山里长的，明白山寨的规矩。既然我们是来见大当家的，那就肯定不会带任何武器的。
1: 报告，报告，大当家的，山下有六个自称是国军的人，领头的叫十二龙，他说自己是什么国军的连长。哦，对了，我们已经搜过他的身了，没有带武器。
5: 国军，长沙会战之后国军早跑了，怎么这还有国军出现呢？
6: 大哥，如果他们真是国军的话，应该是给人打败的逃兵了，现在脱离了大部队，想投靠咱们混口饭吃吧。
5: 这按照规矩净身求见，咱们也算是明白人，要是咱们不见他们，显得咱们不够仗义。但是他们如果想讨黑风山一口饭吃呢，就让他们知道来黑风山混口饭吃不是那么容易的。
6: 那就试试他们吧。
5: 老三老四，
7: 有
5: 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别给我丢脸啊。
7: 好嘞。
6: 哎，你们两个千万别手下留情啊。
4: 放心吧，
7: 明白。

0: 这是我们四当家的，你必须要通过三关才能见到我们大当家的，现在是第一关。
1: 兄弟们，谁想要打头阵？
2: 连长，让我先来。

0: 你没事吧？松开！哎，
1: 张武来。
2: 承让，
0: 请，
3: 请，
2: 走。

Yeah.

0: 你就是十二龙？
1: 没错，就是我本人。
0: 还挺能打的。
1: 你是？
0: 我是二当家的白狐。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
1: 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
0: 怎么了？害怕了？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0: 这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纯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0: 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

0: 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1块还想第2块。
1: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0: 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

0: 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9: 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闭嘴！
11: 大妹家你别买回来，我受不了了。
1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2: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鹿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

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2: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看电视，想武器，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你这么能打，连冲两关，那就看看能不能闯过我这一关吧。
1: 跟姑娘你打，好，那就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吧。
0: 怎么了？害怕了？
1: 我是怕姑娘你会有危险。
0: 少废话。

好功夫。别打了，走，上去喝酒去。

0: 谁答应了？
1: 看不出来啊，连长这儿怜香惜玉呢。走，
2: 走，
0: 走，走。
3: 来，兄弟们，欢迎你们来到黑风山。来，干了这碗！
2: 来，干！
3: 哎，兄弟们，都看见了吧？这二龙啊，有胆识，好汉，好汉！
4: 石大哥，好身手，我白狐敬你一碗。
0: 你看，这小姑娘对咱们连长有意思。
5: 行了，正经点吧你。
2: 看连长的，
3: 二龙，我呀最赏识有本事的人。这样，你加入黑风山，啊，我们为这个再喝一个，来来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
6: 来来来，
2: 干
3: 干
2: 干干干，
3: 以后在黑风山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没问题。
2: 多谢大当家。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山寨是不是劫了鬼子一车粮食？
3: 消息还挺灵通的吧？你他妈来黑风山到底是干什么来的？
2: 实不相瞒，你劫车时，我们也在场。
7: 都他妈给我坐下！
4: 你到底是什么人？来我们黑风山寨干什么了？
2: 大当家，二当家，我和我的弟兄们是国军十七军三师一团二连的。没错，抢粮那天我们确实也在，我没想到被你们捷足先登了。我们并没有想跟黑风山的好汉们结仇，请大家不要误会。
3: 误会？啊，我黑狼给你们好吃的，给你们好喝的，而你呢，心里另有盘算，打着粮食的主意。
2: 说实话，粮食落在你们手里，总比落在鬼子手里要好得多。不过那天，你们可不算光明磊落。你们故意让游击队和自卫队乱了阵脚，先和鬼子火拼。你们趁机把粮食抢走了，对吗？
3: 这是计谋，懂吗？得用脑子。
4: 自古以来兵不厌诈，你们还国军呢，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怪不得长沙守不住。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抢的是日本鬼子粮，关你们什么事儿？
3: 二龙，说，到底来黑风山干什么来了？
2: 我来见大当家的，就是要劝你一句：黑风山的好汉，兵强马壮，战斗力可以顶得上国军的一个连。我们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对付鬼子，而不是跟老百姓和自己人作对。
3: 这，少跟我来游击队那一套。我告诉你，我是土匪，只信两样：一，命；二，钱。我认钱不认人。
2: 自从鬼子打进中国之后，弄得生灵涂炭，百姓苦不堪言。俗话说，道义有道。现在国难当头，是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一份责任去打日本鬼子，而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4: 打鬼子？你们这些国军干嘛呢？日本鬼子就在长沙，你们这些国军不去打，一个个胆小怕死的东西，让我们去打鬼子，开玩笑呢？
2: 什么胆小鬼？我们国军都是硬汉子。
4: 再说你自己呢？
2: 怎么样？我就说我自己怎么样？
4: 行，石连长，连死都不怕，那就跟我打个赌吧。
2: 赌什么？
4: 很简单。我们一人一枪，要是你中枪， 我就跟着游击队去抗日。要是我中枪，咱就各走各的路，井水不犯河水。
3: 姑奶奶，你想干什么呀你？
6: 那就别，来来来来，坐坐坐。

0: 最后一枪了。
1: 连长，
2: 连长，
1: 你不要命了？
2: 这枪不能开呀！
1: 连长，
2: 没有他们，我们
1: 一样大毁葬。
0: 怎么了？反悔了吗？
3: 好，我十二龙愿赌服输。在座的各位有目共睹，希望你不要食言。
0: 没问题。
2: 连长，你这是何苦啊？你啊，你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0: 石连长，你真是条汉子，最后一枪也敢开啊，我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1: 哎，小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没什么，我跟石连长玩了个游戏，子弹在我这儿。
2: 你太过分了，拿生命开玩笑。
0: 哟，生气了？还挺可爱的，本小姐越来越喜欢你了。
3: 好玩，好玩，真的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4: 石二龙，本来我不打算放你走，看你是条汉子，但是呢，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2: 滚吧，走。

0: 嘿，可惜，是真可惜。哎呀，这十二龙真是能文能武，要是能加入我们黑风山寨，我真得一块宝。
1: 哥，
0: 哎，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那是啊。
1: 你不怕他把游击队那套带过来？
0: 我管他那么多呢，这打日本人那是他们的活儿，咱们呀最重要的是保命。

0: 我知道了，去。哎，你是什么人？到底是不是？你是什么人？跟我装英雄！
1: 弄死你比弄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要是想活命，说真话！太君饶命！太君饶命！我不能说，我说出来回去就得死！
2: 你不看看，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说，我就会用刀。
0: 慢慢的，一块一块把你身上的肉全部割下来，你就等着疼死吧！只要你说真话，我们不但不杀你，还给你5根金条，让你舒舒服服的享受下半辈子。
2: 真的吗？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答应你。好，我说，我是黑风山上的人。
1: 黑风山？你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对，你们的粮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回山寨上去了。你们山上有多少人？首领是谁？我们山上。
2: 有150多个人，大首领是黑狼，他的妹妹白狐是二当家的。
1: 那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
2: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什么事？
1: 医院里受伤的那个人已经醒了。
0: 太好了，通知小丽媛马上去医院。
1: 嘿，
2: 全连中尉，你可以问话了，但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问话时间不能太长。

0: 甘味。
1: 我们有很多耳目，在山底下，他们会打听各路的消息。
2: 告诉我，你们是怎么知道粮食在第三辆车上的？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白狐，他说，看车轮和跑动的样子，就能知道哪个车里面有粮食。
2: 那你们这次是单独行动，还是和游击队一起行动的？
1: 我们从来不和游击队掺和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游击队他们也为了粮食，所以白狐他就故意让你们交火，好让我们趁机抢走粮食。
2: 八嘎，我可没有答应你的条件，你的金条找他要。去死吧。

0: 大佐，那个人已经交代了，他是黑风山上的土匪。哦，我们的粮食就是被土匪抢走了，请求大佐给我一次代沽赎罪的机会，让我带兵攻打黑风山，消灭这帮武装力量，抢回粮食，永除后患。嗯，小灵君，这一次，希望你不要再失手了。
1: 嗨。
2: 绝不让大佐失望。连长，刚才那帮土匪也太可恶了，我都想跟他们玩命了。
3: 说的对，尤其是那个娘们儿，叫什么？
2: 白狐，你听那个名儿就是个狐狸精。连长真心诚意想和他们交朋友，命都豁出去了，他把咱们给玩了。
3: 连长，你刚才那么做太危险了。 如果你死了的话，这帮兄弟们怎么办？
2: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连长要不开最后一枪，咱们兄弟几个

0: 都会没命的。
1: 连长，我们回去后方队长那边怎么交代啊？
2: 鬼子，我们几个跟着他们。

0: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
2: 他们是在这里。
1: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3: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4: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5: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6: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7: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8: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9: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下落，他们是在这里。
10: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
1: 正好让他们都上山，把他们给灭了。不能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咱们的同胞，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被鬼子偷袭。
2: 连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
1: 走？
2: 连长，走。
1: 站住！我们在山下遇到大批的鬼子，正准备攻打山寨。 我是回来报信的，通知大当家。哎，别打架，别打架！鬼子马上就上来，要不不行，你自己下去看。哎呀妈呀，
2: 行了，
1: 给我们不能让他进去！
2: 田龙，赶紧出来！
1: 石二龙，你又想耍什么花样？
0: 我刚刚下山，看见鬼子的大部队，正准备攻打山寨。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1: 鬼子一定是为了劫粮的事情，他们带了好几门山炮，是打实车，你自己决定吧。
2: 没想到鬼子来的这么快啊！
11: 怎么办呢，哥？
0: 妹子，既然鬼子围了咱们的山寨，想跑是跑不了了。今天呢，就跟他们拼了！
2: 跟他们拼了！
0: 跟他们拼了！
2: 鬼子人数众多，跟他们硬拼的话没有好处。
11: 我们这儿没你什么事儿，王老三，
12: 有，
11: 集合所有人，走，
12: 走。

0: 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今天呢，咱们得让日本人有来无回。妹子，你带些兄弟到山下埋伏好，日本人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
1: 明白。
2: 报告。
0: 干什么呀？
2: 大当家，我和兄弟们都是长沙会战下来的，你想想看，就算你们的山寨再坚固，能比得上长沙城吗？这个仗打不得。
0: 不打，不打能怎么办？
2: 鬼子发现偷袭不成的话，一定会用炮火。我们单挑日本兵没有问题，可是经不住他们的炮火攻击啊，几轮炮击下来肯定会损失惨重。
0: 嗯，继续说。
2: 好，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唱一出空城计，先放鬼子进寨，然后关门打狗，这样鬼子的炮火就派不上用场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打他们。
0: 哦，
2: 另外还要请二当家你单独行动。
1: 说吧，要我干嘛？
2: 很简单，在我们关门打狗的时候，你去偷袭他们的炮兵，把他们消灭掉，这样他们就不占优势了。
1: 嗯，说的有道理啊。
0: 行，真行，今天呢就按你说的办。
2: 大当家
0: 啊，
2: 叫你的手下给我们几条枪，我这几个兄弟打仗都是好手。
0: 老三，给他们点家伙。
3: 是。

0: 我们好像没有防备。
1: 准备，嗨！
0: 开炮！
1: 准备。

0: 停！
1: 小林中尉，看来突飞已经撤了。

快追目标！

0: 兄弟们，把这炮给我拿上！
1: 好。

0: 妹子，这仗打得痛快，好，
1: 好。
0: 来来来来来，这回啊，二龙兄弟，你帮我们黑风山寨打了胜仗，多亏了你，才让我们黑风山呢躲过这一劫。来，敬二龙兄弟一个，来，干，
2: 干，来，小子，嗯，大当家，这都是你决策及时，作战英勇。我们只不过是添添砖，加加瓦，何足挂齿呢？这一仗的功劳，都归功于你大当家和手下这帮兄弟。哎呀，
0: 好，这话呀。我爱听，来，咱们再干一个，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干
2: 干，
3: 来，福生，多吃点啊！
4: 啊，
3: 这段时间，咱可没这口福啊！
4: 石大哥，我敬你。这次要不是你的足智多谋，想出这个引鳖入瓮的方法，搞不好我们黑风山寨可能就回到鬼子手里了。
2: 过奖了，消灭鬼子炮兵，二当家可是立了大功啊！
4: 来。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5: 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2: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
6: 啊，连长，
7: 坐坐坐，坐下来。
0: 好，爽快。
7: 来来来，快坐。

0: 好，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0: 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

0: 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

0: 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
1: 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进见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

0: 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3: 经常便秘，认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准备测水深。
1: 是。
2: 哇，好深啊！
0: 阿满、马马渡，你们小心呐、啊！

0: 阿蛮，下面什么情况？
1: 这个洞太深，越往深处越是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另外，水里好像还有毒。
0: 赶快送他们到船舱休息。
2: 我早就说过，打捞天目碑是痴心妄想，白费了那么多钱，什么也捞不着。这下你们死心了吧？
3: 卢碧大叔，现在该怎么办？
0: 他说的没错，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海里没有毒，这个蓝洞至少也有四五百米深，没有人能够潜到那个深度。
3: 难道真的不可能捞到天目碑了吗？

0: 是你，
1: 乌达玛王子，您看谁来了？啊，公主殿下，快躺下。
2: 把药拿来，公主，我到外面望风。

0: 都怪我丢失了天墓碑，不但连累了小吉他们，也连累了公主。
1: 别这么说，你为阻止两国战争，不顾生命危险来真腊和亲，将来要是能迎来和平，两国人民都会感谢你。
0: 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小七他们已经安全离开真腊，他们一定能找到天墓碑。
2: 公主不好了，哈奴来了。
0: 公主你快走。
3: 公主殿下，深更半夜您不在宫里待着，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就不怕有人说闲话吗？
1: 身正不怕影子斜，有什么可怕的？倒是有的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心里却图谋不轨，小心受惩罚。

1: 公主不要误会，此人身份不明，我也是为公主安全着想。
2: 我真腊国是文明之邦，既然不能证明他的身份，就该以礼相待。在验明他的身份之前，如果他有什么意外，我可要拿你试问。
1: 公主慢走，
3: 看你还能撑多久，走。

0: 据我的密探报告，小齐一行人已经到了蓝洞海域，正准备打捞天目碑。
1: 赶快通知西古尔德，让他无论如何不能让小齐他们找到天目碑。
0: 是。
2: 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明明知道天墓碑就在下面，却没有办法打捞，到底该怎么办？
3: 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2: 我什么也不想吃。谢谢闪电雕，我现在吃不下。好吧，就吃一个。
4: 这里面包的是什么呀？
3: 辣酱啊。
4: 好辣呀。水水水呢？水在哪儿？水。
3: 赶快喝粥吧，剩下的包子不辣。
2: 青儿，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搞恶作剧？
3: 什么时候也得吃饭啊，吃饱了才好想办法嘛。
2: 这回是彻底没办法了。
3: 别泄气嘛，你不是说你们未来飞机在天上飞，汽车在地上跑，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潜水吗？
2: 当然有了，潜水艇就可以潜水。
3: 那咱们做一个潜水艇不就行了吗？
2: 你以为是做包子说做就做啊？哎，等等。潜水艇做不了，咱们可以做潜水服。
3: 潜水服？
2: 海洋大百科里一定有潜水服的介绍。
3: 这就是潜水服？
2: 太棒了，各式各样的潜水服都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取长补短，设计适合我们自己的潜水服。青儿，多亏你提醒。
3: 我看是多亏了辣酱吧。

0: 谁在敲锣啊？嗯，小七，大清早的你不让人睡觉，你搞什么名堂呢？
1: 我有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你们看。
0: 这是什么呀？打仗穿的盔甲吗？
1: 答错了，这是潜水服。
2: 潜水服？
0: 这能潜水？
1: 下面由青儿给大家科普一下潜水服的原理和功能。青儿，
3: 潜水服顾名思义就是能潜水的衣服。大家知道潜水最大的问题就是水下没法呼吸，有了潜水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头盔是密封头盔，这上面有两根管子，一根是进气管，一根是出气管，管子连接船上的气泵，这样船上的人就能把空气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潜水的人。
4: 贝恒为什么要背个铁桶？
1: 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压缩空气罐，里面装着空气，关键时刻应急

0: 原来是这样，这么说有了它就可以打捞天目杯了。
1: 啊，罗别大叔，您说这个计划可不可行？
2: 头盔可以打造，防水的皮革也能找到，只是有一个问题。
1: 什么？
2: 蓝洞深处漆黑一片，照明问题怎么解决啊？
1: 这，糟糕，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

0: 开工吧。
1: 等等，我有一个问题，这件潜水服要花多少钱呢？

0: 我们要找天目碑。是，这是密探刚刚刺探来的情报。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奇怪的衣服，要潜入蓝洞。哼，
1: 传我的命令，立即起航。这一次，我要把刺桐号那伙人彻底消灭。
2: 爸爸，
0: 嗯，你有什么要说的？
2: 其实这件事根本用不着您亲自出马。蓝洞里住着一只海怪。 刺桐号那伙人只要敢下去，一定会被海怪吃掉。就算他们侥幸得逞，我们也用不着担心。只要等他们捞起天墓碑之后，我们再把天墓碑抢过来，不就行了吗？
1: 好，不愧是我的女儿，越来越聪明了啊！

0: 在我的家乡，一到晚上到处都是萤火虫，这里倒好，一只也找不到。
1: 这可怎么办？要是找不到萤火虫，打捞计划又要搁浅了。好像是萤火虫。
0: 等等，我觉得那不是萤火虫。
1: 嗨，管它是什么呢，会发光就行，过去看看再说。

0: 谢谢你救了我们。这树林里野兽很多，你们来这里干什么？哦，我们来抓萤火虫。抓萤火虫？这个岛上没有萤火虫。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你们抓萤火虫要干什么？我们要到蓝洞里打捞东西，需要萤火虫照明。
1: 我劝你们放弃这个疯狂的计划。蓝洞里有一只海怪，已经有很多渔民在那里丧生，你们千万别去冒险。另外，西古尔德已经发现了你们的计划，你们最好赶快离开这里。

0: 绝不会放弃，我们一定会去的。我以前见过你，你就是在真腊国救我们的人，还有射箭传递海图帮我们避开海盗的也是你，我说的对不对？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0: 请等一等，乌达玛王子曾经救过我们，我们绝不会抛下他。天母碑不但关系到王子的安危，还关系到很多人，如果不能捞到天母碑证明王子身份，真腊和爪哇就会继续交战，无数的人将会死去。我想你也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你帮了我们那么多，我们非常感谢，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退路，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1: 跟我来。
0: 去哪儿？
1: 这里虽然没有萤火虫，但世界上不只有萤火虫才会在夜里发光。

0: 光蜗牛。
1: 哇，真漂亮，它叫什么名字？
2: 这里的人叫它宝石蜗牛。
0: 宝石蜗牛，太棒了，它比萤火虫可亮多了。
2: 宝石蜗牛喜欢藏在蜂窝石下，我们一起找吧。
1: 嗯，
2: 小心别陷到沼泽里。
0: 知道了。
1: 嗯，我找到一个，是红色的。
0: 我也找到了，是个黄的。
3: 真漂亮，这要是带回去一定能卖个大价钱。
1: 休想，我看你是掉到钱眼里去了。
0: 万财叔，你能不能别那么财迷？
3: 你们小孩子懂什么，这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青儿，快告诉我你在哪儿抓到的。
1: 喂，别做梦了，我们才不会告诉你呢。
3: 你
4: 小琪，青儿，你们回来了。
1: 嗯，刘备大叔，你看，这是我们抓到的。
4: 太棒了，真是好样的。啊，对了，潜水服也做好了，你们快去看看吧。
0: 真的？卢贝大叔，咱们马上开始打捞吧。
4: 哦，现在恐怕还不行，你一个人下去太危险了，还是等阿蛮身体恢复了你们再一起下潜吧。
0: 可是西古尔德和塔努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随时可能派人来阻止，再等下去恐怕
4: 是这样。那让谁下去呢？
2: 让我来吧。
4: 你
2: 小琪说的对，时间紧迫，不能再等了。

小琪，当心后面。

毒蛇被怪物抓

0: 寻找白色水母。
1: 我的小花，是一只白色水母。
2: 红巴卡，接不住球，也不能逃走啊！
3: 不，我才不会逃走呢！海里有一只水母来找你们。
4: 吉利，
3: 他很着急的样子，好像需要帮助。
2: 我们一块去看看吧。
1: 就是这里了。
4: 哇，吉利的家好看。
1: 谢谢，这些是我做的艺术品。
2: 哇，用叮咚做的花，真有你的，吉利。
1: 可是最漂亮的那朵被一只白色水母摘走了。
4: 摘花不对，
3: 做坏事的家伙一定要找到他。
2: 放心吧，一定把你的艺术品找回来。红巴卡最擅长寻宝了。
4: 小鳄，一起找。
1: 拜托大家了。
4: 白色水母在哪儿？
2: 是啊，除了知道它是白色的，没有其他线索。
3: 有位了不起的探险家说过，线索要靠自己去找。
2: 哪个探险家？
3: 章鱼红巴卡。
2: 小鱼小鱼，你们有没有见过一只白色的水母？
3: 小鱼说有一片白色捂住了它们，不能呼吸。
2: 肯定就是我们要找的白色水母。你们看见它往哪边游了吗？走，我们去抓住它。
4: 海星见过白色水母吗？
3: 有一片白色遮住了漂亮的珊瑚，又飘走了。
2: 是它，是它。
3: 看来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2: 走，它就在附近。

0: 啊，这里
1: 怎么了，小鳄？你找到它了吗？
2: 轰！原来是一堆破烂叮咚。
1: 啊，哇，这不会就是吉利的艺术品吧？
2: 怎么掉在这里？白色水母去哪儿了？
1: 也许他知道错了，丢下叮咚逃跑了。
2: 艺术品和这些叮咚都差不多，我们一块儿带回去吧。
1: 这个不错。
0: 白色轻飘飘。
3: 哇，你们太厉害了。
2: 让我也看看，让我也欣赏一下艺术品。哦，杰利，你没事吧？
3: 啊，我的眼睛。是那只白色水母，我看到的就是它。
0: 啊，吉利眼镜，
2: 你再好好看看。
3: 啊，原来是我看错了。
2: 看来摘走吉利花的白色水母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0: 叮咚就是白色水母，
1: 这个家伙可是给好多伙伴带来了困扰。
3: 没关系，让我来把它变成新的艺术品吧。
4: 塑料垃圾在海洋垃圾污染中的占比最高，海洋生物经常会把漂浮的塑料袋和水母弄混，从而误食塑料袋，造成胃部堵塞，难以进食，引发致命危险。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立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30余年从百亿到千亿，蓝洽会如何从区域性商贸平台跃升为国家级经贸合作载体？36国客商、30个省市代表齐聚京城，本届蓝洽会又将靠什么刷新投资吸引力？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京城七月黄河之滨，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如期开幕。从最初的马路市场到国家级的招商引资平台，一路走来，兰洽会规格层次不断提高，签约项目逐年增多，朋友圈不断扩大，国际范儿愈加明显。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兰洽会吸引着海内外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了我省招商引资的亮丽名片，也见证着甘肃以开放促发展的崭新图景。
2: 宾朋满座，客商云集。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甘肃以开放之姿广邀四海宾朋，围绕我省14+1重点产业链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石油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产品、绿色算力等领域都将迎来深度对接，结出丰硕成果。
0: 外商云集，人流如织，处处洋溢着开放与合作的活力。本届蓝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韩国、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有36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和港澳地区代表、部分央企、3个500强企业、知名上市公司等企业代表参会，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设置14个市州、兰州新区产业馆，以及

0: 龙九品鉴馆、民族特色馆，既全景呈现甘肃各地的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也为参会客商提供了沉浸式洽谈体验。围绕大会主题举办绿色中国投资甘肃外商投资对接活动，甘肃省与中央企业融合发展恳谈会等26项主要活动。
1: 本届南洽会活动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轻工制造、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研练、补练、强练专项招商。本届南洽会强化数字赋能，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对接载体，提升参展体验。
0: 从最初的马路市场到如今的国际化盛会，开放合作始终是南洽会最鲜明的底色和永恒的主题。1993年，首届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签约资金6亿多元。1999年正式定名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2002年签约额首次突破100亿元。2009年突破1000亿元。从百亿到千亿，不仅是兰洽会规模与能级不断提升的生动写照，更是其作为关键平台为我省撬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吸引全球优质投资的鲜活注脚。
2: 实际上，这30多年兰洽会的发展，它不仅见证了我们甘肃对外开放格局的拓展，同时也反映出来甘肃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功能定位在不断的提升。
0: 近4届兰洽会招商质效持续攀升，项目集聚带动作用不断增强。第28届兰洽会签约合同项目800多个，签约总额超5000亿元。第29届签约项目超1000个，总额近6000亿元。新能源、现代农业、新材料等优质项目显著增多。第30届兰洽会签约总额超600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签约额占比过半，上届兰洽会再创新高，签约总额达6500亿元，连续刷新历届纪录，充分彰显甘肃强劲的投资吸引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像兰洽会这4年的变化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兰洽会已经从注重签约规模的这种传统的招商平台，向我们的重大项目为牵引、重大产业聚集、实体经济支撑、开放平台赋能的这种高能级的招商合作平台在进行转变。
0: 30余年深耕开放沃土，新征程聚力蓄势腾飞。历届兰洽会积累的丰硕成果、搭建的合作平台、凝聚的发展共识，都已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本届兰洽会紧扣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围绕一核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通过举办一系列精准招商对接活动和各具特色的展览展示，着力引大、引强、引头部，以高质量项目和企业引进为突破口，持续夯实全省产业发展的后劲和根基。
3: 兰洽会呢，紧扣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着力引大、引强、引头部，加速我省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聚壮大，助力我省含汉农业、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做优做强，推动实施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前瞻的布局。
0: 招得来，更要留得住，发展好。近年来，借助兰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含汉产业园是第31届兰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4年见效。
4: 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集资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0: 当地推

0: 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蓝洽会一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1: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首席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设计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0: 借助蓝洽会平台，呈现与甘肃继诚鸿运玻璃有限公司签约的总投资2.45亿元、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已建成落地，填补了我省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2: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仅仅用时11个月。
3: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0: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蓝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
4: 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0: 甘肃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近5届蓝洽会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蓝洽会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5: 蓝洽会它从区域性转会向国际化经贸平台的整个的这个转变，实际上它的战略意义呢，是指我们的甘肃的开放的功能，我们的产业链的承接的能力，还有我们甘肃尤其是兰州作为通道枢纽的地位正在发生系统性的这个转变。
0: 从创办成长、探索创新到蓬勃发展，蓝洽会跑出了甘肃对外开放加速度，也按下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一座座光伏电站、风力发电机组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绘就追风逐日的绿色图景。一批高精尖技术项目落地生根，助力甘肃在新赛道加速奔跑。陇原甘味农产品通过展销窗口香飘四海，绽放全新活力。在蓝洽会搭建的广阔舞台上，甘肃各类产业乘势而上。
6: 从30多年深耕开放沃土到如今的万商云集，蓝洽会的每一步跨越都折射出甘肃扩大开放的坚定步伐。近4届签约总额从5000亿元跃升至6500亿元，大项目、好项目加速落地，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扩容，蓝洽会正以强大的聚合效应推动甘肃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发展盛势。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

0: 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3: 这么好

0: 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1: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王光谦致辞并宣布开幕，胡昌生致欢迎词，卢在宪、卡里尔哈什米致辞，任正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君出席。
0: 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举行，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1: 胡昌生会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一行，石谋君参加。
0: 任正赫会见第32届兰洽会主宾国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行。
1: 港澳企业家代表团座谈会在兰举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30余载深耕开放，七月金城再赴邀约。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致辞并宣布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致辞，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致辞，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等出席。王光谦在致辞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领航定向。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

0: 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跃升为向西开放的前沿高地。兰洽会已从区域性展会成长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西部高水平开放的国家级平台。甘肃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发展动能，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让陇原大地成为投资热土和开放枢纽。要以更强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变革，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催生更多独角兽与专精特新标杆。要以更广共赢理念绘就合作新卷，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打造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建设西部算力高地，推动甘卫、甘冀、甘造走向世界。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兰洽会为新起点，推动陇原匠心与全球市场同频共振，共同构筑开放发展新格局。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拓展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建设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深化交流、精诚合作，以资源为基，以产业为媒，以创新为帆，以开放为桥，共耕发展沃土，共拓发展蓝海，共育发展动能，共享发展红利，形成更多实打实可落地的合作成果，开启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征程。卢在宪表示，韩国与中国自建交以来，在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已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以本届兰洽会为契机，不断扩大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观光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未来。卡里尔·哈什米表示，今年是巴中建交75周年，75年风雨同舟，经贸合作始终是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期待与甘肃及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富有成效的商务对接，进一步拓展在教育、农业、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蔡冠深、张文武、南存辉表示，甘肃正处于国家战略叠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为广大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同甘肃的合作交流，当好区域发展的支持者、产业进阶的助力者、对外开放的同行者，带动更多企业走进甘肃、布局甘肃、深耕甘肃，助力甘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部分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部分兄弟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重点城市代表、部分跨国公司、央企、民企等知名企业家代表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开幕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兰洽会主展馆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巡馆。甘肃台报道。
1: 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企业家、商会协会负责人来甘参加兰洽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甘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助推热带雨林式的企业生态加速形成，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

0: 系加快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广大企业家同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在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化互利合作，牵线引荐更多优质资源、头部企业、产业伙伴落地甘肃。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包抓联、六必坊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携手开创地企双赢共赢良好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盛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巨化集团、金山集团、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正泰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大家表示，甘肃资源能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市场空间广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将深度融入和支持甘肃发展，持续深化和拓展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甘投资力度，为甘肃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7月8号在兰州会见了前来甘肃参加第32届兰洽会的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0: 胡昌生对卢在宪大使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和李在明总统两度会晤并实现互访，就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甘肃历史文化厚重，能源资源富集，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势头强劲，长期以来同韩国保持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高水平开放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接沟通，深化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助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卢在宪对甘肃邀请韩国担任本届兰洽会主宾国表示感谢，他说，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将以此次兰洽会为契机，加强双方优势对接，不断拓展合作空间，深化经贸、医美、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和地方政府、民间交流合作，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雷东升参加会见，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8号在兰州会见了第32届兰洽会主宾国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行。
3: 任正赫说，今年5月21号，习近平主席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5号，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两国领导人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将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推上了新水平。巴基斯坦以主宾国身份参加第32届兰洽会，充分体现了中巴地方间并肩同行、紧密合作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重要指示，全力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局。我们愿乘着中巴建交75周年的东风，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深化与巴基斯坦地方间的经贸合作，共促科创赋能，拓展民生交融，为推动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落地见效做出贡献。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表示，巴中建交75周年不仅是历史里程碑，更是深化合作的新起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地方政府、智库、人文、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巴中友谊薪火相传。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港澳企业家代表团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对代表团来甘参加第32届兰洽会表示欢迎，对各位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港澳各界积极支持甘肃举办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公祭伏羲大典等重大节会，省政协港澳委员通过实地考察、项目对接等多种方式，促成一批项目落地见效，有效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力提升了甘肃海内外影响力和美誉度。庄国泰表示，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深耕甘肃，多赴甘肃各地实地考察调研，依托双方资源互补优势，深化联动协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甘肃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携手开创龙港龙澳互利合作新局面。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等企业家代表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与甘肃在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借助港澳平台宣传推介甘肃，助力甘肃本土企业特色产品拓宽出海渠道，实现互利共赢。何伟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第32届兰洽会张掖市招商引资推介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
0: 推介会上，张掖市聚焦一平三地主题，多方位展示了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方面寻求合作的意向，并表示将以张掖速度推进项目落地，以张掖服务优化政务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张掖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心发展。与会企业代表结合切身经历，分享了在张掖投资兴业的感受与体会，对张掖优越的投资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强劲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与会客商表示，张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将继续深化与张掖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省领导胡卓、何伟出席会议。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扩大了张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张掖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1: 作为甘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经贸盛会，今天开幕的兰洽会汇聚四海商机，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甘肃这片蕴含无限潜力的热土，正敞开怀抱，与世界共赴一场机遇之约。
2: 盛夏京城，繁花似锦，丝路陇原，盛景启幕。七月的兰州生机勃发，处处涌动着开放奋进、共谋发展的澎湃热潮。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本届盛会规格空前，阵容盛大，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跨国企业及侨领侨商云集京城，同台聚力，共谋新篇。共建“一带一路”五强行动、一流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发展热词贯穿盛会全程，点亮时代风口，生动折射出新时代甘肃追赶进位、蓄势腾飞的强劲势头与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场高规格、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开放交流的盛宴正在陇原大地盛大上演，精彩绽放。
3: 我非常高兴带领企业及企业家代表团来参加兰洽会，它为中国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构想、互通行业信息的优质平台。甘肃和巴基斯坦还在职业技术培训方面深度协作，我们计划进一步深化农业细分领域合作，例如畜牧业、水果、蔬菜、矿业、新能源等领域。我们将持续推动甘肃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投资对接和经济合作。
4: 2014年进入甘肃的新能源市场以来，我们累计建设投资完成25亿的新能源项目。甘肃啊，这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具有很好的后发优势和区位优势。我们集团的板块和甘肃的资源禀赋和它的规划发展高度契合。我们将在甘肃继续深耕新能源、环保、新型的能源化工项目，为甘肃的经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甘肃地处“一带一路”建设黄金地段，历史文化厚重，能源资源富集，产

业体系完备，发展环境良好。近年来，搭乘着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东风，已成为国家向西开放

0: 居地利，聚人和，投资发展正当其时。
1: 落户以后呢，只要企业一有困难，政府呢首先及时的跑来，及时沟通，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从政府当时承诺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保姆式服务，这些确确实实是落实到位了。
2: 甘肃省在天水啊，在兰州啊，在几个地市的逼空的先行先试的方针规划啊，都已经逐步的出来了。我们就想也是配合我们省市的政府部门，配合这个国央企共同打造低空的丝绸之路。
3: 目前我们在甘肃累计投资超过了45亿元，我们也打算新增80到100个亿把我们整个大桥项目打造成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项目基地，希望我们在和甘肃的这种情分源远流长。
0: 从蹒跚探索到阔步前行，从蓄力积淀到强势突围，30多年时间，兰洽会已成为甘肃聚力招商引资、深化经贸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与闪亮名片，跑出甘肃对外开放的加速度，奋力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这场丝路盛会既是甘肃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生动实践，更是陇原聚力转型、逐梦腾飞的坚定表达。相信借助兰洽会这一广阔平台，必将有更多优质资源落地甘肃，更多合作项目生根结果，助力陇原大地在新时代西部崛起的浪潮中续写开放新篇，再创发展辉煌。甘肃台报道。
4: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以务实合作拓开放新局。7月的金城活力盎然，万商云集。我们喜迎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启幕，借助盛会与海内外宾朋相聚陇原，共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举办兰洽会，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举措。党的18大以来，兰洽会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今年的兰洽会开放能级更高，区域联动更深，产业导向更明，数字赋能更广，配套活动聚人气，暖心服务见温度，开放姿态与合作诚意尽显其中。深耕务实合作，共启开放新城，追赶进位的甘肃将充分发挥兰洽会的窗口作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拓展合作空间，深化合作层次，以高水平开放书写甘肃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0: 7月7号，第32届兰洽会嘉峪关市招商引资暨产业合作推介会在兰州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青，副省长葛建团，省政协副主席吴万华出席，省内外客商、本地企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推介会。推介会上，嘉峪关市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嘉峪关市情，并向与会企业家发出邀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分别做了城市宣传推介和产业链招商推介。近年来，嘉峪关市深入落实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打造营商治家、关照到家服务品牌，形成了以钢铝产业为主导、核工业、新能源、文化旅游、通道物流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朝着构建关城、钢城、合城、铝城、绿城5城融合发展格局迈进。
5: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宾国巴基斯坦国家馆今天正式开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本届兰洽会邀请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巴基斯坦国家馆共有18家优质企业、35名企业家携50余个特色品牌集中参展。双方将进一步夯实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聚焦现代农业、矿产资源、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医药健康、清真食品等重点产业，深化经贸往来、技术交流与产业对接，共同开创两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崭新局面。
0: 7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上了解到，全省招生录取工作从今天开始至8月15号结束。7月9号至15号将完成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6号至25号将完成本科批录取，7月26号至29号将完成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 8月9号至15号将完成高职专科批录取。

0: 7月8号至11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2号至16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8月5号至8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录取。甘肃台报道。7月9号第32届篮洽会全国广电融媒大联播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全国15家主流媒体，以广播加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全媒体呈现篮洽会开幕盛况及合作成果，向全国受众推介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战略机遇及广阔的发展前景。
1: 7月10号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庆阳专场，敬请关注。
2: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家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他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白银频穿的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地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九号夜间到十二号，我省将迎来一次明显的持续性降水过程，其中陇中、甘南高原、陇南、陇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40到80毫米，局地可达100到150毫米。过程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雨总量大，局地强度极强。途中橙红色区域需要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大家提前落实各项防范措施。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临夏、兰州、白银、定西等州市多云转阴，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中临夏、定西及甘南北部、兰州南部、白银中南部等地局部地方有暴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大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张掖、金昌、武威三市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天气。

0: 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中雨20到28摄氏度，酒泉小雨17到26度，嘉峪关小雨17到25度，张掖小雨18到25度，金昌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武威小雨17到27度，白银小雨18到29度，临夏中雨转小雨17到27度，甘南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定西中雨转小雨16到25度，陇南小雨转中雨25到33度，天水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平凉阴转小雨19到28度，庆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兰州新区中雨18到23度，甘肃矿区阴转中雨13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阴19到32度，辉县小雨22到33度，灵潭中雨14到22度，康县小雨20到30度，两当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兰州中雨20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2: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5: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0: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8: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9: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8: 总书记指出，两岸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七月九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九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制

0: 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2: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5: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6: 解放军来了！
7: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5: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8: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2: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十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

0: 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发布

0: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2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他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白银频穿的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
3: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洗泥场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那可不得大干一场吗？不干活能行吗？
6: 能给我们活，
5: 能吃饭呢？
6: 我不晓得呀。
7: 你可别夸张，还能没饭吃啊？
5: 哇啦哇啦的瞎喊。我告诉您说啊，我是领导，我是副队长，你听我的，知道吗？
8: 我知道有钱有围在那扒着呢嘛。
9: 那你就不怕小钱卷了钱跑？
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看你这说嘛话呢，我也没说动起兑钱呢，那不都跟存折里存着呢吗？
1: 我们说的是生活费，
0: 预支
2: 一天就4毛钱伙食费，你说你想怎么预支？
3: 哎，要不这样吧，比如说这顿饭8块钱吧，从明天开始咱从每个人的伙食费里呢扣出1毛，这样呢20天之后这顿饭的亏空咱就补上了。
0: 哎，再好再好，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2: 好好好，既然你们都同意，那你们就去庆祝吧，我就不参加了。
3: 哎，小倩，大伙一块出来干活咱聚聚多好啊。
2: 哦哟，我现在是副业队的会计，跟你们一起出去吃吃喝喝，将来在钱的事情上说不清楚的。再说了，存折哎我不放心的。哎，你们去吧，我先回去了啊。
5: 哎，
2: 不是，再会再会。
4: 哎，真能装犊子啊，还真把自己当成干部了。
0: 切，哎，那么好存折给放在那儿了，好嘛，扫把机谁偷啊？就是抠门。
3: 行了，人家不去啊就别埋怨了，他不在咱们说话不用拘束也挺好。
0: 那么着啊，都来了，给你钱，拿暖壶打啤酒去，我们哥俩买肉去，双管齐下。
4: 成嘞，
0: 走着
4: 走。

0: 来，
1: 来，
2: 这要是没有建立啊，咱们根本赚不了这么多钱。
0: 对啊，
3: 往足，
0: 来来来，
3: 搞来。嗯，咱们哥俩合伙敬老许的，
1: 敬我干嘛呀？
0: 林俊呐，幸亏你来了，致使就是力量啊，你要不是说那电锯那事儿啊，这两万块钱挣不着，那仓库后面那钱呢，也挣不着。
1: 对。
4: 还有那么严重吗？来来，哥俩敬为君。
1: 别，你们俩听我说，要说这敬酒啊，我得敬你们哥俩。狗来，建立，咱们一起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哎呀，这风雨同舟这么多年，没少吃苦受累，现在不放马了，咱们呢，又帮着七队，这出来搞副业挣钱来了。你说这人生多奇妙！
4: 就是，我记得当年你们为了给我凑钱娶媳妇儿，这打棺材的打棺材，卖鸡蛋的卖鸡蛋，你们这份情谊啊，我这辈子也忘不了。要是没有你们，没有秀芝，我哪能挺到今天？哎呀！
5: 你看你一说吧，还挺伤感的啊。这叫什么呀？这叫命中注定。咱们哥仨从相遇、相识到相知，那么情深意重啊！我今天想起来，咱们当时放马的时候，老大哥还救我的命呢。嗨，包括我跟赵大夫的事儿。 没少帮忙，真的。来，敬，
0: 喝一个。
1: 对，咱谁也别敬谁了，干一个。
0: 谁了？
1: 干一个。

0: 咱们这回啊，多挣点钱，回齐队让乡亲们好好看看。看看，
1: 那么些钱，得拿你当资本家。
2: 咱挣钱是给齐队挣的，
0: 滋啥本家呀？
3: 对对对。
1: 哟，
0: 哎呀，小钱来了啊！
1: 哎，
0: 我有来。哎，
1: 咱们小钱啊，
0: 闻着味儿了。
1: 好油。
0: 我是怕你们喝多了，那喊你们回去。明天还要干活的。
1: 拉倒吧，这点酒我们仨能喝多？还没开始呢。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是手凉了，这个有个事儿啊，咱们还真得商量一下。这回盖仓库啊，比原来做家具那活儿可大多了。嗯，你看是不是？咱多请几个，肯定得请人啊。这活儿啊，咱们现在干不过来。
1: 我琢磨着哈，里里外外，25个人。嗯，
2: 哦呦，一下请那么多人，怕是要犯法的吧？
0: 咱们说呢，反正呢，奉献是有点儿，好听不好说，但是想干点事儿，舍不得孩子套着狼，众人拾柴才能火眼高。啊，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不太踏实，不会咱们在外面干副业，回去被当成出头鸟给打了吧？
3: 哦哟，咱们挣钱没去对呀，心里没鬼，光明正大呀！
4: 好，既然你们都已经商量好了，我就不发表我自己的意见了啊。但是有一条，以后万一出现了什么事情，担责任的时候不要叫我，跟我没有关系的。
3: 你们说说啊，他们四个能去哪儿啊？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5: 我到清宫药局啊。
3: 叫门卫直接给轰出来了，说咱们人都走了，你就没问问他们去哪儿了？
6: 那个门卫连拉那么长，根本不带理的，就一句话：“嗯，早走了。”这前些日子吧，他们说接个大活啊，可是这都3-4个月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急死个人！你说会不会是应了我那个话呀？集体捐款跑了？
3: 我就不爱听你这句话，啥叫跑了？那跑了和尚还跑不了庙呢？
6: 哎，好，我来问你，咱们现在找和尚，庙在这儿，和尚哪去了？
7: 我哪知道和尚上哪去了？
6: 那你不废话吗？你，队长，咱报案得了。啥？报案？不行，队长，这一报案，咱这事可成真的了。那秀芝和赵景那不得寻死觅活？
3: 再说，狗来他妈这么大岁数了，你惊着他咋办？不行，你说现在这个事儿咋办？喂，齐队呀，谁？建立呀，喂，建立呀，你们上哪儿去了啊？一点消息都没有，真急人呐！什么？啊啊，是吗？哎，好，好，好，哎。 哎，你放心啊，我一定把话转达给李秀芝和赵静他们。你们回来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好，好，好，好，就这样了啊！哎哎，哎呀，这帮小子啊，跑到郊区去给清宫夜局盖仓库去了。
6: 我说怎么没消息呢？他们说了，这两天就回来。
8: 哎呀，这小子可好了，你就厉害了，哎呀。
9: 我这不为他们好吗？这么长时间没联系了，你说万一出点啥事咋整啊？就是，
10: 哎呀，好了，哎呀，现在有消息就好了啊！他们还说了，给咱们挣着钱了，啊、
9: 多少？啊？
10: 我问了，嗨，哎呀，这个家呀，没个男人真不了了，是噻。 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刚开始我真的是好担心哦，每天都睡不好，天天我都做噩梦。
11: 哦，天天都做噩梦。
12: 是，
13: 我也是。
0: 你说我们家狗来那脾气，我生怕它在外面惹什么事儿。这下知道他们都平安，咱们就都放心了。
1: 实在实在，
2: 这回总算好。我也是一直为这个狗来担心，回来了，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
1: 实在实在，
2: 这一走就是大半年，你们俩都想自个儿的男人了吧？啊，
0: 妈，
4: 我就是担心他们。你说哈，那个银川那么大，万一让人给骗了，可啷个办嘛？
0: 秀芝，你就放心吧。你看看这四个人，狗来撞的那样，那孙建立要沾上毛啊，比猴还精呢。再加上徐老师和钱有为，他们都是读书人，有文化。

0: 谁能骗得了他们呀？
1: 死在，来，青青，来到妈妈这儿来，早经阿姨都累了。
2: 这钱长得多心疼啊！姐姐，想爸爸了吧？
3: 想。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都想他了。
4: 晓得晓得，爸爸很快就要回来了。等爸爸从银川回来了，就让爸爸带我们青青到那个中山公园玩，好不好？
3: 好。
5: 赚的
6: 那可不，出门半年啊，挣10万块钱，
5: 多少？
3: 10万，
5: 十万呢？这么多钱，这咋挣的呀？啊，
7: 干活挣的呗，还能抢的呀？
6: 这账本啊，我都记得呢啊，干多少活，吃多少饭，哎，多少利润，离了。盘点
8: 吧
6: 你了。
8: 哎，徐伟，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个钱确实都是搞副业挣的。
9: 哦哟，肯定是干副业挣的。哎，白叔，这事上我头呀，我慢慢给你讲。
7: 好，这个好，
5: 建立啊，让你们出去啊，对的呀，没看错人。
10: 你们这几个大功臣，那给咱亲队可是长脸了。
7: 那是啊，
11: 建立脑子活呗，
6: 哥儿几个齐心合力呗。
5: 哎，乡亲们呐，这10万块钱呢，是那个孙建立他们挣的辛苦钱，这是集体财产，咱们谁也不能乱动。咱们七队呢，虽然说没见过这么多钱，但是咱们七队的人呢，那都是有觉悟的，是不是？绝不能在这钱上犯错误呀，是不是啊？
12: 这钱总不能上交吧？
13: 是不是厂不让我们上交？
14: 不能交，咱们七队可是半年没发工资了。
5: 别吵了，
14: 别吵了，
5: 别吵了，
14: 别吵了。
15: 要不我说两句啊，当初啊。厂部让各队搞副业的时候，这个政策我记得是一清二楚啊，叫自负盈亏，不管是赔了也好，赚了也好，都咱们自己的。
16: 盈亏，
14: 平分，
5: 别吵了！
7: 不是你们都说啥呢啊？凭什么平分啊？这些钱可是我们哥仨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干了半年才挣来的，凭什么平分？
10: 请队长呢？
5: 我这个当队长呢，我今天就做回主。这样啊，这10万块钱啊，咱们拿出30%来，留着咱们队里边做储备金，70%呢，咱们给大家这半年的工分钱呢，咱们都补上。然后呢，咱们就平分。来来来，看，
2: 这么多钱！
5: 哎呀，这是咱们七队呀，搞副业挣的，今天都分给大家了。
2: 是啊，
5: 刚才呀，我在这队里转了两圈，看见大家那个高兴样啊，我这心里呀，别提有多美了。你说咱们七队从几户人家到现在的几十户，这变化多大呀！
2: 是啊，咱们刚来的时候都是一片荒地呢。
5: 就是啊，那个时候啊，全国各地的人五湖四海都往宁夏赶呢，为了建设宁夏。你就说我啊，从老家东北跟着部队一直打到宁夏，然后来到了贺兰山农场，来到了七队，又认识了你。这时间真快啊，
2: 是啊，那时候个个都生龙活虎，干起活来那哪知道累呀。
5: 就是啊，哎，你就说我刚当队长的时候啊，我就一心想把咱们七队带好啊，都说我和稀泥，其实啊，我就是个老母鸡呀，护着这边又护那边，就怕出什么事儿。

就一心想把大家都拢在一起啊，好好的干，平平安安的，高高兴兴的过好日子。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过。

0: 头发起风来了，我真害怕这政策有变，出什么事儿怎么办？
1: 不会的，老婆子，现在不像以前了，国家政策好了，靠勤劳致富啊，那是光荣的。
2: 那厂部都下了文件呢，要求各个队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为农场卸包袱嘛。我想这次分钱呢，不会有啥事儿。啊，
0: 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我就害怕万一政策又有了什么变化，这个事儿让你一个人担了罪责。我们好不容易到今天，就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这又强出头，万一要是有什么事儿，那可怎么办呀？
2: 不会的，老婆子，我已经想好了，就是有啥事儿我也得担着，因为我是队长。你不是说我和了一辈子的稀泥了吗？可是这回啊，我就做了一回主。
3: 7 8 9 2 3 2 4，
4: 我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
5: 我怎么觉得数来数去咋个都数不清。
4: 徐连军，你帮一下我嘛，咋个了嘛？想啥子嘞？
6: 今天啊，我们回七队的时候，把这么多钱往桌子上一倒，这全队的老少爷们儿一脸的高兴和兴奋，我这心里啊也是又激动又骄傲。
4: 是噻，我也好高兴哦，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们那么有本事，挣了这么多的钱，我这个脸上也好有光彩。
6: 你说以前吧，这金钱对咱们这么遥远，可现在当这么多钱真真切切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我既为了自己能挣到钱而感到高兴，又因为自己对于金钱产生的兴奋而感到愧疚，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是不是变了？
4: 不是你变了，是国家的政策好了，大家的生活都跟着好起来了，这是好事情嘛，不要想了。刚才我数到哪儿了？
7: 辛苦得很吧？
8: 哦哟，不辛苦，不辛苦。
9: 哎呀，有为啊，你们可真可以啊！这才去了半年多时间，就挣了那么多钱回来。喝水。
10: 哎，我说，炒点菜，我们爷俩喝点，为他庆贺庆贺。
9: 行，等着啊。
8: 哎，谢婶子，
9: 客气了。
10: 哎，我悄悄问你一句
8: 啊。
10: 赚了这么多钱，里头有没有脏钱？
11: 哎呀，白叔，这一点你放心，这次出去啊，挣的都是明明白白的干净钱。再一个，账是归我管的，进出每一分钱都要经过我的手，哎，绝对没有问题。
10: 好，看来啊，我推荐你来管账，是推荐对了。哎呀，半年挣这么一大笔，哎，我要是干这个副业队队长，能不能也赚这么多的钱？
11: 哎呦，肯定没有问题啊，白叔。你要是亲自出马，肯定能挣更多的补贴回来的。哎，
10: 盲目崇拜白叔？
11: 哎，不是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
10: 这么说吧，要论把握政策方针路线，这在整个咱们农场令我佩服的人都不多，但是搞副业啊，我还是个厨啊，恐怕得好好学习。
11: 哎，白叔，我告诉你啊，现在城里的活呀非常好干，去了就能挣钱。而就像我们这次接的都是大活，我们四个人都干不过来。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二十八

0: 酒海藏，年份长。
1: 哎，最后还是孙建立啊，找人帮忙才把活干完了。
2: 找人帮忙
1: 啊？嗯，红花乡那边呀，也有人出来干副业。孙建立找了20几个帮工。哎，
2: 啥？换掉孙建立是为咱们七队着想？我说老白呀，老白呀，你咋什么事儿都找茬呢？
3: 能不能啊？
2: 人家孙建立带着咱们副业队，为咱们队里挣钱，给大家分钱。哎，你家不也分了吗？你说人家干得好好的，我凭啥要换掉他呀？
4: 我告诉你，分钱归分钱，原则归原则。他是为咱们创了收了，分了钱了。但是上面下来的指示你知道吧，七上八下呀，你用7个人以内行，你用8个人以上，你这不犯错误吗？更何况他用了20几个人。
2: 那他，
4: 你听我说，换掉孙建立咱也是为孙建立着想。你创了收，但是你也捅了个天大的娄子，你继续再用他，我告诉你，第一，张队长你将来扛不住；第二，孙建立要倒大霉，要出大事儿。哎呦，
2: 那看来就必须得把孙建立换下来，
4: 必须换掉，就换掉了，我们还要看上面对咱们是什么态度。
5: 虽说现在有了新政策，但是也出现了新情况。自打搞副业创收的文件一发呀，全场各个队那是大显神通啊，尤其是七队，这次可是放了一个大卫星啊，这全场各个队啊看着你们都眼红啊。可是呢，你们故宫了，跟着国家的政策是七上八下，你们可是雇了20几个呀。老曹啊，你说说看怎么办？
6: 我谈谈我的想法啊。首先呢，我们农场制定的副业创收的想法是没有错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要记住，牢牢把握党的政策。老张，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不能偏离党的政策。如果违反规定、违反政策，我们是要处理的，严肃处理，这是原则问题。
2: 我知道，曹副厂长。
5: 万事开头难呐。首先，我们自己就要研究好故宫政策。也许这次七队就是不知道这个政策。哎，老曹，你知道七上八下吗？
6: 我还真不知道，我也不是搞经济的。
5: 所以说呀，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吧，老张，
2: 请叶厂长指示。
5: 你回去以后，先把你们七队副业队孙建立的职务停一停。等我们调查清楚了，厂部会直接给他一个结论啊。但是对你们七队还要提出表扬啊，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和这个创造性。你呀，把我的话完完整整的带回七队，开会做好传达。
2: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哎，我来说两句啊。同志们啊，今年咱们七队啊成绩不错呀，但是这故宫引发的错误啊，那也是很严重的。因此啊，为了咱们七队在搞创收和搞副业这个事情上呢，不再犯什么路线错误和出现什么政治问题，经过我们队委会研究决定吧，决定让白杆同志来担任我们七队副业队的副队长。大家欢迎。那个白杆同志担任副队长之后啊，继续带着咱们副业队外出，为咱们队里创收。以前呢，咱们副业队这些成员呢，啊，那经验还都是不错的。
7: 队长，我这人吧，这

0: 天不怕地不怕的，而且你说干活吧哈，再苦再累我都不在话下。我最怕就是俺老娘生病了，现在我娘卧床不起了，而且呢，我现在刚刚结婚，我想我就不离开队里了，就留在这儿啊。
1: 顾兰，你是不是有点多虑了？
0: 有啥多虑的呀？那玩意儿人吃五谷杂粮还能不生病啊，是吧？
2: 狗来，
0: 狗，一会儿去去。
1: 啊，队长，既然任命我为这个副野队副队长啊，那就请组上给我个权利，由我来选择人选，组织队伍。这样呢，一来干起活的顺手啊，二来你省得人来了腰来腿不来，咱使唤不动，是不是？
3: 好，既然你是这个副野队副队长，那么人选呢，就由你来定啊。
1: 谢谢组织。
3: 咱们大家谁想报名参加啊？就举手表决，看看有没有。
4: 来说啊，我，
5: 没输，没输。
3: 哎，你们哎。
4: 刚才吧，我躺炕上想好些事儿，那心里边吧特委屈的很。你说我孙建立搁七队待着吧，天天闲的，就拿那么点钱，好容易让我当个副野队长，我特想好好干，真的，给七队吧挣点钱，给我给吓了，我心灰意冷啊！我以后怎么办呢？接着待着，我琢磨，现在政策好。我出去，我单干。
6: 你乱讲什么？好好的国营长工不做，那可是国营嘞。
7: 经理，老姜说的对，这事你可得想好了。你一旦离开了七队，就等于丢了公职，以后再也不是七队的人了。
4: 哪儿不是混饭吃？我想好了，我孙建立就走这条路了。现在形势好，我就抓着这机会，要不然我赶不上这趟了。
0: 监理说的对，这树都死，人多活，我要有你的本事啊，我都出去干。
7: 对，人各有志，如果你想好了，我支持你。说心里话，我觉得你有经商的本事，如果能出去干，可能会发挥得更好。
4: 领军，哥几个，谢了啊！借你们吉言，我好好干，我一定发财。我也哭了，你们心里也不是滋味，哪有高兴啊？又不是上刑场挨枪子去，大家伙儿高兴点行吗？
0: 建立啊，你真想好了？
4: 想好了，国家政策刚刚放开，我琢磨着出去换个活法儿。哎
0: 呀，这说心里话吧，你说你为咱们队搞副业、搞创收的功劳，那咱们七队的人，那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了。这10万块钱。那在咱们七队以前，那都是见都没见过呀！你是大功臣呐！哎呀，你说，现在队里不让你当这个副队长了，啊，这也是队里为你好啊，你别往心里去，啊。
4: 没有，队长，我知道。您是好人，您也是为我想，这国家的政策

0: 特巴虽然是放开了，那不刚刚放开吗？以后能不能，那不还得看吗？对里边呢，缩手缩脚的。我呢，琢磨着，就出去吧，给咱队里趟趟路。不瞒您说哈，凭我孙建立10万块钱算嘛呀？嗨，卖不说了，我就那么个想法。
1: 建立啊，你这一出去那就等于单干呢，你这一单干，那在队里什么工资房子那是什么都没有了。
0: 队长，我谢谢您了，我知道，但往后吧，我好自为之，我认准这条道了，我孙建立我就那么走了，好了坏了呢，我自己扛的，你放我走吧。
2: 好，我也知道你有单干的头脑啊，这天高任鸟飞。好，你出去吧，啊，出去你干出个样来，我也高兴。
0: 哎，对了啊，你人挺好的，一直挺照顾我孙建立的。我给买瓶酒，你喝吧。
2: 建立啊。

0: 在冲我笑呢。
1: 爸爸可没那个本事，这幅岩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爸爸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太阳神。看他像不像太阳？
0: 嗯，真像。
1: 这太阳神啊，意味着温暖、光明。
0: 爸爸，你回家也给我画幅这样的太阳神好吗？
1: 好啊。
2: 琴琴，爸爸晓得你喜欢，早就给你印好了一张拓片，就在咱们家那个箱子底下压到。等你长大以后，爸爸就给你，好不好？
0: 好。嗯，爸爸，你不是老是放得好好的吗？怎么又开始放满了呢？
1: 因为爸爸喜欢放满呀。
2: 青青，你看过那个动画片啊，《大闹天宫》没得？
0: 看过呀，咱们一起看动画片《孙猴子》。
2: 那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厉不厉害？
0: 厉害。哦。
2: 我跟你说啊，你爸爸的工作呢，跟那个天上的齐天大圣的工作是一样的，都是放马的，叫弼马温，是个很大的官。
0: 弼马温难听死了。
3: 林军，林军，哎，
1: 过来，怎么了？
3: 林军，不好了，出大事了！队里让我通知你，赶紧回去。
1: 出什么事了？
3: 我现在也不清楚啊，你回去就知道了。快走啊！快，
1: 秀芝，照顾好青青啊！啊，
4: 你慢一点啊！
1: 队长，大厂长，出什么事了？
5: 许立军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过组织上的调查，现在决定对你予以平反。
1: 平反？
5: 这是你平反文件。
1: 厂长，队长，我真的平反了。
5: 许立军同志，
1: 反了！
5: 我在郑重

说一遍，你平反了，从今天开始，你跟我们俩是一样的，是正常人了。

0: 小芝儿，这些年辛苦你了。说啥子哦，不是都过去了吗？哎呀，以后就好了。从我嫁给你的那一天起，我就晓得我没有嫁错人嘛。
1: 想打过平凡了那一天，不就想呢？我们家徐林军儿啥子时候才能够平凡？我们家徐林军儿真没有才，真要是平凡了，说不定就能去那些好的地方，去银川，去更远的地方。现在平凡了，我哪都不缺，就在这儿。
0: 陪着你，陪着青青，还有咱七队的乡亲们。谁？敬我，引我，不出自己的土窝。
1: 对，以后啊，我还要教七队的孩子们，还有我们的青青，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林
0: 娟儿，你晓不晓得？ 我最希望你的就是这一点，不论啥子时候，心头想的还是别个，总希望别个的生活过得比自己还要好。怎么样？好了。好。
1: 去给爸爸把那个新的中山装拿过来。好嘞，
0: 当心。哦，我忘了，我给你把胡子刮一下。哎，
1: 不刮了，这胡子就留着吧，就当是叙叙明志了。好，来，
0: 青青，
1: 爸爸把衣服穿上，
0: 新衣服穿上，
1: 青青真乖，哎，真乖。
2: 芊芊，
3: 看一下爸爸想不想个新郎官儿？<笑>
2: 新郎官儿呢，都老喽。
3: 好了，我们去拍个照片，好不好？
4: 好，
2: 爸爸背啊，站好了。老喽，飞哥。青青，待会儿啊，进城。
3: 好吃的，好不好？
4: 好。<笑>
3: 好。

0: 今天神神秘秘的要干什么呀？
1: 妈妈说了，今天暂时保密。
2: 这鬼丫头，暂时保密。
3: 星星儿，
4: 妈妈。哎呀，
0: 你跑哪儿去了？
4: 你看这是啥子？
0: 这什么呀？
1: 爸爸，快猜呀！
4: 猜一下嘛。
0: 爸爸猜不出来呀。
3: 爸爸好笨哦。你看。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5: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
8: 出去玩好，
7: 此次高考将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9: 那是求爷爷告奶奶，求着曹厂长，曹厂长又拖着别人才给弄了，
10: 后面多少人盯着呢。
11: 523啊，没抄啊。
12: 怎么没抄啊？你上个月刚过的生日，你已经24了呀。
1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
8: 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2: 这样吧，我画给你。
15: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我就不爱听你这句话。啥叫跑了？那跑了和尚还跑不了庙呢。
25: 哎，好好好，我来问你，咱们
26: 我要是干这个副业队队长，能不能也赚这么多的钱？
27: 哎呦，
28: 二娃，队里让我通知你，赶紧回去。
27: 出什么事了？
28: 我现在也不清楚啊，你回去就知道了。快走啊！
1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马上就回来。
1: 你们两个今天神神秘秘的要干什么呀？
0: 妈妈说了，今天暂时保密。
1: 这鬼丫头真是保密。
2: 星姐儿，
0: 妈妈。哎呀，
1: 你跑哪儿去了？
3: 你看这是啥子？
1: 这什么呀？
0: 爸爸快猜呀。
3: 猜一下嘛。
1: 爸爸猜不出来呀。
2: 爸爸好笨哦。你看
1: 哟，这太漂亮了。
3: 好不好看？
0: 好看。嗯，
3: 这是我和青青送给你的礼物，是不是青青？
0: 是。
3: 来，妈妈给爸爸戴上好不好？
0: 好。
1: 秀珍啊，这肯定好多钱吧？
3: 再贵也值得。这是我们送给你的，庆祝你平凡的。
2: 爸爸戴上好不好看？
0: 好看。
2: 好了，走嘛哈，我们拍照片去好不好？
0: 好。
4: 走了，拍照片喽。

0: 老白啊，嗯，哎，累累累累，哎，露水，跑不成啊！啊，老白啊，哎，我来找你有件事跟你说一下。
1: 啊，你说，
0: 现在有反应，说这孙建立和许令君当副业队长的时候啊，嗯，那真是撇家舍业，没黑没白的干呢。自从你当这个副业队长呢，这10天能有8天你都在家待着。
1: 而且还看不着钱，这恐怕不合适吧？老白，当时争副业队长的时候，你劲头可不低啊！你们这个话我就特别不爱听，什么10天的，8天在家里，我跟你们这么说吧：第一，孙佳丽干这个副业队长，是他们在外面很辛苦。 但是掩盖不了他们欺上拔下的错误。第二，你光看我在家歇着了，我人歇着，脑子没歇着。我要考虑怎么去赚这个钱，我要考虑怎么不犯方向、路线和政策错误，这才能给我们创收。还有，什么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当然你不懂。哎。 你听我说，必须在外面干才能创收啊！我在家里用智慧，不是用力量，我可以用智慧去挣钱，为咱们七队创收。
0: 好，老白啊，我也知道啊，我们俩都说不过你，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啊，七队的人可都等着你们副业队挣的钱过日子。

0: 这点你放心，队长，他孙佳丽能干好这个副业队长，我照样能干好，而且干得会比他更好。
1: 佳丽，哟，忙着呢。邻居，哎呦，嫂子，哎呦，你们怎么来了呢？
2: 我们来派张全家福。
1: 嗨，我说的，哎，大早上起来啊，喜鹊喳喳叫，
0: 来了，气人了啊。
1: 哎，你最近怎么样？
0: 挺好，挺好。哎，报纸你看了吗？上面怎么写的？哎。 祖国经济一片大好，知道吧？全国各地根据市场需要，允许啊由正规户口的闲散劳动力允许搞修复、服务、手工业，还有那个还烦着呢，现在让挣钱了。
3: 这对于你来说是太好了，建立
0: 啊，这回真的要建立了，
1: 建立了，
0: 哟。
1: 小朋友也来了，
4: 亲亲，叔叔，
1: 好，好，好，那鸭子没了呢。叔叔给你买冰棍吃啊。
4: 这几位是？
1: 啊，我给你介绍啊，许灵俊，我哥们儿啊，我们生死哥们儿啊。这给他媳妇儿，
4: 我嫂子，修志。
1: 你们好。这个机关咋很贵？哦，这小子是我见过，
0: 见过，见过，见过。
1: 我来了银川，我就记住了机关长字了。我发誓啊，我必须在银川我打出一片天来。
5: 你看你的问题，老火灵活，手艺又好，是不是？就是，我虽然说可是有志气的人，我就喜欢他这样的。
1: 哎，什么呢，这次啊？合着伙儿夸我啊？别给我夸漏了啊！哎，小雅，我哥们来了啊！
6: 全家福，好好看啊！没问题，交给我。
7: 得嘞，嫂子，你梳梳头啊，我给你找一梳子。
6: 来来来，上这边，这儿，龙龙照相去喽。
7: 听着，哎，来看字儿啊，看字儿，别眨眼啊，坚持，坚持啊。
6: 好了，看这里，
7: 一、二、三。
6: 哎呀，肯定曹厂长。哎呦！ 嗯，老梅，几位领导都在啊？哎，老梅，领导回七队来视察工作，什么时候回宁夏的？一路辛苦啊！<笑>
7: 你好，白领导，没别的，好好干。<笑>哎呀，
8: 张队长，你好，你好，
7: 老梅，你好，你好。
8: 我呀，回来转院，咱们七队的老老少少都好了，
7: 都好，都好啊！<笑>老郭呀，你看看他这个身子骨还是这么硬朗的，
8: 不行。
7: 老郭呀，一阵子不见，我从心里边是真想大家呀。<笑>
8: 托你的福，都好，都好。<笑>
7: 哎呀，今天我来呀，有点事儿，找邻居。
9: 哎，要不老哥几个一块儿过去商量商量？行行，哎，白领导，请。哎，
10: 我修拖拉机。<笑>那咱们走，咱们走，咱们走。
9: 好好。8月40日早晨，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大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在这次座谈会上。 邓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恢复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此次高考将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这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全国高考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7: 梅老师，您不是在北京吗？那么，我就不能再回来了。哎，我说许林军啊，你是不是不欢迎我这个老头子回来啊？怎么可能呢，梅老师？
11: 我怎么可能不欢迎呢？哎，
7: 在这个宁夏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啊！
11: 快走，快走，表叔，队长，快走。
7: 我告诉你啊，组织上。 已经决定我到银川人民医院工作了。
11: 太好了！
7: 哎，林杰啊，姑娘恢复高考，这可是个。
0: 这是我们历史性的时刻呀！玉良，你在七队教过那么多的孩子，他们终于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到国家的最高学府里去学习知识了。嗯，
1: 这高考是不是跟先前那个考状元一样？
2: 大叔，跟考状元差不多。
0: 咱七队可是从来没出过大学生啊，要是真出了状元，不敢想，不敢想。可不是嘛，
1: 对于咱们七队这帮孩子来说，这是一件改变他们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啊。林军，
0: 我就知道你就这么想啊！哎，给他们创造机会，带着他们。
2: 到最高的知识海洋里去遨游，林军，这可是你的使命。林军呐，这呀是好事儿。这么的吧，这件事儿呢，就由你全权负责。哎，
3: 队长，这个事儿啊，我义不容辞。但是目前咱们七队这帮孩子啊，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而且有些孩子啊，陆续已经参加了工作。
0: 这做家长的思想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1: 怎么？
0: 知难而退，打退堂鼓啊！
2: 不，梅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呢，这倒不难，只不过我现在手上连一本高考的辅导材料都没有。这眼看距高考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思路啊还没捋清楚呢。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大伙一起讨论讨论。
2: 看看能不能给你什么帮助。
3: 太好了，梅老师。

0: 白玉，白玉，徐老师，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1: 白玉，我告诉你个好消息，你们可以参加高考了。徐老师，我都23了，我不考了。23岁呀，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为什么不考啊？当官挺好的呀。
2: 我都在厂里快一年了，再有2个月就该转正了。我爹为我找这份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想再找麻烦了。
0: 你说什么呢？以前我带你看太阳神的时候，你说过什么？你说过你想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你还说过你想成为一名艺术家，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
2: 徐老师，我。
0: 白玉，从你第一次拿起相机拍第一张照片的时候到现在，你拍了那么多有艺术感觉的照片，说明你有这个天赋，你应该去更广阔的天地去实现你的人生理想。现在机会来了，你反倒退缩了。
2: 你以为我忘了吗？我没有。我这两天一直在想高考的事儿，从小我做梦都想做您这样的人，像您一样有文化、有知识，能帮助别人，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我高中我都没上过，我怎么考啊？我肯定考不上，我可不想给你丢人。
0: 你听着，考大学不是为了我的面子，也不是为了圆别人的梦，是你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没考呢，你就先打退堂鼓。让我瞧不起你，白玉。如果你还是我心中那个敢做敢当的白玉，参不参加高考，你自己决定。
2: 徐老师，那您觉得我行吗？还有，我爹为我找到这份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再有2个月就该转正了。要是那时候厂里不同意，我该怎么办呀？
0: 白玉。我相信你一定能行，厂里的事情我来帮你想办法。你记住，就算是倒在考场上，也不能未战先败。

0: 哎，傻小子，不好好干活，琢磨什么呢？哎呦，
1: 白叔啊，我在琢磨着呀，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想去参加。哎，小强呐，啊，
0: 考大学是个好事儿。按说呢，我不应该去阻拦你。 但是说你知道，咱们区队吃了多少年的苦，好不容易现在碰上好政策，能挣钱了。哎，你撂着钱不挣，还去考什么大学去？你这不胡闹吗你？另外啊，我那么琢磨，人考大学呀，都是娃娃们的事儿。你看，从这个学校一毕业，蹦，跳进哪个大学，那多光彩啊！ 你们想想，你多少年没学文化了？我告诉你，你进了考场啊，我送你一句话摆这儿，不信你看着，叫癞蛤蟆过门槛，蹲腚又栽脸，你只能成别人的笑料，你信不信？那个大学是随便就考进去的。另外呢，你现在挣着钱，你可以养着父母，早早尽孝啊。哎，好，撂着钱不挣。
2: 你是不是傻不傻你啊，
3: 白叔，我就是想去试一试，要是考不上，我就死心了，我就踏踏实实这个行吧。咱们七队这个副业队啊，你也知道刚起步，别人啊很少有帮我忙的，就你愿意帮我的忙，我也就指着你来帮这个忙。哎，你好，把路抽了，撤了火了我啊。
2: 哦呦，白叔，我不是这个意思的。
3: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要真撤火的话，我用你的话形容你啊，你在我心目当中的形象荡然无存了。
2: 对啊，
3: 啊，
2: 您忙着呢，
3: 你怎么不上班？今天休息吗？
2: 啊，那个，哦，侯友，你们聊，你们聊啊，我去那边干活去。
3: 好好干啊！
2: 哎，好的，
4: 跟我走啊。
3: 好的，哎，你们聊，你们聊。哎，爹啊，
2: 有个事儿要认真跟您说一下。
3: 你不用说，是不跟冰冰睡了？
2: 不是，
3: 那什么，
2: 我想考大学。
3: 又来一个。 这么说吧，白月，考大学确实是个好事儿。
2: 对啊，
3: 你要真考上了，成大学生，你爹脸上也有光了。但是就你这个熊样，你能考上吗？跟着徐仁军混混那么多年，你充其量啊，就是一个初中文化。我那么琢磨着，人家那个考大学呀，都是城里娃娃，高中一毕业，蹦，考进了大学。
2: 就你这个
3: 熊样能考得进去吗？你，爹，我知道我这么做，你肯定不高兴，但是我就想去考场上拼一次，要不然我真的不甘心。我就更不甘心了。我和你妈把你拉扯这么大，又给你找了这么份好工作，你以为这工作找得容易吗？那是求爷爷告奶奶。 求家草场长、草场长又拖着别人才给弄的，后面多少人盯着呢。你就说你考，我刚说钱有为就这样，我也给你一句话摆着啊，你就等于癞蛤蟆过门槛，蹲腚又栽脸，成别人笑料，你不信你看着。另外啊，考大学得请假吧，你一请假，到时候没考上，回来工作也耽误，你傻不傻你？
2: 爹，我明白你说的，我也知道您和我妈为了我操碎了心，但是我非考不可，我今儿过来跟您说一声。
3: 你要真考，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说一声。我跟你说吧，我走了。你，
2: 徐老师说了。 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失去了就再也没有了。
3: 徐老师是你爹还是我是你爹？你到时候考不上，工作也丢了，你准备在七队这个土窝子扒一辈子吗你啊？
2: 我跟你说不通，我走了。
3: 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

0: 真是啊，儿得亲生，钱得自挣，鸡皮永远贴不到鹅身上。
1: 你爸怎么那么死心眼啊？这高考是多好的事儿啊！我爸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激动的不行，直接到工厂给我请假，让我专心在家复习。
2: 也不能全怪我爹，我爹好不容易给我找份工作吧，他是怕我考不上大学再把工作给丢了。我爹说了，我要去高考，他就再也不管我。
1: 白玉，我是一定要考大学的，你也一定要考。我还想咱们考到一所大学，这样就可以天天见到你了。
2: 我也想啊，徐老师专门找了我，他说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是我现在连假都请不下来，我怎么考？

0: 白玉，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考大学的话，我上完大学了，你还是个工人，那咱俩可就是两种身份了，到时候距离也会越来越大的。要不然让我爸再想想办法。
1: 我先自己试试，不行再说。
0: 你就说倔脾气，你什么时候能改改？
2: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我不能什么事都靠你爸吧？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男子汉呀。放心了。等以后啊，我一定干出个大名堂，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3: 哎，邻居啊，
4: 梅老师，
3: 抱歉啊，到目前为止，我就给你搞到这些资料，你看看。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呀，这个高考消息啊一传出，复习资料异常紧俏。不过呢，我也托了外地的朋友帮着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帮着解决一些。
4: 梅老师，您真是帮了大忙了。哎呀，我现在啊在替白玉参加高考的事情发愁呢。
3: 白玉，这孩子不错呀，怎么了？他不愿意参加高考？啊，
4: 他不是不愿意参加高考，他这不是刚参加工作吗？马上就要转正了，他爸呀就死活不同意他参加高考，怕万一考不上，这工作也丢了。
3: 哎呀。这倒是个现实问题啊。哎，白玉在什么单位上班啊？
4: 在银川钢铁厂。嗯，
3: 等等，你说的是银川钢铁厂？
4: 对啊，怎么了？
3: 巧了，这个钢铁厂的陈厂长前一段胃出血，就住在我们医院。住院期间，我们两个的私交不错呀。陈厂长这个人思想比较开放，对知识非常尊重。他老是跟我说，他目前最大的痛苦就是厂子里的技术人员太少了。所以我想啊，对于白玉请假考学这个事儿，他会支持的。这样吧，我来给白玉请假。
4: 那真是太好了，梅老师，我替白玉感谢您。哎呦，就
3: 一家人又说两家话。
5: 白叔，白叔，白叔，哎。停下！
6: 什么事儿啊，
5: 白叔？您下来一下，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
6: 好消息？
5: 来，你下来一下。
6: 哎，你先去装着。
7: 还好消息？徐邻居，从我认识您以来啊，从来没在你身上得到过好消息。
4: 白叔，这回真是好消息。嗯，这高考不是恢复了吗？这次你一定要让白玉参加高考。
7: 我就知道是你的馊主意。你说白玉跟着你这么多年都学了些什么？我给你

0: 总结四个字儿：吹拉弹唱，除了这个还会别的吗？就他那个熊样，还高考考大学，你别开玩笑了，你。
1: 白双，嗯，白玉这孩子聪明，学习成绩又好，不能因为他有了工作，就耽误他更好的前途。
0: 徐凌轩，他的学习你掺和他可以，工作你别掺和。他这个工作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才。

0: 你说白宇有这么好的工作，我不是自私啊。孩子现在有这么份好工作，再过上几个月就转正了。工人老大哥这个名字多好听啊，你非要鼓捣他考大学啊？他要高考，我就得给他请假嘛。将来没考上，工作也耽误了。所以你别给掺和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1: 白叔，假我已经帮白宇请好了。咱退一万步说，就算这大学咱考不上，还可以接着回去上班。
0: 说好了不耽误工作，
1: 不耽误。
2: 来，邻居。哎呦，你喝点水。哎，
3: 谢谢。
2: 大家静一静啊。
4: 这是好事啊。
2: 下面呢，咱们让许邻居给大家讲一讲啊。
1: 目前是这么个情况。咱们七队的孩子们啊，虽然只学到了初中文化程度，但是咱们语文和数学呢，已经涉及到了高中的教学内容。但是要想应对高考，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4: 这些年咱七队跟别的队比，咱比啥都比不过人家。咱认了。可是咱的娃娃们可是咱的宝贝疙瘩啊，咱说啥也不能让他们跟着咱认命。老天爷既然给了咱这个机会，队长，咱就是拼上老命砸锅卖铁，咱得让他们争这口气。邻居啊，老少爷们儿可都看您的了。
5: 我看这事儿啊不太着调，都说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谁见过这样的凤凰？而且孩子们现在有的都有工作了，我的意见呢，该干嘛干嘛去，别到时候大学考不上，工作又耽误了，弄这个鸡飞蛋打，是不是啊？
6: 你这样讲啊是不对的，考大学啊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不是随便拿一份工作就可以比较的。再说人家邻居啊已经替白玉把假请下来了，考学工作两不耽误，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7: 哦哟，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啊，国家能够恢复高考。
6: 骗得真快、
7: 所以这一次我一定加油努力学习，争取考出好的成绩。
5: 听风就是雨。
8: 这个高考啊是可以改变命运的大事，咱可马虎不得呀。我就是没有文化，咱可不能再让孩子们没文化了。我看这样，这件事呢咱们就按照咱们搞汇演的路数来，由许凌军当总指挥，全权负责把这件事抓起来。现在孩子们既然都参加工作了，咱们就采取自愿的方式，只要有愿意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可以让他们回来，咱们给他们提供一个高考复习的环境，这也是咱们这些人给孩子们的一份心呐。
1: 那我接着说，目前呢，距离高考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复习材料又少，所以我建议啊，让这些想参加高考的孩子们把手中的工作先停下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当中去。另外，文明，
6: 这有说啊，
1: 还有赵静。我想让他们也加入进来，帮助孩子们啊进行考前的复习。咱们还可以根据啊学生们的具体情况，分成文科、理科组，进行突击指导复习。具体课程呢，咱们好好分个工。
9: 哎，我说，这上大学是好事儿吗？我看这回啊，咱家白宇一定能考上。
0: 你这个脑袋是不是被门挤了？那个大学是为咱们开的吗？你说考就考上了？
9: 哎，那徐老师不是已经帮咱娃请好假了吗？实在不行，咱再回来当工人嘛。
0: 你记住了，工厂也不是为咱们开的。按你说考抽身就考，考不上再回来。厂长换了呢，或者厂长想法变了呢，哪那么容易啊？
9: 那你说咋办呀？

0: 只不过是发发牢骚，别太往心里去。你说天下当父母的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好？白月尽管不是我亲生的，但是带到这么大有感情了。说实话，每一次打完骂完他，我心里不是个滋味。我多希望他这一次一样考上大学，胸前带着大红花，那腰杆都是直的呀。我们俩两口走到街上，脸上有光。白玉，我的儿子。
1: 同学们啊，你们手中的教材和练习题啊，可是老梅大爷好不容易才找来的，一定要认真的复习，把每道题目啊都做上一遍。
2: 我的妈呀，这么厚的练习题得做到啥时候去啊？
3: 这上面好多题目都看不懂呢。
4: 哦哟，有些题真是蛮难的。
1: 你们讲得很对的啊，这些题目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们面对的是高考。高考是什么呀？高考是人生一道重要的阶梯，攀上了这个阶梯呢，你的人生就会更
0: 上
1: 一层楼。
0: 上课
1: 要是攀不上去呢，
0: 够孩子们的，
1: 你就没有机会啊，
0: 你说
1: 去看这个崭新的世界了。
0: 这还从来没有过的事儿。
1: 同学们啊，你们不晓得呀，
0: 他们
1: 咱们的国家很多年是没有高考的，是上不了大学的。现在好不容易又恢复了高考，给你们提供了机会。全国有很多很多人要高考嘞，你们想不想上大学啊？
2: 想。
1: 哎，上了大学啊，可以为国家出力。
0: 咱们在一个队住了这么多年，你还
1: 不
0: 了解他们？
1: 哎，白玉啊，
0: 他又是徐
1: 林
0: 军点的将，
1: 说
0: 不
2: 是啊。
3: 刚才我给我爸打电话，他特意把燕京艺术大学的招生简章跟我说了一遍，他们对年龄是有要求的，不能超过23岁。
5: 23？我23啊，没超啊。
3: 怎么没超啊？你上个月刚过的生日，你已经24了呀。
5: 对，我咋给忘了？那咋办呀？
3: 能怎么办呀？改专业呗。
5: 我不敢，全国招生学校我都查过了，就燕京大学有摄影系，我就喜欢这个，我不敢。
3: 你喜欢有什么用啊？你已经超龄了，你不换专业的话，你怎么考大学啊？
5: 哎，
6: 你说你这孩子，你别再上了火。再说了，人家徐老师不是已经找人去了吗？啊，来。先吃饭，别想那么多啊！
0: 吃什么饭？吃饭？你们以为许灵君是个神仙呢？说找人就找上了，说办成事就办成了。你也别不爱听，好好的个班不上，非要考这个大学，现在怎么样？年龄也超了，你说咋办吧？
5: 我就是想考摄影系，考不了我就不考了。
6: 咋跟你爸说话呢？你爸为你的事还少操心了。吃饭。
5: 不饿吗？
6: 老白，那你说这事可咋办呀？
0: 我知道咋办。
7: 你好。
8: 哎，你好。哎，同志，跟您打听个事儿。我呢是一个高考学生的代课老师，我想跟您咨询。
9: 徐灵君，
8: 黄老师，
9: 哎呀呀，
8: 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8: 您怎么在这儿？
9: 哎哎，来来来，坐这儿聊，坐这儿聊，来来来，哎呀啊，坐坐坐坐，
8: 好
9: 坐。哎，你看，
8: 你挺好的吧？
9: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我呀，一回到北京，哎，就调到学院了。现在当然副院长，这次专门负责西北地区的招生事宜。真没想到，在这能碰到您，真太幸运了。怎么样，许连军，都好吧？挺好的，挺好的。哎，我看您样子好像有什么事儿呢。啊，
1: 不瞒您说，黄老师，我以前带过一个孩子。 他想考你们学校，你能亲自上门推荐，那肯定是名师出高徒啊！说说具体情况。啊，他叫白玉，24岁，这个孩子特别有艺术天赋，就是年龄上超了。现在呢，孩子和家长都很着急。哎呀，徐老师啊，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摄影工作它是一个需要体力和智慧的工作，所以呢，学院。 在年龄上，他有上限，啊，当然，这也不是什么硬性规定，我们最终的原则还是要为国家培养艺术人才啊！是，对了，我带了一些这个孩子拍的照片，您看一看，哎，嗯。
0: 不错嘛，啊！有人物有风景，啊！你看这个用光构图，很有水平。这孩子啊，从小就喜欢拍照，12、13岁的时候啊，就拿着我那个破相机啊到处拍。黄老师，
1: 哎，
0: 您看这事儿，您能不能给想想办法，说一说？好，我想想办法。那个。
2: 他多大？24岁。哎呀，这稍微年龄大了一点。这样吧，我马上跟校党委商量一下，好不好？我一定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3: 好，那就拜托您了。
4: 老杨，咱可得好好考啊，咱不能辜负人家许老师啊。
3: 娘，您啊，放心吧，啊，这次我一定努力考上大学，以后好好孝顺您，啊。
4: 行，你有这心就行了。等你以后考了大学，有了出息啊，我和你爸呀，就高兴了。哎，
5: 行了行了，别唠叨起来没完。不有那么句话吗？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3: 对。
5: 儿子，我给你握了5个荷包蛋。
3: 哎呦，爹哟，您这是不酷啊的呀？
5: 不是说这个蛋黄是补脑子的吗？
3: 对，
5: 全把它消灭掉，明天好好考。
4: 谢谢爹。嗯，
3: 您尝一口，您尝一口。
5: 哎呀，我又不考试，快。
3: 都吃了，你爹给你煮的啊。
5: 阿月，
3: 嗯，
5: 你爹呢？以往脾气不好，好多事儿对不住你，别往心里去。
3: 爹，
5: 嗯，
3: 我就没生气过。我知道您全都是为了我好，啊。
5: 好，这才叫一家子。 其实啊，我和你妈都希望你越来越好。嗯，啊，这个考上大学，将来出来以后啊，一定要好好孝敬你妈。你只要孝顺了，就等于我们没白养你。
3: 放心吧。
4: 是啊，娃，一定好好考啊，给咱白家也争口气。
3: 娘，
5: 爹，
3: 嗯，
5: 我一定。
4: 考上大学，哎，还有个事儿啊！我看着人家报志愿的，这报了这那就没有那个摄影，你这个摄影系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不是就跟那个许林军那拿着个破照相机东拍一张西拍一张，到最后一分钱也赚不上？
5: 我说爹啊，嗯，
4: 娘，问个事儿啊，
5: 嗯，
4: 以前看过电影吧？
5: 那废话，
4: 看过。哎，
5: 嗯，
4: 如果我考上大学。
5: 将来很有可能看到我拍的电影，
4: 爹，
5: 您说这个是有用啊，还是没用啊？
3: 儿子，你说的真的？
5: 那当然了。哎，那行了，等儿子电影一出来，我就堵到大理堂门口，我把查票给他从里边取。来个人，我不查票，我考他。你知道这谁拍的电影吗？
3: 嗯，
5: 我儿子白玉，记住白玉名的进去看，记不住的。

0: 滚蛋！
1: 瞧你一点出息吧，
2: 连娟儿，明天就要高考了，丽不是还要明天带队到银川去参加高考吗？
3: 我还不管，你先睡吧。
2: 你是不是好紧张？我咋看你比那个参加高考的娃娃还要紧张，好像是你明天要去参加高考一样。
3: 你还别说，这真比我当年参加高考还紧张。
2: 为啥子嘛？
3: 当年啊，是我只管自己考好就行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七队这帮孩子参加高考，这正好呢验证一下我的教育方式。你说我这心里能轻松得了吗？以后啊，咱们家青青啊，也得有这一天。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 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

0: 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谢归感谢啊，但是我这个人你知道啊，办事丁是丁，卯是卯，一码归一码。
3: 不是，那我和亲戚也可以去啊。
4: 当然了，咱们全家都去，房子和户口的问题啊都已经解决了。
2: 那在咱们队里边比较聪明，又讲原则性，我看那你就先试试。
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当古老的旋律心声，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6: 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他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白银频川的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
1: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在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边关，它地处两省区三县交界处，距离区中心有2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要见的甘肃省劳动模范王陆军的家乡就在这儿。
1: 王工你好你好。你们在这里面主要是做什么项目？
2: 这是一个村委会的一个翻新项目，这墙体重新刷一下，灯换一下，和这个地板换一下。
1: 我对您的这个认知就是好像是建筑行业您。

0: 有扣齿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活儿看着好像挺容易的，我也想上手试两下，然后你看我磨的平不平，可以吗？
0: 那你也试一下，感受一下。
1: 行，师傅您贵姓？哎呀，
2: 妹妹好，你好，我姓韩。
1: 韩师傅，我想跟您学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墙刮得平一点，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您能给我教一下吗？
2: 你看这个模板的这个和墙面。要紧贴平行的，然后你磨就行了。
1: 哦，这个东西很轻，你看它好像就是砂纸，然后这块不太平，
2: 对，
1: 我这也不太平，我就试着把这个去磨一下，好吧？
2: 对，
1: 我就这样子。嗯，
2: 来。
1: 哦，但我是不是劲儿是使的有点大？
0: 那不用吹，
1: 不用吹
0: ，
3: 自己掉下来，
0: 自己就。
1: 王工，你帮我看一下，我磨这块平不平？嗯，
0: 平吧，
1: 平了。我感觉您的这个工作就是涉及的方方面面、细节性的东西比较多。嗯，那你要。

0: 在这个正式开始施工前，你是不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呢？
1: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施工组织设计啊，会给他们就是搞就是交底，就是技术交底啊，跟这个技术交底跟一个安全交底。
0: 这些工作是不是都是要在办公室里面去完成？
1: 就是的，
0: 要做一些案头工作，对吧？
1: 就是。
2: 2005年，21岁的王陆军走进建筑工地，没有经验，没有技术，他只能从搬砖搬灰的小工做起，白天练技术，晚上学理论。5年时间，成长为中级工程师。从白银到陇南，医院、学校、商场，大大小小的楼，他盖了26栋。凭借这些经验，他成了公司工程部的部长。不论工程大小，他的心里总有一条红线，工程是百年大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
3: 他的人也能吃苦，我们把这个小活交给他，我们也是挺放心的。
0: 回望自己干了那么多工程，让你觉得自己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4: 就是最满意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移民搬迁点。
0: 为什么？
4: 因为它就是我为家乡人做的一点小事情。
2: 2023年，王陆军回到家乡，积极投身赴新疆生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半年时间，安置点的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0: 像咱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些住户都是从哪儿搬过来的？
1: 他都是从各个村子的这个有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些地方搬过来的。这家人他也是从就是另外一个村子搬到这个地方的。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是在这个山崖底下。
0: 你们家现在住了多少个人？
5: 我们家一家六口人，我们现在4口人在这儿呢。嗯，
0: 这是你们的卧室是吧？哦，还挺宽敞的啊。
5: 就是。
0: 那前面这个呢？
5: 这主卧，我婆婆我公公住着呢。哦，
0: 一般家里面的这个正房都是给老人去住的。哎呦，很宽敞，敞亮。
5: 嗯，这是厨房，你看。
0: 这采光还挺不错的。
5: 就是这边太阳晒上挺好的。这是灶台，这是个案板，这后面这是个洗水池子。
1: 就洗水池现在就是上下水正常的呢。
5: 正常着呢，都可以，一直好着呢。
1: 就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没。就房子没漏水吗？
5: 那没有
1: 啊。去年就是冬天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咱们这地板上没有空过的。
5: 那没有，一直好着呢。
0: 你看王工这个虽然是入户，还不忘给你做一下售后服务。
1: 这就是23年我们干的这个地质灾害避险点，干完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临时在这个地方办公，完了又干了24年在这个地方修了个养老服务中心，去年又在这个地方搞了个以工代赈的一个项目的一条路。这本是我们的施工图纸，这本是我们的施工资料，我们的就所有的施工项目就是以这个施工图纸为主。
0: 哎呦天哪，这图纸这起码2-3斤，我说少了吧？
1: 那差不多有的。
0: 确实是写的是非常的专业，你不光要看懂它，你还要计算要用多少的物料，多少的人工，然后多少的时间，然后施工的难点在哪里，
1: 就是
0: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1: 这是我们的施工资料，像我们的施工组织设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案和措施都在里头。
0: 你看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文物保护体系保证措施，假如说你们在修路的时候挖到文物了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地把人家圈起来保护起来，我们也就在这个区域不施工，就给上级部门给人家就主管部门汇报。
0: 这里面凝结着王部长还有他们整个这个团队的心血，工程干了多久，这里面就要记载多少，相当于也是一本施工的日志是吧？
1: 就是。
0: 过去这个路是啥样的路基？
1: 以前最早的是沙路。
0: 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把这条路就是来回跑了3-4趟，就包括这样还是 有下面有就是有一段路，它是我们当时排查了3次没排查清楚，下了。

0: 上暴雨以后把那个地方刷开了一个洞，我们的施工机械过来以后就把那个车就陷在下面了。我们这两面也做了路肩，把这个油也保护起来了。它就是重车重型车辆过来的，它把这个油也就压不出去了。
1: 这条路修好了之后，你自己开着车走在自己修的这条路上什么感觉？
0: 这条路一修通，就代表着我们这一个乡镇就和这个就是宁夏交界的这些地方有一条完整的柏油路，这个心情那当然肯定是高兴的嘛。
2: 这9.3公里的路是王路军写给家乡的情书，120栋房屋是他献给乡亲们的礼物。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王路军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这一方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卧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8: 7月9号，第32届兰洽会正式拉开帷幕，五湖四海的商客嘉宾陆续走进会场，共赴这场丝路经贸盛会。
9: 这次兰洽会我觉得做的就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国内的各省市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企业然后都来了，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些企业也来了。
10: 法治架桥通中亚，深耕合作育新人，
11: 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走出去呢，包括我们和中亚国际仲裁院也签订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备忘录，我们希望能够介绍我们的学生到这个仲裁机构去进行实习。
10: 跳出纸面讲法条，五威这场情景剧解锁劳动普法新姿势。
12: 好，调解达成，现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医疗费用和工资，现在必停。
10: 司法救助为破碎家庭疏解疾困。
13: 这个钱下来的时候，就是把紧急的债务还了一下，再就是我老公复查的时候也用了一部分。
10: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7月9号，第32届兰洽会正式拉开帷幕，五湖四海的商客嘉宾陆续走进会场，共赴这场丝布经贸盛会。为保障大会平稳顺畅开展，多部门联同协作，全方位做好各项服务的保障工作，为参会嘉宾、参展企业营造安心舒心的参展环境。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看看坚守一线的保障力量。

0: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1: 我是从甘肃甘南州舟曲县过来的。
0: 是来参展吗？
1: 对对，我们是参展商。
0: 那您感觉我们现场的治安秩序怎么样？
1: 我感觉咱们会场的秩序井然，安全感满满的，感谢咱们公安民警的全程守护，让我们能放心的参展。
2: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见咱们的公安民警们在这个值守，然后让我们这次蓝洽会举行的特别的踏实，为公安民警们点赞。
0: 所长，我注意到在咱们这个会场一进门就有这样一个报警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安这次在蓝洽会期间都有哪些保障工作？
3: 在本次蓝洽会，我们为了确保蓝洽会的顺利召开和进行，作为辖区派出所来，我们严查了，第一是在这个会展中心一楼设置了报警点，接待群众的各类报警和处置。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展馆的一楼和二楼巡逻防控，确保

0: 园区的这个治安秩序。第三呢，我们这个盐场路派出所 SPTU 巡逻所配合交警部门，在展馆的各个出入口进行交通疏导整治，还有行人呀、横穿马路啊这些的劝阻工作啊，就是为了蓝洽会顺利召开进行。
1: 这次蓝洽会，我觉得做的就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国内的各省市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企业，然后都来了，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些企业也来了，一个是设计上，然后挺很紧凑，然后内容很丰富，再一个就是我看服务人员也特别细致，特别周到，安保呀什么的都特别周到细致。
2: 在蓝洽会二楼的电梯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法律服务岗，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法律服务岗它有哪些职能。
3: 首先，我们法律服务岗提供的是现场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面向国内外参展的企业、投资客商提供全领域的法律答疑，覆盖招商引资、股权合作以及合同纠纷等内容，为重大招商项目开通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快速地响应客商的法律疑问。其次就是合同的全流程法律审查服务，比如说现场审核、完善投资协议、购销合同、布展施工合同等各类的法律文本。其次就是排查合同法律漏洞，明确权责边界，补充风险防范条款，保障签约文本的合法合规，从源头规避合作纠纷。第三就是展会现场矛盾纠纷的调解，及时化解参展商之间以及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争议、展位纠纷、贸易分歧，通过现场的调解将我们的矛盾化解在现场，避免调解纠纷的扩大。
2: 好的，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蓝洽会期间咨询最多的是哪些法律问题吗？
3: 咨询最多的主要是涉及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咱们之前新上线的一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以及仲裁法，因为我们很多的合同约定的是一个商事仲裁条款，所以对这三类相对来说咨询的人会稍微多一些。
4: 安全守护不缺位，法治护航零距离，公安民警坚守一线，筑牢平安屏障，律师团队靠前问诊，化解商事难题，以精细化全方位服务，营造安全、透明、优质的营商环境。
5: 近日，兰州大学法学院联合省内法律实务部门组成五人专家交流团赴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开展涉外法治专项交流活动。团队依托甘肃省区位优势，通过主办国际法律论坛、走访高校与仲裁机构、洽谈务实合作等方式，签约多项合作备忘录，为中国与中亚涉外法治务实合作筑牢基础。
6: 涉外法治交流，聚的是共识，搭的是桥梁。本次中亚之行，交流团以学术研讨为载体，汇聚多国高层次法学力量，打通学界与实务界的沟通渠道，系统调研中亚法治现状，为区域国别法治研究和涉外人才培养夯实前期基础。
7: 我们主要是，主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汇聚高层次的这样一个这个专家和学者，形成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共识。第二个呢，主要是我们希望汇聚这个我们的学界以及我们的实务界，包括我们的仲裁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合作和沟通。我们也通过和这些大学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个仲裁机构签订了一些合作备忘录，对我们今后的这样一个在法治研究以及人才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第三个呢，主要是我们希望了解中亚地区的这样一个法治的基本情况，为我们今后呢展开这样一个区域国别法的研究以及呢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做一个奠基的工作。
6: 一场跨国论坛打破了区域法治信息壁垒，拉近了中国与中亚法治合作距离。多国专家面对面交流，点对点研讨，精准梳理合作堵点难点，为双边多边常态化法治协作搭建起坚实的交流平台。
8: 兰州呢，这样的有这样一个地位区位优势，就是我们想着是服务国家向西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我们

0: 现在兰州大学法学院有涉法治创新班，我们想着是将来培养人才呢，也是向中亚这一块去培养，这也是我们这次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1: 此次出访实现了中企法治合作的重要破冰，依托甘肃向西开放前沿区位优势，交流团完成多维度精准对接，成功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为重点项目建设和跨境经营保驾护航。
2: 大家对于这种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个理念的这样一个认同，所以说呢，从当地的这个中亚五国的各个国家的学者，以及呢包括我们过去参加会的学者，我们都认为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才有一个进一步合作的一个基础啊，也为我们国家出海到这个中亚五国从事这样一个商业活动的这些企业做好相关的这样一个法律服务。
1: 涉外法治合作，人才是核心支撑。结合本次中亚实地调研，兰州大学法学院进一步明晰人才培养方向，坚持双向互通、实务赋能，着力培养适配中亚跨境合作的复合型法治人才。
2: 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走出去呢，包括我们和中亚国际仲裁院也签订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备忘录，我们希望能够介绍我们的学生到这个仲裁机构去进行实习。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这样一个中亚研究的学者和这样一个实务部门的这些仲裁员请到我们学校来，给学生做相关的讲座，包括培训，包括一定时期的这样一个暑期实践课程等等，这样呢能够更好的让同学们接触到实务部门的经验。
1: 深耕涉外法治研究，精准培育涉外人才，是西部高校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使命。本次中亚之行充分展现了兰州大学法学院立足区位、服务大局的责任与担当。
0: 我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在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他那个我们去交流的时候，到他们一个会议室里头进去以后呢，迎面是一面墙，这个是习近平著作书屋，这个我就非常震撼。因为作为中国人呢，我觉得总书记的这个著作包括思想呢，在吉尔吉斯坦，他因为是国外嘛，能受到这么高度的重视，我觉得他至少中亚的国家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的友好，愿意和我们去进行交流和合作，而且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和他们当地的这个学者啊或者实务专家的一个距离。
1: 深厚的双边友好互信根基，为中企法治合作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多领域法治协作，让跨境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3: 此次涉外法治交流是甘肃高校立足区位优势、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生动实践，成功搭建了中国与中亚常态化法治合作平台，凝聚了跨境法治协同共识，明晰了涉外人才精准培育路径。未来，兰州大学法学院将持续深化与中亚各国高校、仲裁机构的务实合作，持续完善涉外法治协作体系，为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西部法治力量。一场由武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打造的别开生面的普法情景剧《你的腰法律来撑》在武威职业技术大学精彩上演。生动诙谐的表演，贴近生活的剧情，带大家沉浸式学习法律法规，现场掌声与讨论声此起彼伏。
4: 看吧，我在珍珠项链是吧？其实呢，悄悄说一声，这是假的。人工、房租，哪法不需要钱？
5: 为打破传统普法模式的局限，武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创新形式，结合日常受理的工伤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等高频纠纷，改编原创普法情景剧，将严肃法条融入趣味剧情，把真实案例搬上舞台，让法治宣传走出纸面，走入人心。舞台之上，演员生动还原了事发瞬间，用人单位还试图逼迫伤者签署免责声明，用一纸协议撇清责任，剧中一幕幕避责甩锅情节精准戳中不少职场人的维权困境。
6: 好，调解达成，现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医疗费用和工资，现在必停。
7: 情景剧《你的腰法律来撑》特别接地气，让我直观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工作人员

0: 的讲解也让我明白了遇到劳动纠纷时该如何依法维权。作为大学生，未来求职路上难免遇到问题，这次讲座就像一场及时雨，帮我补上了劳动法律知识的重要一课。
1: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增强法治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期待更多这样的普法活动走进校园，共筑和谐劳动关系。
2: 正文生动的情景剧落下帷幕，大家仍意犹未尽。趁热打铁，现场的普法宣讲随即展开。工作人员结合办案实例开展普法讲解，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读劳动合同签订、工伤申报、仲裁办理等热点问题。台上情景剧演案例，台下专人讲法规，让大家听得明白，学得扎实，学法体验满满。
3: 近年来，武夷市中裁院呢始终创新工作模式，创新服务方式，确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次普法活动呢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普法形式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作品呢源于真实的中裁案例，用生活化的语言和轻松的场景呢演绎了劳动法律知识，将严肃的法条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故事。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我们始终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担当，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维权服务触手可及。
4: 武威市仲裁院以原创情景剧创新劳动普法，把工伤、劳动关系等真实纠纷搬上舞台，再搭配现场法条解读，一改枯燥的说教模式，鲜活剧情直击现场维权痛点，既警示企业规范用工，又向在校师生普及维权知识，立足真实案例，创新宣传载体，让法律通俗易懂，切实把维权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司法救助是国家对因案件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给予的辅助性经济救济制度。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武威市天柱县的杨某失去了母亲，本人也身受重伤，伤势治疗、工作被辞、养育幼女，桩桩件件让本就经济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5: 你老公住院期间花费的医疗费大概有多少？
6: 花费的医疗费大概算下来就是连胳膊带做手术乱七八糟下来的10万过了吧？
5: 10万多。
6: 对，你就是靠我这个支撑也支撑不住，就各方面就向亲戚朋友借的呀。
5: 法院在刑事判决当中有没有要求这个被告人对你丈夫进行赔偿？
6: 也没有了。
5: 没有赔偿。
6: 对。
4: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杨某没有得到经济赔偿，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要自己承担。在治疗恢复一段时间后，被害人杨某委托妻子王女士向武威市天柱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司法救助。说起家里的情况，王女士话语中充满了无奈。
6: 她上胳膊上还有个那个肌腱还没有完全好，然后医生还建议再次手术，因为这个胳膊的受伤，然后就最后老板也辞退掉了。借款就是如果在收入上我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帮出现，再就是就慢慢还嘛，到现在还没有还完。
4: 接到司法救助申请后，检察干警走访了杨某所在社区，了解家庭现状，并向杨某本人核实受伤恢复情况。
5: 经过到社区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杨某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面部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面部的疤痕以及左臂活动受限的问题，他母亲去世的这些一系列的事件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导致他现在不愿意出门去跟别人交流，更不要说是去外出务工。
4: 除了刑事案件给杨某和家庭带来挥之不去的阴霾，其实早在几年前，他们还经历了另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6: 当时在1岁1个月左右，大面积烫伤，他把油锅到就是电热锅的里边的油，然后浇到从头到脚，然后浇了一下，然后就是造成了就是大面积的烫伤。
4: 短短几年，旧债未了，又添新债，两场事故让这个小家庭雪上加霜，而杨某还面临后续的康复治疗，双重重担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
5: 目前他们家庭的唯一收入就是他妻子外出务工的收入，每个月2000元左右，同时他们还要支付每个月一

0: 金10000元。
1: 这个钱下来的时候，就是把紧急的债务还了一下，再就是我老公复查的时候也用了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也解了一下燃眉之急吧。
2: 在发放司法救助金后，同样也考虑10000元可能只是解决他们家庭的燃眉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对杨某以及他的家庭持续的关注，在杨某心理状态好转的情况下，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给杨某提供一定的技术培训，找到适合他参加的一些工作岗位。
3: 对于杨某的家庭来说，走出阴霾的路或许还很长，但检察机关的持续关注和温暖相助将成为他们重拾生活信心的坚强后盾。我们也期待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杨某能早日走出这个心理创伤，重新撑起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走进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女士在销售岗工作5年，公司经营调整后未经协商将其调整至保洁岗位，薪资下调1/2。王女士拒绝调岗，公司停牌工作，克扣绩效，逼迫其主动提出离职。企业单方调岗降薪，逼退员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劳动者如何维权？请值班律师陈浩来为我们解答。
4: 用人单位调岗降薪资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无正当理由大幅降薪，跨行业恶意调岗，以逼迫离职为目的，属于变相裁员，劳动者可以拒绝。若公司停发工资，停止安排工作，劳动者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公司强行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调岗通知、工资流水、沟通记录、绩效克扣凭证等均为关键证据。
3: 面对恶意调岗逼退，劳动者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第一，书面回复明确拒绝不合理调岗，留存沟通记录。第二，正常到原岗位出勤打卡，保留出勤凭证。第三，公司克扣工资停岗的，向公司发书面催告函。第四，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工资差额、经济补偿或赔偿金。
3: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实施，条例由原7章66条增至8章77条，新增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专章，对复议范围、参加人、管辖、审理程序、决定制度等各环节进行了全方位细化。此次修订进一步细化了行政复议范围，明确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教育行政部门就学校开除学籍、退学处理的申诉处理决定等纳入可复议事项。金塔县东坝镇千亩枸杞进入采摘旺季，田检、采收、转运工作繁忙。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民警、辅警分时段深入枸杞基地开展田间警务，走访采摘群众，宣传防火务工维权知识，登记转运车辆信息，提前排查用工矛盾，同时向农户普及防盗反诈知识，走进晾晒场叮嘱做好夜间安全值守。民警将管理与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群众丰收平安。近日，临夏市公安局组织2026年第二季度轮值轮训，落实战训合一机制，全面提升民警辅警综合实战能力。本次训练立足实战需求，开设队列礼仪、警械使用、最小作战单元处置、分性别体能测警刻苦训练，圆满完成全部训练内容，队伍执法应急处置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3: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

0: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异常讲述，一次聆听，一度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生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今天早上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王光谦致辞并宣布开幕，胡昌生致欢迎词，卢在宪、卡里尔·哈什米致辞，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君出席。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举行，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任振赫、庄国泰出席。各地以链备战，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三十余载深耕开放，七月京城再赴邀约。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致辞并宣布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致辞，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致辞，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等出席。王光谦在致辞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领航定向。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跃升为向西开放的前沿高地。兰洽会已从区域性展会成长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西部高水平开放的国家级平台。甘肃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发展动能，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让陇原大地成为投资热土和开放枢纽。要以更强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变革，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催生更多独角兽与专精特新标杆。要以更广共赢理念绘就合作新卷，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打造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建设西部算力高地，推动甘卫、甘冀、甘造走向世界。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兰洽会为新起点，推动陇原匠心与全球市场同频共振，共同构筑开放发展新格局。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拓展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建设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深化交流、精诚合作，以资源为基，以产业为媒，以创新为帆，以开放为桥，共耕发展沃土，共拓发展蓝海，共育发展动能，共享发展红利，形成更多实打实、可落地的合作成果，开启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征程。卢在宪表示，韩国与中国自建交以来，在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已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0: 希望以本届蓝洽会为契机，不断扩大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观光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未来。卡里尔·哈什米表示，今年是巴中建交75周年，75年风雨同舟，经贸合作始终是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期待与甘肃及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富有成效的商务对接，进一步拓展在教育、农业、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蔡冠深、张文武、南存辉表示，甘肃正处于国家战略叠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为广大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同甘肃的合作交流，当好区域发展的支持者、产业进阶的助力者、对外开放的同行者，带动更多企业走进甘肃、布局甘肃、深耕甘肃，助力甘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部分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部分兄弟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重点城市代表、部分跨国公司、央企、民企等知名企业家代表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开幕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蓝洽会主展馆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巡馆。甘肃台报道。
1: 第32届蓝洽会企业家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企业家、商会协会负责人来甘参加蓝洽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甘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助推热带雨林式的企业生态加速形成，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胡昌生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广大企业家同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在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化互利合作，牵线引荐更多优质资源、头部企业、产业伙伴落地甘肃。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包抓联、六必坊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携手开创地企双赢共赢良好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盛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巨化集团、金山集团、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正泰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大家表示，甘肃资源能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市场空间广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将深度融入和支持甘肃发展，持续深化和拓展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甘投资力度，为甘肃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盛夏兰州，宾朋云集。在第32届蓝洽会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来自全国的500强企业、上市企业代表及商协会负责人齐聚黄河之滨，共拓合作渠道，共赢发展合力。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在企业看来，甘肃聚力强产业、优环境、促招商的鲜明导向清晰有力，开放合作的诚意让投资者信心倍增。新能源领域，甘肃大基地建设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突破，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特色农业领域，甘味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正成为连接西部资源与东部市场的重要纽带。
3: 充分利用我们在山海经济、在封关储清

0: 绿色燃料方面的技术跟装备优势，也是我们全方位布局的优势。一个是对原先的基地的话继续扩能，第二个来说，在封关之前零碳园区建设、绿电直连，我们也会持续的落地项目跟投资。第三个的话呢，利用我们在 AI 加智能制造方面的优势，也是助力甘肃在产业这个智能化转移方面能够做出我们的山海经济的贡献。
1: 我们本次来到兰洽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景，是希望将甘肃的特色地道好的优质的食材带到大湾区去。我们将要用大湾区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语言，讲好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这个文化产业的故事，才能实现面对市场的一个竞争，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发展。
2: 本届兰洽会产业招商导向更加鲜明，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链布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同步强化科技招商、场景招商、校友招商，积极拓展新兴领域合作空间，数字算力、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新赛道蓄势发力，吸引着各类市场主体加速布局。
3: 陕西省甘肃商会将充分发挥商会平台资源富集、跨域渠道畅通、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的综合优势，整合力量，动员资源，引导优质企业进拢发展，持续深化与我省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深度合作，推动意向合作项目加速落地，落地项目投产见效。
4: 本次兰洽会契机，我们全力推进兰州新区一级美妆、医美器械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地，我们十分看好兰州新区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和优厚的扶持政策。我们将深化政企合作，加速项目落地建设，早日投产，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以惠为美，以诚招商，兰洽会的东风正为陇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甘肃台报道。
5: 7月8号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情商陇上行”招商对接活动在兰州召开，副省长葛建团出席活动并致辞。此次对接活动，甘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石化化工、数字信息、文旅康养、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等全省14条重点产业链，梳理储备一大批优质项目，精准匹配情商优势、情商资源，旨在持续深化陕甘合作，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平凉市等市州进行专题推介，情商企业家代表分享投资思路，并举行甘肃省招商引资合作基地揭牌仪式。
2: 7月9号，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主题展览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何伟应邀出席开幕仪式。展区共设置5大主题展示板块，全方位展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的使命和机遇，推动龙港两地在经贸、文旅、专业服务等领域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新空间。下一步，龙港两地将聚焦经贸、物流、文化旅游、产业对接等重点领域深化协作，助力两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近日，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黄河之夜电商荣耀”成果展示活动在省广电总台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瑞出席并颁奖。据了解，本届大赛从今年3月正式启动后，经过市州层层选拔、省级集训比拼、实景带货历练，全省电商人同台竞技，以镜头传递声音，以流量赋能乡土，以赛事擦亮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的特色品牌。活动现场分别颁发了直播和短视频赛道的各类奖项，对全省优秀电商创作者、赛事承办组织予以表彰嘉奖。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智慧金城，产研共融”兰州大学校地企协同合作交流会近日在兰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尚勋武出席会议并致辞，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旨在以全球兰大校友为纽带，搭建高端协同创新平台，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注入兰大动能。现场举行了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

0: 基地合作共建签约，并为酒泉和白银两个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揭牌，发布了12个学校最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涵盖计算机、机器人制造、医药研发等多个领域。近日，甘肃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在兰州举行，来自广西、贵州的百余位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省政协副主席刘仲奎出席会议并致辞。刘仲奎表示，我省始终秉持亲商、安商、富商、兴商理念，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全程代办手续、要素兜底保障、惠企政策直达等一站式暖心服务，热忱期盼各位企业家多走进甘肃、投资甘肃，共创互利共赢新局面。会上，天水、金昌、张掖、庆阳、甘南五市州围绕重点产业优质项目进行专题推介，其余各市州现场与广西、贵州参会企业开展面对面洽谈交流，精准对接合作。
1: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充分布防专业抢险和社会应急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救得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是防汛抗旱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兰州新区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群防群治三位一体防汛防控体系，运用无人机监控、入户排查等手段，全域整改隐患130多处，13支专业队伍驻点备勤，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入夏以来，发布防汛预警3次，入户宣传100余次。下一步，我们将加强防汛预警发布、河道巡查检查、平台监测，保证安全多巡。
2: 防汛抗旱减灾工作重在预防，贵在抓实。酒泉市结合本地汛期风险特点，抓实防汛队伍、抢险装备、应急物资储备，强化统筹调度与前置布防，提升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能力。
4: 持续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深化雨情、水情、汛情动态研判，不断细化完善人员转移预案，确保灾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 汛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辉县模拟洪涝、地震叠加及山体滑坡、危化品泄漏等次生灾害，开展17个科目综合演练。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消防在吐鲁沟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实战救援演练，依次开展应急响应、险情上报、抢险救灾、成效汇报、现场点评5个流程。金川县开展地震及防汛抗洪综合演练，全流程检验监测预警、协调联动机制。
5: 演练覆盖预警播报、人员搜救、河道抢险、伤员急救、临时安置、多部门联动处置等全流程内容，让基层干部和群众熟悉了避险路线、逃生方法和安置流程，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天水麦积区针对渭河城区段翠湖公园开展橡胶坝塌坝泄洪、游客疏散转移等全流程实战演练，定西通渭锦屏水库严格落实防汛指令，全天候紧盯雨情、水位等实时监测数据，开展隐患排查，确保水位平稳、风险可控。
6: 水库管理人员实行一日三巡，对大坝、怡洪道、启闭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锦屏水库安全渡汛。
2: 甘肃台报道。
7: 7月8号上午，兰州大学与甘肃省科学院联合发布2款姜水创新产品。升级后的姜水酸奶3.0保留了姜水富含益生菌的特点。科研团队筛选出的专属菌株 GR13 经实验证实，既能调理肠道菌群环境，还能减少体内微塑料沉积。而国内首款姜水面膜则提取自益生菌 GR9 发酵大豆的绿叶活性成分，能够调节皮肤微生态，具备较强抗氧化能力，让原本只用于食用的姜水成功跨界护肤领域，大大拓展了传统食材的价值空间。兰州台报道。7月8号，陇南城县在县城青泥河水域举行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投放鲢鳙鱼、虫口裂腹鱼苗种共140.9万尾，以科学增值方式补充流域鱼类资源。本次放流的鲢鳙鱼可滤食水体浮游藻类，调节水质。嘉陵江水系特有土著珍稀鱼类虫口裂腹鱼，则对维护河流生态平衡、保护本土水生生物基因资源具有重要生态价值。陇南台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2: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她就在洪水，就在操场生命，没有她心动。
2: 在她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似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4: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4: 就是看着也是收获，干着也是收获，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5: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4: 北人说北话，前人说前话，
6: 在整个中国来说，
5: 不同的名字
3: 风塑造了
6: 鸣沙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0: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2: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

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王光谦致辞并宣布开幕，胡昌生致欢迎词，卢在宪、卡里尔哈什米致辞，任正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君出席。
0: 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举行，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1: 胡昌生会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一行，石谋君参加。
0: 任正赫会见第32届兰洽会主宾国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行。
1: 港澳企业家代表团座谈会在兰举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30余载深耕开放，七月金城再赴邀约。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致辞并宣布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致辞，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致辞，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等出席。王光谦在致辞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领航定向。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跃升为向西开放的前沿高地。兰洽会已从区域性展会成长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西部高水平开放的国家级平台。甘肃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发展动能，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让陇原大地成为投资热土和开放枢纽。要以更强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变革，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催生更多独角兽与专精特新标杆。要以更广共赢理念绘就合作新卷，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打造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建设西部算力高地，推动甘卫、甘冀、甘造走向世界。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兰洽会为新起点，推动陇原匠心与全球市场同频共振，共同构筑开放发展新格局。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拓展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建设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深化交流、精诚合作，以资源为基，以产业为媒，以创新为帆，以开放为桥，共耕发展沃土，共拓发展蓝海，共育发展动能，共享发展红利，形成更多实打实可落地的合作成果，开启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征程。

0: 卢在宪表示，韩国与中国自建交以来，在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已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以本届兰洽会为契机，不断扩大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观光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未来。卡里尔·哈什米表示，今年是巴中建交75周年，75年风雨同舟，经贸合作始终是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期待与甘肃及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富有成效的商务对接，进一步拓展在教育、农业、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蔡冠深、张文武、南存辉表示，甘肃正处于国家战略叠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为广大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同甘肃的合作交流，当好区域发展的支持者、产业进阶的助力者、对外开放的同行者，带动更多企业走进甘肃、布局甘肃、深耕甘肃，助力甘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部分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部分兄弟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重点城市代表、部分跨国公司、央企、民企等知名企业家代表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开幕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兰洽会主展馆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巡馆。甘肃台报道。
1: 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企业家、商会协会负责人来甘参加兰洽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甘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助推热带雨林式的企业生态加速形成，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胡昌生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是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广大企业家同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在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化互利合作，牵线引荐更多优质资源、头部企业、产业伙伴落地甘肃。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包抓联、六必坊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携手开创地企双赢共赢良好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盛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巨化集团、金山集团、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正泰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大家表示，甘肃资源能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市场空间广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将深度融入和支持甘肃发展，持续深化和拓展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甘投资力度，为甘肃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7月8号在兰州会见了前来甘肃参加第32届兰洽会的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一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一同会见。
0: 胡昌生对卢在宪大使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和李在明总统两度会晤并实现互访，就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甘肃历史文化厚重，能源资源富集，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势头强劲，长期以来同韩国保持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高水平开放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接沟通，深化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助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卢在宪对甘肃邀请韩国担任本届兰洽会主宾国表示感谢。他说，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将以此次兰洽会为契机，加强双方优势对接，不断拓展合作空间，深化经贸、医美、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和地方政府、民间交流合作，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雷东升参加会见。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8号在兰州会见了第32届兰洽会主宾国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行。
3: 任正赫说，今年5月21号，习近平主席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5号，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两国领导人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将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推上了新水平。巴基斯坦以主宾国身份参加第32届兰洽会，充分体现了中巴地方间并肩同行、紧密合作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重要指示，全力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项并进的开放新格局。我们愿乘着中巴建交75周年的东风，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深化与巴基斯坦地方间的经贸合作，共促科创赋能，拓展民生交融，为推动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落地见效做出贡献。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表示，巴中建交75周年不仅是历史里程碑，更是深化合作的新起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地方政府、智库、人文、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巴中友谊薪火相传。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2: 港澳企业家代表团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庄国泰对代表团来甘参加第32届兰洽会表示欢迎，对各位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港澳各界积极支持甘肃举办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公祭伏羲大典等重大节会，省政协港澳委员通过实地考察、项目对接等多种方式，促成一批项目落地见效，有效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力提升了甘肃海内外影响力和美誉度。庄国泰表示，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深耕甘肃，多赴甘肃各地实地考察调研，依托双方资源，互补优势，深化联动协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甘肃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携手开创龙港龙澳互利合作新局面。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等企业家代表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与甘肃在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借助港澳平台宣传推介甘肃，助力甘肃本土企业特色产品拓宽出海渠道，实现互利共赢。何伟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第32届兰洽会张掖市招商引资推介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
0: 推介会上，张掖市聚焦一平三地主题，多方位展示了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方面寻求合作的意向，并表示将以张掖速度推进项目落地，以张掖服务优化政务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张掖放心投资、舒心创业、安心发展。 与会企业代表结合切身经历，分享了在张掖投资兴业的感受与体会，对张掖优越的投资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强劲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与会客商表示，张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将继续深化与张掖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

0: 见效。省领导胡卓、何伟出席会议。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扩大了张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张掖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1: 作为甘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经贸盛会，今天开幕的兰洽会汇聚四海商机，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甘肃这片蕴含无限潜力的热土，正敞开怀抱，与世界共赴一场机遇之约。
2: 盛夏京城繁花似锦，丝路陇原盛景启幕。七月的兰州生机勃发，处处涌动着开放奋进、共谋发展的澎湃热潮。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本届盛会规格空前，阵容盛大，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跨国企业及侨领侨商云集京城，同台聚力，共谋新篇。共建“一带一路”五强行动、一流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发展热词贯穿盛会全程，点亮时代风口，生动折射出新时代甘肃追赶进位、蓄势腾飞的强劲势头与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场高规格、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开放交流的盛宴正在陇原大地盛大上演，精彩绽放。
3: 我非常高兴带领企业及企业家代表团来参加兰洽会，它为中国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构想、互通行业信息的优质平台。甘肃和巴基斯坦还在职业技术培训方面深度协作，我们计划进一步深化农业细分领域合作，例如畜牧业、水果、蔬菜、矿业、新能源等领域。我们将持续推动甘肃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投资对接和经济合作。
4: 2014年进入甘肃的新能源市场以来，我们累计建设投资完成25亿的新能源项目。甘肃啊，这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具有很好的后发优势和区位优势。我们集团的板块和甘肃的资源禀赋和它的规划发展高度契合。我们将在甘肃继续深耕新能源、环保、新型的能源化工项目，为甘肃的经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甘肃地处“一带一路”建设黄金地段，历史文化厚重，能源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备，发展环境良好。近年来，搭乘着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东风，已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同时深入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扎实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重商兴商、轻商爱商、沪商安商、利商富商的氛围日益浓厚。今天的甘肃得天时、居地利、聚人和，投资发展正当其时。
5: 落户以后呢，只要企业一有困难，政府呢首先及时的跑来，及时沟通，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从政府当时承诺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保姆式服务，这些确确实实是落实到位了。
6: 甘肃省在天水啊，在兰州啊，在几个地市的低空的先试的方针规划都已经逐步的出来了。我们就想也是配合我们省市的政府部门，配合这个国央企共同打造低空的丝绸之路。
7: 目前我们在甘肃累计投资超过了45亿元，我们也打算新增80到100个亿把我们整个大桥项目打造成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项目基地，希望我们在和甘肃的这种情分源远流长。
2: 从蹒跚探索到阔步前行，从蓄力积淀到强势突围，30多年时间，兰洽会已成为甘肃聚力招商引资、深化经贸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与闪亮名片，跑出甘肃对外开放的加速度，奋力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这场丝路盛会既是甘肃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生动实践，更是陇原聚力转型、逐梦腾飞的坚定表达。相信借助兰洽会这一广阔平台，必将有更多优质资源落地甘肃，更多合作项目生根结果，助力陇原大地在新时代西部崛起的浪潮中续写开放新篇，再创发展辉煌。甘肃台报道。
8: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以务实合作拓开放新局。七月的京城活力盎然，万商。

云集，我们喜迎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启幕，借助盛会与海内外宾朋相聚陇原，共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举办兰洽会，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举措。党的十八。

0: 放姿态与合作诚意尽显其中，深耕务实合作，共启开放新城，追赶进会的甘肃将充分发挥栏洽会的窗口作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拓展合作空间，深化合作层次，以高水平开放书写甘肃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1: 7月7号，第32届栏洽会嘉峪关市招商引资暨产业合作推介会在兰州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兴，副省长葛建团，省政协副主席吴万华出席，省内外客商、本地企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推介会。推介会上，嘉峪关市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嘉峪关市情，并向与会企业家发出邀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分别做了城市宣传推介和产业链招商推介。近年来，嘉峪关市深入落实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打造营商治家、关照到家服务品牌，形成了以钢铝产业为主导、核工业、新能源、文化旅游、通道物流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朝着构建关城、钢城、合城、铝城、绿城五城融合发展格局迈进。
2: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宾国巴基斯坦国家馆今天正式开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兴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本届兰洽会邀请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巴基斯坦国家馆共有18家优质企业、35名企业家携50余个特色品牌集中参展。双方将进一步夯实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聚焦现代农业、矿产资源、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医药健康、清真食品等重点产业，深化经贸往来、技术交流与产业对接，共同开创两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崭新局面。
1: 7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上了解到，全省招生录取工作从今天开始至8月15号结束。7月9号至15号将完成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6号至25号将完成本科批录取，7月26号至29号将完成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8月9号至15号将完成高职专科批录取，7月8号至11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2号至16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8月5号至8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录取。甘肃台报道。7月9号，第32届栏洽会全国广电融媒大联播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全国15家主流媒体，以广播加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全媒体呈现栏洽会开幕盛况及合作成果，向全国受众推介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战略机遇及广阔的发展前景。
0: 7月10号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庆阳专场，敬请关注。
3: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 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

0: 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4: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
5: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6: 新的布防协同，
7: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8: 沈阳丢了！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9: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
2: 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0: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它是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也是坚持改革的艺术先锋。他是舞台上的祝英台，崔莺莺，也是国际外交中的文化明星。从江南水乡到老上海的十里洋场，他创造了传唱至今的腔调，让粤剧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袁雪芬，她与舞台姐妹们开创了粤剧的全新时代，唱出人民心中的家国情。

2023年8月初，上海越剧院正在复排传统剧目《梅花魂》。这是一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大型历史题材越剧。它首演于1945年，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复排这部剧，既是为重温越剧经典，也是为了纪念《梅花魂》最早的创作者袁雪芬诞辰百年。每位演员都熟知袁雪芬的故事，那是一段与女子越剧同龄的历史。在袁雪芬的故事里，有个人奋斗与奇迹般的成就，也有在时代大潮下的抗争与抉择。那个故事发生在100年前，开始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浙东乡村。

0: 这是一段名为《天官赐福在堂前》的民歌小调。在浙江东部的小城嵊州，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哼唱出它的曲调。
1: 四季平安呐，在此地呀，在此地，哎呀哎呀。
0: 一百多年前，它曾是当地穷人讨饭时所唱的歌谣，唱词则是即兴创作出来的吉祥祝福话。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它才发展成了有完整剧情、分角色扮演、配备专业伴奏的绍兴文戏。那正是元雪芬出生的年代。

0: 嵊州崇仁镇，当地的业余演员正在祠堂里准备演出。浓郁的戏剧氛围已经在当地延续了近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年元雪芬就常常在各个村子和码头逗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幼小的他对到处奔走演出的女子科班充满了羡慕与好奇。女子科班并不是嵊州的天然产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各地戏班里基本还都是男性演员，就连男女同台演出都是凤毛麟角。1923年，一位名叫王金水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第一支全部由女子组成的射毛儿小歌班，想将女子演出作为噱头和卖点。这个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想法就此影响了越剧的艺术呈现和审美取向。从此，这样的女子科班就迅速流行了起来。和别的剧种不同，越剧唱腔柔美婉转，本就非常适合女性表演。童年的袁雪芬也很快在耳濡目染中迷上了越剧。到了8岁这年，她向家人提出要到当时有名的四季春女子科班拜师学艺。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当时在这个浙东的乡村里面呢，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啊，也是传统观念还是很深的，都是社会上的最低最低的这个社会阶层是受到正统社会歧视的，好像去演戏的那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了。那他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私塾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尊严啊。
0: 虽然反对，但袁雪芬的父亲比谁都希望女儿能自强自立。思虑再三，他最终妥协。身为读书人，他为袁雪芬定下一个底线：清白做人，认真唱戏。从此，袁雪芬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信条。嵊州越剧学校，年轻学员们正在学习越剧的基本功，从动作训练的毯子功，到手眼身法步，再到唱腔表演。他们要接受文武全能的训练，通常需要近5年，他们才能真正走上越剧的舞台。然而，当年的袁雪芬只学满1年，便开始跟随四季春，过上了四处为家的巡演生涯。
1: 然后这个戏班呢就开始非常的成功。那么到1933年的时候，像这种女子科班在嵊县的农村里面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么她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女子科班，也是把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向农村进行了。

0: 黄德军曾是袁雪芬的助手，也是越剧研究的资深专家。40多年来，他搜集了很多和袁雪芬有关的一手资料。
1: 这张唱片是唱的是《方玉娘哭塔》，由袁雪芬、钱妙花管制，他们唱的是施工调。这是女子乐剧第一张冠的唱片。那个袁雪芬当时冠这张唱片是14岁，现在听来还有点奶声奶气的样子。
0: 唱着四宫调，袁雪芬随四季春开始了在浙东的巡演。当时的袁雪芬只有10几岁，与她同台演出的涂杏花、王杏花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批越剧女演员。跟着他们一起演出，袁雪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四季春的演出范围从浙江延伸到了上海。然而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侵华的战火就迫近了。

0: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于日军之手。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法美三国宣战，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因此成为未被占领的孤岛。袁雪芬与班社演员们只好避难到这座孤岛之上。
1: 我身后这栋房子是在旧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个所剧场旧址，叫大来剧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那时候她是16岁，1938年，在这里登台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大来剧场，
0: 郑海牙，袁雪芬之子。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对母亲生前的故事如数家珍。1938年，袁雪芬在大来登台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他搭档的是被称作“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张花，两人合作演出《梁祝哀》时，在上海演剧市场风靡一时。在戏里，袁雪芬和马张花是一对旦角和小生，生活里他俩又是闺中密友，两人合作默契，亲密无间。但是即便如此，袁雪芬还是意识到了《梁祝哀》时中的问题。
2: 他跟他早期的搭档马张花先生，他们看见他们的师傅在舞台上演梁祝，里面就会有一些色情的噱头，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很膈应，他们就互相约定，等我们以后要演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这么演。
0: 袁雪芬与马张花把唱词与内容进行了一番大批大改，他删掉了原剧中粗俗情色的内容，并把原本舞台上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委身于权贵的心智。在袁雪芬的改动下，原本的风流传奇变成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改编后的《梁祝哀》时并没有失去他的观众，反而为女子越剧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与票房收入，也让袁雪芬很快就名声大噪，被观众称作越剧新后。
3: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袁雪芬与马张花的合作默契十足，已经成为粤剧艺术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合作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梁祝》，他们还共同创作了《盘夫索夫》《衡娘》《梦里君》等剧，使粤剧摆脱了轻浮低俗，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不过袁雪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让粤剧发展得更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袁雪芬在1942年要改变的东西，一桌二椅，最多再有几个小道具，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舞台。从京昆大戏到各地曲艺，都以这种舞台形式为演出基础，粤剧也不例外。观众听的是唱腔，看的是功夫，根本不介意道具布景是否真实。袁雪芬想要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把粤剧放到新式舞台上演出，他要挑战的是对粤剧的内容创作和排练演出进行一次复杂的大手术。
1: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编剧，也从话剧那边吸收哈，搞实景，就不像我们戏台上面弄个守旧哈，一桌二椅传统的这样的舞台，他搞了实景布景，还搞灯光，包括他们的这个剧种啊，这个内容题材的意识上面，向话剧去靠拢，想追求一种进步性，在剧本身，啊，剧目内容啊，包括唱腔上面，要变新戏，啊，不再是木表戏了。我现在想想看，也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戏曲剧目大多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段落，或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但随着演出越来越多，观众逐渐对故事了然于胸，看戏变成了听戏，故事也不再重要。与京剧不同的是，粤剧继承了宋元时期开创的传奇剧传统，原本就有讲故事的基因，观众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更多的传奇故事。大量编排新剧目是粤剧的一个传统。1936年，粤剧明星姚水娟率先进行了改良，她请人撰写剧本，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舞台。到了1942年，袁雪芬发现光有剧本是不够的，还要有导演、舞台美术、服化道等全部专业团队的建构，才能打造全新的粤剧。
1: 主要的举措就是聘请了四个知识青年哈，就我们所说的南威先生啊、韩毅啊等等等哈，他们四个知识青年进入到他的班底里面来，他毕竟是名角儿啊，请他们进来成为编导。这个是1942年的时候袁雪芬改革的一个先声。
0: 请人工作就要开薪水，袁雪芬决定拿出自己演出收入的90%经营专业团队。
2: 所谓包营，就是剧场老板把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后台老板，就是戏班老板，戏班的老板呢再把他拿来一定数额的钱呢去分配给下面的主要演员和次要演员，包括其他的一些剧务人员。那我母亲讲这样，大来剧场你不是老板给我40000块银元吗？一个月我不要啊，我只拿1/10，剩下来的钱就去请编剧导演什么什么的一批人。
0: 好不容易有了严谨的剧本和导演方案，演员却出了问题。已经适应虚拟化表演的演员面对满台实景，一时间乱了方寸，背台词走调度 都需要适应。袁雪芬与其他演员一起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
3: 我觉得要改变他，要改戏，我先想把有的要整顿好。都是招来的人，我跟他们讲，我们自己要读剧本的。我好多人不同意啊，我们都是唱了鲁迅戏，唱了随便缓缓的，唱多少年到这里读剧本啊都不习惯的。我说，如果随便唱唱，到有些戏稳了，只有呢改了以后，啊才有出路的。
0: 嵊州市越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袁雪芬曾穿过的戏服。在她的改革下，原本一味追求华丽亮眼的戏服开始体现角色身份的特点，化妆、道具、布景、话剧中的很多元

素也被移植到粤剧之中。对于粤剧最核心的唱腔，袁雪芬也有着独到而准确的理解。1943年，袁雪芬创作的粤剧《香妃》最能体现这次改革的成果。这出戏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是香妃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失声痛哭。

0: 这个段落也被称作哭头。粤剧传统四宫调节奏明快，缺少低音区，无法表现香妃深沉激愤委婉细致的情感。
1: 从我老师说他那天唱香妃的时候，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吧，情感高潮也好，低沉也好，什么悲痛也好，兴奋也好，都是四宫腔。听此夫君一鸣望，香妃心中爱盼望，这个就是比较平的一般的四宫腔，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宣泄的地方。
2: 我上场的时候我唱四宫调，看到跟是你的丈夫，我不相信，后来进步一看，我再也哭不出啊啊了。这真正的感觉，让我爬一个大刀，带个大顶灯了以后啊，我接过地接下来就唱，像我那

0: 苦命的父啊。
1: 当时候袁老师他演唱完了以后下来，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唱这一段怎么会那么舒服。宝钗师傅就跟他讲，他说袁小姐，你知道吧，你今天翻高了一个调，他就用这个弦上面就定音，跟我们的宝钗师傅就一直合作了很多，以后创作了这个拆调腔。有了这个拆调腔以后，大大的发挥了我们越剧舞台上面一些人物的表现的情绪的手段。
2: 袁雪芬与琴师周宝钗的配合，为越剧创造了新的唱腔尺调，尺调为越剧唱腔带来极大的变化，它深沉伤感，柔美抒情，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戏剧性，使得越剧在选题上拓展出新的空间。时至今日，尺调已经成为越剧的主腔调。越剧《香妃》标志着袁雪芬改革的成功。随后的几年，袁雪芬快马加鞭，先后创作30多部新戏。在这期间，她开始与新搭档范瑞娟合作，再次登台扮演祝英台。在此期间，范瑞娟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根据尺调创造了弦下调。从现代题材的时装戏到老戏重排，从唱腔唱词到舞美设计，改革后的越剧日新月异，爆发出无尽的活力。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到女子越剧，越剧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抗战的动荡时局下，袁雪芬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去污存精，淘洗出越剧灵魂深处的本质。这其中，袁雪芬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爱，还有赤诚的家国情怀。

1945年，袁雪芬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梅花魂》。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讲的

0: 是夫妻历经离散，但忠贞不渝，男儿征战边关，为国收复失地的故事。1942年起，袁雪芬开始创作排演了很多以国家危亡为背景的大型历史剧，以呼应抗战的年代，谱写中华儿女的爱国诗篇。香妃、梁红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她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这一年，袁雪芬只有23岁。
1: 现在越剧改革已不是个人行为了，而且日益完善的整体艺术形式也已基本形成，这也不是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所能替代的。再说，越剧改革已有4年，不应再默默无声地进行改革了。雪生剧团已成为越剧改革的标志。
0: 从11岁入科班学艺，到雪生剧团的成立，袁雪芬在逆境中奋力生长了14年。这也是越剧走出浙江水乡，从小调曲艺变成舞台大戏的14年。袁雪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明星，还与众姐妹一起改造越剧，让它融入时代主流，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袁雪芬原本已大功告成，但她又有了新的目标，她要抒发积攒在内心深处的呼喊。1946年，她艺术生涯中的下一出大戏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2: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老母，你说吧。我看这位燕先生是个爽快人，又是郡主，啊，是韵瑶的朋友，就别瞒着了。
1: 好吧，昨天夜里，我们接到了韵瑶妈妈打来的电话，说韵瑶遇到了危险，让我们立刻前去。放下电话后，我和老吴立刻率人赶到了韵瑶家里，可是没想到，他们母女已经被绑架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志群率76号特务闯了进来，双方发生了枪战。
2: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我要听实话。
1: 我说的就是实话。
2: 你略去了最重要的细节，韵瑶究竟遇到了什么危险？
1: 这
0: 老母，讲实话吗？
1: 好吧，燕先生，那我就对你和盘托出了。昨天夜里，我们最大的仇家去了韵瑶的家里，此人叫于秀清，现在化名为张啸天，是上海市市长。
2: 张啸天？
1: 怎么，你知道这个人？
2: 当然，昨天夜里他到了韵瑶家。
1: 是的，当时韵瑶妈妈非常惊慌，要我们立刻前去保护韵瑶离开。可是没想到，等我们到达的时候，韵瑶母女已经不见了。
2: 韵瑶对我说，张啸天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见到他时，就像看到鬼一样，而且这二人不停地追问韵瑶的身世。
1: 张啸天见过韵瑶？
2: 是的，在76号。
1: 我说他怎么知道韵瑶母女的住处呢？
0: 这个狡猾的狐狸，他一定早料到于霞姐会打电话招我们来，他则引来了76号特务，借李志群之手消灭我们。
1: 不错，一定是这样。
2: 你们能够肯定韵瑶母女不是76号绑走的？
1: 这一点可以肯定。李志群和特务们比我们到的还要晚，不可能绑架韵瑶母女。
2: 张啸天。

0: 李志群认识你？
1: 啊，是啊。
0: 那你们怎么还敢住在这里？
2: 圣殿团下属的弟兄众多，除了这个地方无处可以容纳，而且这间密室的机关是前辈大师精心设计的，我想就算李志群来了也未必会发现。
0: 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李志群派人监视这里，你们要怎么出去？
3: 穆先生，吴队长，李志群率人闯进来了。

0: 这里已经暴露了，不能再住了。
1: 可是我们人多，目标太大，住到别处去更容易暴露。
0: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就住到烂泥帮码头，那里是青帮的地盘，没有人敢骚扰。
1: 可是我们在码头上没有熟人呢。
0: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至于运瑶的下落也包在我的身上。
1: 哎呀，太好了。燕先生，刚刚的误会请你别介意，我们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啊
1: 啊，对对对。
2: 怎么回事？真不明白，这么着急叫我们来做什么？
3: 哦，燕子哥说有一批外面的弟兄需要安排，还让我派了一辆卡车到开大路图书馆门口接人。
2: 开大路图书馆？图书馆的人为什么要安排在码头上？
4: 一定出事了。你想，码头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来来往往，便于隐蔽。
2: 呵，你什么时候聪明起来了？真是成精了。
4: 咱这脑子本来就不比别人笨，就是用的比较少。
3: 哎，你看来了。

0: 大哥。
1: 这三位是我的朋友，雅叔、小江和红三兄弟。
2: 啊，
1: 穆先生、吴先生都是我的客人，红三兄弟，我把他们托付给你了。
0: 好，燕大哥，你就放心吧，我已经把码头上最好的院子腾出来了，就等大家来呢。
1: 嗯，好极了，穆先生，你们在这里先住下，等待我的消息。
3: 好，
0: 要我们帮忙吗？
1: 需要你们的时候，我会来找你们的。带大家去休息吧。
0: 好，各位请。
3: 好，多谢了，
4: 多谢了。
5: 少英，究竟出什么事了？这些人是谁啊？
1: 严小姐被绑架了。
5: 什么？
6: 她又被绑架了？
1: 你想说什么？
5: 嗯，没什么。
6: 谁干的？76号，
1: 张小天。
6: 张小天，上海市市长，他为什么要绑架严小姐？
1: 此事说来话长，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立刻救出严议员。
6: 你说该怎么办吧？
5: 对，无论如何也要救出严小姐。
1: 来，

0: 进来。
1: 特使阁下，你好。啊，
0: 张小姐，刚才突然院长来过了，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很难度过危险。谢谢你。
1: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特使阁下不需要道谢。
2: 张小姐的技术十分高超，昨晚手术时我一直在旁边观看，实在很难将如此复杂的手术与这样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子联系在一起。
1: 史先生过奖了。一小时以后再换一次纱布，一定要保持伤口的洁净，否则会再次感染。
3: 好，
1: 好了，特使阁下，您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好好休息，护士会照顾您的。

0: 世君，你很喜欢他是吗？
1: 是的，如果能有这样一位妻子，将是我一生的幸福。
0: 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1: 啊，但愿吧。
0: 怎么样，张啸天那边有什么动静？
1: 是的，监视花京镇的特务打来电话，张啸天果然去了那座小院子，在里面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0: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燕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罪哪里。
2: 啊，李主任。
3: 张小姐，特使阁下醒了吗？
2: 正和施先生说话呢。
3: 哦，啊。
4: 谁？
5: 是我，李志群。
4: 请进。
3: 特使阁下，你好些了吗？
0: 你到开纳罗图书馆有什么收获吗？
3: 那里已经没有人了，想必他们早已转移。我搜查了整个图书馆和馆长办公室，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0: 银枝小姐有消息吗？
1: 哦，还没有。
0: 命令特务严密监视张啸天和郊区的那座院落。
4: 是是。
0: 是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
1: 对张啸天吗？

0: 知小姐，
1: 小天在吗？
0: 老爷不在家。老爷真的不在家。
1: 他这两天似乎很忙，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老爷这两天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
1: 他去了哪里？
0: 哦，对不起，这不是我们下人该问的。
1: 你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我，对吗？
0: 不敢。
1: 好了，你去忙吧，我在这儿等他回来。我倒要看看他想躲到什么时候。
0: 好吧，我去给您沏茶。

0: 喂，请接霞飞路医院。喂，
1: 哦，吴妈呀，有事吗？
0: 小姐，那个日本女人又来了。
1: 爸爸呢？
0: 老爷出去了，那个女人撬开老爷的书房门溜了进去，东翻西找的。
1: 我马上回去。

0: 这个人撬开我父亲的书房门入室盗窃。
1: 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2: 怎么，你们要抓我吗？
1: 张小姐，这个女人你认识吗？
0: 警官，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她，趁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潜入主人锁闭的房间就是盗窃，我说的对吗？
1: 您说的很对。
2: 书房的门并没有上锁，
0: 除非是你把它撬开。你血口喷人，
2: 巡捕先生，我是他的继母。
3: 哦，
0: 请问你用什么来证明？
1: 小姐，请你出示证件。
2: 我没有带任何证件。
1: 那就对不起了。
4: 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公民。
1: 对不起，这里是租界，不是日控区，你必须跟我们去巡捕房。
4: 不，我要控告你们，我是日本人。

0: 爸爸。
1: 月信，你在家里没有到医院？
0: 爸爸，刚刚那个坏女人又来了。
1: 英芝。
0: 嗯，她偷偷潜入你的书房，东翻西找，幸亏我及时赶回，叫来了巡捕。
1: 她现在哪里？
0: 我对巡捕说，她入室盗窃，巡捕将她抓了起来。
1: 啊，她都发现了什么？
0: 我带巡捕来到书房外时，里面锁着门。我们用力敲门，大岛英芝才把门打开。
1: 嗯，啊，月信，你做得对，也非常好。不过，这么做的同时，也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0: 什么后果？
1: 大岛英芝号称是帝国之花，连金井武夫都对她另眼看待，而你却把她送进了捕房。你想一想，她会善罢甘休吗？
0: 哼，不善罢甘休能怎么样？杀了我。
1: 你可真是个孩子，他们当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我，是天国宝藏。
0: 爸爸，你答应过我要将天国宝藏的事情告诉我的。
1: 是啊，来，太平天国国破之时，永王洪万里将一笔巨大的宝藏带出了首都天京，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藏到了深山之中。然而永王死后，就没有人知道这笔宝藏的下落了。
0: 金井武夫说，您曾经引领孙殿英的部队攻破青龙集，难道宝藏不在镇上？
1: 傻丫头，如果那时就找到了宝藏，现在还会有这些事情吗？
0: 也就是说，您并不知道宝藏的下落。
1: 当然，如果我知道，径直把宝藏挖出来就好了，还用费这么多周折等待这么长时间吗？
0: 那日本人派大岛英芝三番五次的潜入我家，到底在找什么呢？
1: 月心啊，我手中掌握着一些有关天国宝藏的线索，但是这些线索其实没有什么用处，而日本人却固执地认为我知道天国宝藏的确切地点，这才派大岛英芝前来。
0: 日本人的眼睛真是比绿豆还要小，就知道钱，只要知道哪里有钱，是削尖脑袋都要去的。哦，对了，您刚才说您一直在等待，您在等什么呢？
1: 在等待一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对了，我听说金井武夫突发疾病，被送到你们医院了。
1: 是的，他是因为脸部皮肤大面积溃烂感染引发的高烧，手术是我做的。
0: 脸部皮肤溃烂？
1: 嗯，非常奇怪。手术当中我发现，金井武夫发际下的皮肤与额头上端的皮肤是用手术线缝合起来的，质感、颜色都不一样。
0: 哦，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的脸很像是两种排异的皮肤缝在一起。用一种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他将别人的脸扒下来，缝在了自己的脸上。我只是说说而已，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再说了，也没有这样的技术。爸爸，我很为你的安全担忧。日本人现在还有耐心与你周旋，那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手中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可如果总是得不到结果，他们早晚会失去耐心，到时候图穷匕现，您可就危险了。
0: 我知道，乖女儿，爸爸会小心的。好了，月心，我累了，咱们改日再说。

0: 啊，云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了。云凯，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好吧？
1: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3: 就是，
4: 欢迎骗人肉打扮的。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是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
4: 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搁家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
3: 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进入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 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轻一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 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1台送1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6: 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的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啊，就是牛。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 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1台送1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 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1台，再送1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 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1: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1: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

0: 场合教。
1: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2: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1: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嗯，
2: 怎么样？
1: 清甜好喝。
2: 啊，那我也试试。
1: 嗯。怎么样？
2: 嗯，香甜可口。
1: 嗯，一点儿
2: 好喝，
1: 还没有怪味儿。
0: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嗯，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嗯，全是脏兮兮的，
2: 哎，
3: 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0: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0: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

0: 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1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的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对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

0: 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2: 是吗？我尝尝。
1: 怎么样？好吧，
2: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好，谢谢啊！
4: 喝今年新茶，
3: 哎，
4: 好喝吧？
3: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期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4: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4: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3: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4: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现在就打。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好，云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了。云凯，今天月心整治了大岛英之，我看日本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那边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能出什么闪失。嗯，嗯，好的，我明天一早就去，务必把事情解决掉。

0: 请进。
1: 朱医生，您的电话。
0: 好，谢谢。喂，是我。哦，月心呢？嗯，好，一会儿见。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1: 月心，事情绝不像你父亲说的那样轻描淡写。在天国宝藏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父亲张啸天一定是个知情人，而且这一点日本人同样知道，否则他们绝不会花费如此巨大的心力。
0: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我多次用话套问爸爸，他却矢口否认。
1: 这件事我已经向上级汇报过了，上级指示要你尽快摸清整个事情的真相，绝不能让天国宝藏落入日寇手中。
0: 我用尽办法想从爸爸嘴里套出真话，可他是铁嘴钢牙，就是不说。即使被我逼得没有办法，也就是像今天这样轻描淡写一带而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姐，你看能不能改用其他办法，或是让别的同志去做。
1: 月心啊，你的身上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根深蒂固的东西，那就是革命不彻底，遇到挫折就想回头，缺乏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
0: 我，
1: 月心啊，你知道组织接到你的入党申请书已经一年多了，为什么迟迟没有批准？就是因为你在这一点上还没有通过组织的考验，就连一个合格的革命者都很难称得上，就更不要说共产党员了。
0: 我说为什么写了入党申请书却如石沉大海，原来竟然是这样。大姐，我革命怎么不坚决了？这些困难都是实际情况呀。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它需要对共产主义理想执着的追求，只有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才能够战胜困难。所谓的困难，80%都是精神作用和心理原因，是懦弱的人推卸责任的借口。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应该迎难而上，有决心有信心去克服困难。
0: 有时候我是有点怕麻烦，可自从加入组织以后我都改得好多了。
1: 你的工作热忱人所共建是好的，

0: 但在工作上还要多动动脑子，不要死教条一根筋。从你的父亲身上找不到突破口，就要去想别的办法，利用自己市长千金这一特殊身份以及广泛的社会关系，从别处入手，循序渐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1: 好吧，我再试一试。
0: 说到你父亲张啸天，我要多说几句。他是投降日寇的大汉奸，这一点你应该最明白。想要拯救自己的父亲，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张啸天拿出中国人的良心，不要再与日寇同流合污，与我们合作保护好天国宝藏，绝不能让他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否则他就是民族的罪人，罪上加罪，早晚有一天会受到人民最严厉的惩罚。
1: 大姐，可爸爸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阳。
0: 他的这番话无论说给谁听都没人相信，不过是用来欺骗你这个小孩子的。月心，作为一名合格的革命者，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成熟度和分辨能力，这样才能够在目前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里做好工作。
1: 可爸爸说他一直在和日本人周旋，并没有将宝藏的秘密告诉他们。
0: 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找到利益的契合点，一旦有了共同利益，你父亲马上就会和日本人沆瀣一气。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这样吧，最终的结果究竟如何，我们看事态的发展。
1: 明白了。
0: 燕双鹰怎么样？
1: 哦，燕双鹰他很好，上次他提出要加入组织，正在等待消息。前两天我利用关系替他摸清了76号的地形，第二天他就闯入了76号特工总部，大闹了一场。
0: 我听说了，这个燕双鹰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好了，你回去吧，这些日子继续注意张啸天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
1: 好。
0: 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有什么想不通的就来找我。

吃。

0: 双鹰，所有车辆都准备好了。
1: 天黑后，准备行动。好。双鹰，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昨天夜里，严小姐来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我已经想到了。什么？你想到了？是的，今天得知韵瑶被绑架。 我就想到昨天晚上那个电话，还有。

0: 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喂，月心。
1: 我心里难受，想见见你。
0: 你在哪里？霞飞路。好，我马上过来。

0: 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傻？
1: 什么叫有点傻？
0: 就是遇事不动脑子，而且见到困难就退缩。
1: 我明白了，一定是上级要批评你，是吧？
0: 你真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我要是有你的脑子就好了。
1: 想听实话吗？
0: 当然。
1: 你的上级说的一点都没错，不仅如此，你还有些冒失，太没有城府。就拿我们第一次见面来说吧，几句简单的谈话我就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当时我就对你说过，幸亏你遇到的是我，如果在你对面的是李志群那些老奸巨猾的特，不出十分钟你就已经被抓进76号了。对于隐蔽工作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0: 你们说的对，这一点我确实需要注意。可他说我就是不动脑子，一根筋。我不是不想动脑子，不想想办法，而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1: 比如呢？
0: 还记得我上次对你提起的听过宝藏的事情吗？
1: 怎么？
0: 上级命令我想方设法搞清天国宝藏的真相，阻止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可我几次跟爸爸聊天问及此事，他就是不说实话，我能有什么办法？
1: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问一个贼你偷东西，他会怎么回答？
0: 他一定不承认。你说我爸爸是贼？
1: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爸爸卖身投靠日本鬼子做了汉奸，连贼都不如。

0: 什么你们都这样说他？
1: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0: 难道他就没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就没有可能是卧底在日本人内部？
1: 你最了解他，你认为呢？
0: 不像。
1: 你是一个喜欢意气用事的人，这样的情绪会害了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上级批评你的原因。而且你自己非常清楚，你父亲张小天肯定与天国宝藏有着紧密的关联，只是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因此你并不是不动脑筋，而是不想做这件事情，不想伤害自己的父亲，对吧？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不仅是我看出来，你的上级其实早已看出来了，因此今天才会为你敲了警钟。我们唯一不同的是，他给你留了面子，没有揭穿，而我则是实话实说。

0: 不错不错，上级对我说，想救爸爸，只有一条路，就是不要让他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否则，
1: 不仅是共产党，我们也会动手的。
0: 现在你明白上级对你说的话了吧？你做的事情是在帮助你父亲，而不是监视他，更不是伤害他。是的，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我只想到，如果他不说出宝藏的秘密，日本人会对付他，却没有想到，还有我们，还有你们。对付日本鬼子和汉奸，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2: 只要是中国人，都是一致的，不分我们和你们。这一点你应该最清楚。是的，我清楚。因此，你能救你的父亲，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可我该从何下手呢？上级对我说，一条路走不通，就走另外的路。可另外的路又是什么？哎，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父亲最近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哦，对了，前两天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有座暗室，便趁他不在的时候潜入进去。暗室里面放着很多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东西。
2: 哦，都是什么东西？
0: 金银器皿、花瓶、腰刀，腰刀上还刻着。
1: 亲自飞远博于秀清，是的，你知道这个人。嗯，他是谁？他的腰刀怎么会在爸爸手里？于秀清就是你的父亲张小天。你说什么？几十年前，他在苏皖交界的青龙集任永王红迎春的卫队长。我也是。
0: 今天才知道的。好了，你继续说吧。哦，暗室里还有一座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我没有钥匙，打不开保险柜。哦，对了，里面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与那个被日本人抓进76号的严小姐长得一模一样。哦。
2: 如果不是因为照片已经发黄，我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
1: 看起来第一次见到严云瑶的时候，你父亲就已经猜出了他的身份。他们见过？你继续说吧。
2: 而且，爸爸最近行踪有些奇怪，他以前从没有在9点钟出过门，更没有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可最近却总是早出晚归的。前天夜里。
0: 我看见他搬着梯子从后墙翻出去，到了凌晨时分，又爬梯子跳墙回到家中。有这样的事情？嗯。而且这段时间，他的秘书方云凯也总是神神秘秘的，这两天更是不见了踪迹。我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可问起爸爸，他又总是在敷衍我。对了。
2: 今天我在医院，偷听金井武夫和试谈话，也说到了爸爸。
1: 金井武夫住进了医院。是的，说起来这也是怪事一件。他的脸上平白无故的突现大面积溃烂，以致感染，手术是我做的。这可真是怪，好端端的脸上会起溃烂。
0: 还要继续说吗？
1: 哦，当然，对不起，打断你了。
2: 当时我假装在病房外看病历，其实是偷听金井武夫与试谈话。我听到金井武夫问试道张啸天有什么动静。
1: 看起来日本人早就盯上了你的父亲。
3: 嗯。
0: 哦，对了，他们还谈到严小姐母女。
1: 哦，都说了什么？
0: 嗯，他们说。
3: 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想严云瑶母女一定被关押在那里。
2: 事情就是这样。

0: 没有听到严小姐母女被关在哪里？
1: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门前又有守卫的特务，我不能靠得太近。怎么，严小姐是不是又出事了？
0: 你想不想完成上级交给你的任务？
1: 当然想，不然找你做什么？
0: 好，那我们就互相帮助。
1: 哦，怎么帮助？

0: 你还好吧？怎么说呢？还好，我在巡捕房待了2个小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阁下，今天早晨，我趁张啸天不在家中，潜入他的书房，在西墙内找到了一间密室。哦，
1: 找到了密室。是的。那你有什么发现？那间密室里陈放着很多金银器具、古董花瓶。
0: 款制都是天国圣库。
1: 天国圣库。对。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另外，
0: 我还发现，在那间密室里还有一个铜铸的保险柜，但是为了怕打草惊蛇，我没有将那个保险柜打开查看。英之，你考虑得非常周到，这个时候。
2: 我们还不能惊动张啸天。然而，就在我走出暗室时，张啸天的女儿张月心带着巡捕赶到，说我入室盗窃，不由分说便将我抓到了捕房。
3: 我与释先生赶到巡捕房时，英之小姐已经在那里待了将近2个小时。巡捕房的人说她入室行窃，要放人需要通过宫斗局。我直接找到他们的上司帕百利京都。
4: 这家伙欠着我5根金条，我一张嘴啊，他二话没说就把人放了。张月心，
5: 特使阁下，请你下令立刻除掉张月心这个绊脚石。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的任务将很难顺利完成。
4: 英之小姐，正是这个张月心，昨天夜里。
5: 救了特使阁下的命。嗯，是的，昨夜我突发急症，他为我做了紧急手术，效果非常好。
0: 如果杀了张月心，万一特使阁下的病症反复，由谁来为他主持治疗呢？可是这个女人，她实在是太讨厌了。
1: 几次三番与我纠缠，令我非常被动。想要找到宝藏，必须要有张啸天的合作，而张月心是他的女儿，如果贸然行动，会激怒张啸天。英之，这件事情你做得非常好，目前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张啸天手中掌握着有关宝藏的关键秘密，因此。
0: 我们要尽快另起旧犯。哦，对了，特使阁下，在那间密室中，我还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人很像曾经关押在76号的严小姐。嗯，
1: 那个女人名字叫花月琴，是第二代永王洪迎春的妻子。
0: 她在当年攻打青龙集的战斗中死去，严小姐很有可能是她的女儿。原来是这样，难怪那天张啸天见到她的时候，表情为什么那么奇怪。昨天深夜，严小姐母女被人绑架，据世君和 Lisa 跟踪监视的结果，我们。 可以初步判定下手的人是张啸天。 那他绑架严小姐母女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当然是为了天国宝藏。
0: 你的意思是？

0: 严小姐母女知道天国宝藏的下落？
1: 目前详细情况无从得知，因此我们必须尽快行动起来。
0: 怎么行动？
1: 双管齐下。

0: 爸爸，这么早就要出去啊？是啊，
1: 有些急事需要处理。哎，你去上班呢？
0: 是啊，爸爸，我走了。

0: 爸爸进了警察局。他去警察局做什么？
1: 爸爸与警察局长黄一山是好朋友，两个人没事就待在一起喝茶下棋。

0: 我们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哎，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再加上雅叔欺负我。 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1: 是你的话太多，唠叨跟没完。
2: 哎，是不是要出来了？

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3: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4: Time for a new start.
3: Let's go.
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3: That is cool.
5: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3: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5: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

作为首条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且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带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那么，被誉为友谊路、发展路和幸福路的中老铁路，是如何把中老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呢？纪录片《中老铁路纪行》，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见证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时代力量。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

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你当什么警察呀？挣不了多少钱，不如跟我走，咱们挣大钱去。你打我干什么？
1: 第三，你来江州半年，连犯武装大案，手里有13条人命，这回从上海抓住你。 我一定会亲自送你上断头台。
0: 都民国15年了，不行砍头了。
1: 一样，国家花钱，请你吃枪子。

0: 把门关上。是。
1: 能不能活过今天，就看你的造化了。大哥，我又没找你，我又没惹你，你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兄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水无仇。今天算你倒霉，非坐这趟火车。今天我狄武要用你的命，换我兄弟的命。
2: 不是，谁是你兄弟啊？我哪认识你兄弟啊？
1: 我兄弟就在前面的包厢里，你们在场的都应该认识他。
0: 他就是女探长林小谷，从上海抓过来的我的兄弟第三儿。第三呐，第三，哎呀，去看看。
3: 是。
0: 你别得意，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你在我手里一定逃不掉。
4: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饶了我吧，大哥，大哥。兄弟，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毕竟都是坐一个车的人，也算是有点缘分。我斗胆问一句，您这么绑架这位先生，那警察真会放了您兄弟吗？
1: 一定能放。 因为这个人叫常旭明，他家做古董生意的，整个江州城都知道，买卖大得很。我抓住他，跟那帮臭警察谈判，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可是我听说你那个兄弟是犯了几条人命，是重犯。你真的觉得这么一吓唬，他们就能把人放了？
1: 他要是不放了，兄弟，这个常家大少爷就得死了。一会儿就不疼了。老姐，哪位帮我去报销里跟林团长传个话，把我兄弟带出来，我爹我在这候着呢。
2: 看来是狄武来捣乱。
0: 那个狄武劫持的是隆庆古玩行老板常世勇的儿子，这个常世勇可不是好惹的。狄武说让你去见他，带上狄三儿。
2: 开门。
0: 请问你们哪位是林探长？
2: 什么事儿？
0: 啊，您就是。
2: 外面说。
0: 哎，您就是江州大名鼎鼎的林探长。我是来带个话的。
2: 你是谁？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您从上海抓的这位爷。他有个兄弟。
2: 行了，别啰嗦了。狄武要见我。
0: 哦，对，这位爷的兄弟让我带个话，需要您过去跟他谈判。一命换一命。
2: 听见了吗，狄三？你兄弟为了救你，还真是费了把力气啊。走。咱们去会会他。
3: 好，
4: 大哥，你饶了我吧，大哥！哎，林探长来了！林探长，您救我！你快救我呀！啊，林探长！哎，
5: 这就是狄三儿。
6: 是。
7: 哥，你没事吧？哥，兄弟，快来救我呀！
8: 救救狄三儿！救救狄三儿！
2: 可以啊，在上海没逮着你，跑到这儿来等我。他身上的命案，你最起码掺和一半吧。别人躲还躲不及呢，你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7: 林探长，我告诉你，我跟我哥这十几年干的都是没本的买卖，手上的命案我自己都扯不过来。今天我哥折在你手上，我一定要把面子拾回来。
2: 怎么识啊？
7: 这我明摆着，你手上有我哥狄三儿，我手上有隆庆古玩行的臭东家。你放了我哥，我就放了他。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杀了他。
4: 大哥，不能不能啊！大哥，林探长，我求求你，你就答应他吧，你把这大哥给放了吧，我不想死啊，林探长。我爹跟你们局长有交情，你知道。你得救我，你得救我呀！
7: 听见了吗？常老板和你们局长有关系，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他杀死了。
2: 狄武啊，狄武，你胆可够肥的。我办了这么多的案子，从来没人敢跟我叫过板。

0: 先来一根。
1: 站住！你让那个小白脸给我送过来，那个人还不错。
0: 既然你信不过我，那就用你信得过的人。

0: 雪，
1: 往后退！往后退！

0: 恩人，多亏了您的恩人，您就是我的大恩人。
1: 哎，别这么说，今天大家能够逢凶化吉啊，全靠林探长的好身手。
2: 是，真是厉害，
3: 你的身手不错。
1: 花拳绣腿。

0: 徐先生，您客气了。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啊，我那只是些防身术的皮毛，跟林探长您的好身手比起来，那不值一提。
0: 名字叫查理，啊，听起来像个外国名字。
1: 查理，啊，
0: 可是练的却是中国功夫。
1: 啊，
0: 来，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
1: 不用了。
0: 我怀疑你跟他们是同伙，一会儿下了火车，跟我去趟警局，让我看看你这假洋鬼子什么来头。

0: 常老板，这回我们龙庆古玩行能不能在这斗宝大会上拔得头筹？还要仰仗你们横通票号给我们多拉选票啊！常老板可真是太客气了，我们可是真心希望你们龙庆古玩行这次能够独占鳌头。实不相瞒，这次我们给这件金丝戏鳞甲做评估担保，那也能跟着沾光啊！
1: 这样的好事儿，那可是求之不得呀！你们两个先下去吧。
2: 是是。
1: 二弟啊，如果我这回拿不了第一名，我这买卖就算彻底的完了。
2: 大哥，你放心吧。
1: 古玩界那几个老行家，我都拿钱喂饱了。到时候，这件金丝戏鳞甲，肯定能做头把交易。哎，老二啊，如果不是为了我这半死不活的买卖，我能让人家宝物公之于众吗？这里都担着多大的干系呀！
2: 我明白，
1: 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2: 大哥，您就放一百个心吧。这么多年的过去了，那家人早死绝了。再者说了，这年头那活人的事情还没人管呢，谁还有心思去给死人翻陈年老账啊？总之，咱们的这件宝贝，也该让他见见日头了。<笑>
1: 二弟啊，有你这句话。 我多少也放点心了，
2: 您呐，就把心思沉稳，放宽了心吧。

0: 哥想的可真是周到，双保险的设计绝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
2: 老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慌什么，慢慢说。
2: 警察局打电话说让你赶紧过去一趟，少爷在火车上出事了。
1: 什么？

0: 团长，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看啊，我在火车上帮了你，你不感谢我就算了，还把我抓这儿来。你想，如果不是我帮你的话，那长公子可能就被狄武给杀了。
1: 长公子，长公子他们家是做古董买卖的，所以真品赝品他说了算。但我是警察，所以好人坏人我说了算。
0: 你这没有证据盲目指控，是不是太自信了点？
1: 实话告诉你，早在上海出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线报，说是在火车上有人会动手劫迪三，所以迪武的出现我并不惊讶，而让我惊讶的那个人是你。
0: 我？我哪部分让你惊讶？
1: 全部。首先

0: 作为一名普通乘客，你对整件事情表现得过度热心。第五，劫持了常旭明，所有乘客都表现得惊慌失措，而唯独你非常的镇定，这完全不属于一个正常乘客的心态。其次，你身上有功夫，而且还不错，所以我怀疑你是一个江湖人士。还有，在我把迪武踢出车窗外之前，他清楚地叫出了你的名字，这一切请问你怎么解释？
1: 你就凭这几点就怀疑我是迪武的内应？
0: 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1: 说实话，我对你的这个分析和推断的能力啊表示遗憾。哦，对了，这有一张我的名片，就能解释我所有的行为了。来，
0: 徐查理，律师。
2: 哎呀，肖法官，一场误会啊！要是我手下的人知道您和徐律师是好朋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改天我设宴赔礼道歉，到时候你得赏光。好好好，我马上就办。哎，林探长，你给徐律师把手铐打开吧。
0: 局长，光凭一张名片就能知道他是律师吗？这人不能放。
2: 让你打开你就打开。常公子，令尊给我打过招呼了，他在隔壁会见厅等你呢，去吧。
3: 哦，
2: 快打开呀。徐律师，很对不起，这次完全是个误会。
1: 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林探长那是破案心切嘛。对了，刚好当着您的面，我跟林探长解释一下他对我的几个疑问。第一，迪武劫持事件发生之后，作为一名律师，我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所以我不会慌张。第二呢，同样是身为律师，平常可能会得罪很多人，身手好一点，兴许能活得长一点。第三，迪武叫出我的名字，这不稀奇，我在上海也是混了好几年了，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这报纸上经常会刊登我的照片呢。
0: 觉得自己特能说是吧？但是你还是逃脱不了嫌疑。
1: 林探长，你对我的这些指控都是毫无确凿证据的啊，咱们还是应该讲法律精神嘛，对不对？
4: 差点没把我吓死了，
5: 我想起来也后怕呀。
4: 哎，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5: 爹，您差点就见不着我了，还好我命大。对了，一个大律师把我给救了。
4: 大律师？哎，人家姓什么呀？
2: 徐律师，这次的误会还请您多多包涵。
1: 鄙人早就听闻江州警界有一位女探长，这巾帼不让须眉啊。今天终于见到了，身手不错，但是头脑呢有所欠缺。咱们破案呢应该讲究的是实证，而不是凭空捏造。肖大法官这次让我来江州，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法律精神。啊，对了，姚局长，如果我已经没有嫌疑了，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辞了？
2: 您请便。
1: 告辞，丁探长。
2: 谁打你了？
0: 口红，您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哎，黄包车。哎，
6: 先生。您是外地来的吧？咱们这儿管这玩意儿叫洋车，不叫黄包车。
1: 洋车。
6: 先生，请。

0: 哎，
1: 徐大律师必然查

0: 太客气了，路见不平理应拔刀相助嘛。
1: 哎呀，因祸得福，让我结识了徐大律师。鄙人在家中略备薄酒，肯赏光吗？
2: 一定要去啊。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好，爹，徐大律师请。
3: 徐查理，
0: 林探长，咱们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你这要想请我吃饭的话，只有改天了。今天，常先生已经先跟我约了。
3: 想太多了，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需要你配合调查。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3: 所以需要你留下你的详细地址。
0: 我名片上都有啊。
3: 哦，花了。
0: 林探长，以后别用名片擦，太硬了。
3: 少废话，保证随叫随到。哎，
2: 徐律师，请。
3: 你们真的问清楚了？狄三真的不认识徐查理？
4: 是，狄三说他们兄弟两个都没有跟这个人打过交道。
3: 虽然说徐查理这个人表面上嘻嘻哈哈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来者不善。
2: 徐大律师，今晚一定不醉不归啊！
5: 徐先生，多吃点啊，这是我请鸿宾楼的厨子来我家做的，我们这里啊比不上上海的十里洋场，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常夫人，您太客气了。
1: 徐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城里开了什么事务所
0: 啊？是，我来江州呢，就是为了开律师事务所的。我在城东已经买了两栋房子，一栋呢就是自己住，还有一栋就是事务所用的。
1: 年轻有为呀。
0: 对了，常先生，我的名片。
1: 好好好。徐大律师，好。哎呀，我说啊，徐大律师啊，以后家里头包括生意上有什么事情，还请多多关照啊。
0: 一定。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请。多吃一点啊，
0: 好，
1: 千万别客气。
2: 徐大律师，请。
1: 这次你救了全村，好功高。
3: 还在吃。
2: 是，
0: 多喝多喝。
3: 这个徐查理还真会来事儿。不会吧，设宴请客都把贼招来了。

0: 你们先吃。
1: 哎，
2: 娘，
3: 快去看看怎么了。
4: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光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光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5: 爸爸，神圣的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1: 看电视，
2: 讲5G，用宽带，
3: 就选中国广电。
4: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5: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4: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6: 今天早上吃饭了吗？
7: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8: 你去报数学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这许查理还真会来事儿啊！不会吧？设宴请客都把贼招来了。

0: 你们先吃。
1: 哎，
2: 娘，
3: 快去看看怎么了？
0: 哦，哪儿打枪啊？哟，林探长，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常老板，您家进贼了，偷了这个。
0: 哎，那贼呢？
4: 跟我过了几招，让他跑了。
2: 跑了？坏了，爹，这肯定是奔着咱们家那个金丝麒麟甲来的。
0: 放心吧，几个小毛贼也想惦记咱们家这个金丝麒麟甲。哼，一定是眼红咱们家宝物那帮同行指使的，就是不想让我参加斗宝大会。好，我就让大家先开开眼。这宝物穿在我身上，谁还偷得去啊？
2: 是
4: 常老板，最近您家不大太平，还是小心为妙，最好不要让什么生人随便进出才是。
0: 林探长说得对，我让我的手下看好门。

0: 嚯，
1: 好，
2: 张先生，
0: 哎，
2: 您这就是传说中朱元璋曾经穿过的金丝麒麟甲呀？
0: 对呀，
2: 怪不得人都说这次斗宝大会，常先生您一定会独占鳌头，这可是件非常难得的宝贝啊！
0: 徐大律师啊，这可是我们常家的镇宅之宝啊，珍藏了很多年了。
3: 哦，爷，我长大了也要穿金丝线

0: 老爷，您总是喝醉了才肯来我这里，是不是那边又不高兴了？要是大太太总生我的气，您就少来几趟吧。哎呦，老爷，您别在这儿拖呀。嗯，
1: 好，姐姐，
0: 咱们上楼去。这，
1: 看见没有？
0: 好漂亮啊！
1: 告诉你啊，这就是那件宝贝，而且我决定把这件宝贝放在你这边的保险柜里。

老爷，你怎么了？老爷，你怎么了？血债血偿，黑夜判官。

叫你原来的那个名字，孙大勇。你就算改名换姓，你还是你。

0: 了18年前你犯下的罪孽。你手上沾着我们郑家人的血，你记住，我黑夜判官很快就要向你索命。
1: 北车，
2: 大哥，你不会是看花眼了吧？黑夜判官死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了？
3: 老二啊，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年黑夜判官没死？
2: 不可能，郑家满门咱们是看着死的，一个都没剩。
3: 那你说谁还知道黑夜判官的事儿呢？就咱们几个人呢。
2: 对了，你不是说今天晚上还有人来偷金丝软甲了吗？
3: 对呀。
2: 是不是那帮人害怕当年的事情走漏了风声，就去偷，偷不成就装神弄鬼的吓唬你，目的就是不让你把金丝软甲公开。
3: 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二啊，还是你脑瓜灵啊，知道这件宝贝是黑夜判官的，就咱们这几个人，是其中有人害怕了，背地里捣鬼。好啊，我不怕他，明天这个斗宝大会我是赢定了，人挡杀人，鬼挡杀鬼。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们说他在那儿。
1: 下去看看。是。
2: 小子，是不是劫错道了？知道里边做的是什么人吗？还不快滚！
3: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1: 兄弟们，砍死他！

0: 哎呀，梁台长，你们可来了！
1: 常老板，怎么是你啊？
0: 快救救我！有人要杀我！
1: 杀你的人呢？
0: 刚才在。

0: 可能是你们大队人马来了，把那毛贼吓跑了。
1: 曹老板，刚才那个枪声是那个毛贼放的吗？
0: 是是是是是。哎，林探长，我求你个事儿，让你的人护送我回家吧。
1: 黄龙、杜虎，送常老板回家。
2: 是。
1: 其他人，跟我来。啊，
0: 谢谢。
3: 走。
0: 三哥，谢谢。

0: 二位兄弟，谢谢了啊！
1: 好，
0: 老爷，把所有人给我叫

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我容一向心狠手黑，现在仇家找上门来，我养你们就是替我卖命的。我告诉你们，今天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六子，你带上人，守住前门、前院和屋顶。伺候的，后门、后院、后面的所有出口、进口，一定给我把住了。一个人不能放进来，连一只耗子都不能进来。是。

0: 报告，
1: 怎么样？
0: 都盘问过了，没有一个人看清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因为他戴着面具。
1: 伤者送医院，物证拿好。
0: 是。

0: 我这几天看你总心神不宁的，今天晚上又只吃了一点点，我就给您熬了燕窝粥。
1: 行了。

事儿，没事儿，只要熬过今天晚上，斗宝大会厂家一定会一鸣惊人。哼，我看到时候谁还敢胡说八道，谁还敢提18年前那档子事儿。

0: 我欺师灭祖，背叛师门，干出了那件丧心病狂的事情。我私吞了师父家传的宝物金丝细鳞甲，我禽兽不如。可我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呀。师父他加入了同盟会。 那可是满门抄斩的罪过，有人逼迫我，我害怕了，我才做出了那件糊涂的事儿，
1: 为人所迫。

0: 谁逼迫你们来加害我们郑家？那晚动手的共有七个人，都戴着八仙面具。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个人都是谁？
1: 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0: 你不说，就先死。
2: 喂，你好，警察局。
3: 救命啊！我们老爷被杀了，就在小公馆。
2: 召集人手，小公馆。
4: 已经确认过了，这具无头尸体就是常世英本人。
5: 证据。
4: 常世英的右手上有一道旧刀伤，你看。伤疤的形状很特别，他的几个贴身保镖已经辨认过了，确认就是常世勇本人。
5: 常世勇，
3: 当我发现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5: 问过小公馆的女主人了吗？今天晚上来了些什么人？她叫什么来着？邱锦香是吧？
6: 对，邱锦香，今年20岁。被常世勇娶到小公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说他已经睡下了，半夜的时候醒来发现常世勇已经死了，他吓坏了。说起来也难怪，一地的血，尸首的头还不见了。
4: 据他的贴身保镖说，今天晚上小公馆闯进了黑衣人，把他们

0: 血债写成，黑夜判官。黑夜判官是谁？
1: 不清楚。对了，邱锦香还说，他们家放在书房保险柜的一件明代的金丝戏鳞甲不见了。
0: 带我去看。
1: 是。

0: 爹，爹，爹，爹，别拉我，爹，
1: 少爷。老爷死得好惨，他的头，他的头被人割下来了。
0: 别说了，爹，爹，爹，
2: 不能过去。

18年前，那七个人戴着八仙的面具，毁了我们的家。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常世勇是第一个负罪的，剩下的其他人，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找出来。

0: 我的林探长啊，常家公馆这件血案你怎么能推脱呢？你必须负责到底啊。
1: 局长，咱们局里还有高探长、古探长，那么多位前辈呢，这个案子您真别交给我了。
0: 你这是什么话？嗯，你在我们警局也干了一年多了吧，那姓高的姓古的什么玩意儿你还不清楚吗？两坨臭狗屎，你是什么？江南警校的一枝花，好学生，高材生。我培养你，让你当上江州警局第一位女探长，你可得给我露脸呐。
1: 局长，这一年来我没少为局里破案子吧？
0: 我当然知道你十分能干了，因此我好钢就用在了刀刃上。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提拔你当探长？我顶住多大的压力，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我是充耳不闻，闻而不答。
2: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变

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我的林探长啊，常家公馆这件血案你怎么能推脱呢？你必须负责到底啊。
1: 局长，咱们局里还有高探长、古探长，那么多位前辈呢，这个案子您真别交给我了。
0: 你这是什么话？你在我们警局也干了一年多了吧，那姓高的姓古的什么玩意儿你还不清楚吗？两坨臭狗屎，你是什么？江南警校的一枝花，好学生，高材生。我培养你，让你当上江州警局第一位女探长，你可得给我露脸呐。
1: 局长，这一年来我没少为局里破案子吧？
0: 我当然知道你十分能干了，因此我好钢就用在了刀刃上。你想想看，我为什么提拔你当探长？我顶住多大的压力，有那么多的闲言碎语，我是充耳不闻，闻而不答。有人说警界是真刀真枪的地方，怎么能让女人来独当一面呢？你想想看，你要是能把常家这个案子给破了，不就堵住了他们的臭嘴，让他们对你刮目相看吗？你说呢？朱专员，你来了。
2: 啊，姚局长，听说常家发生了命案，我想来问问，你打算让哪位探长来侦办此案？
0: 我想让林探长接受此案，可是他似乎不太愿意。
2: 林探长这一年干劲不小啊，这个人选我很满意。
0: 专员，您是警局的督导，也曾是江南警校的教官，怎么样，替我做做工作，把这个你当年的学生说通。
2: 夏国啊，忙了一晚上，肚子该饿了吧？走，陪我吃早点去。馄饨来喽，急了啊。
1: 我没胃口，师傅，我真的不想接常世勇这个案子。
2: 不要再叫我师傅了，我不过是在江南警校教过你几堂刑侦课而已。
1: 您一日为师，我终身为徒吗？再说，要不是您的利剑，姚俊生他怎么可能让我一个女人当探长呢？
2: 说说看，为什么不想接常家这个案子？
1: 说实话吗？
2: 嗯。
1: 常世勇早晚会出事，他这么死算是便宜他了。这么多年在江州商界，他没干别的，就是做赝品，骗得别人倾家荡产。
2: 到底是谁杀了他，你有线索了吗？
1: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是一个叫做黑夜判官的人，因为他在凶案现场用血写了血债血偿这几个字，所以我现在初步判断，这应该是一起仇杀。
2: 啊，这个案子经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越来越有趣了。
3: 谁呀？大清早的。
4: 我是警察局的，昨天这里发生了命案，我们有些地方没有调查清楚，所以还得再调查一遍。
3: 哎，警察老爷，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我放假回家了，老爷怎么死的我真的什么都不清楚。女主人昨天晚上把我叫回来，她说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
4: 行了行了，我没有要问你问题。命案现场是在二楼吗？

0: 寨斜城，黑夜判官。哇，这就是传说中的无常索命啊。
1: 黑夜判官这么有名，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2: 他出名的时候啊，你还没出娘胎呢。早年啊，他可是江州城大名鼎鼎的一位侠客，也有人说他是大盗，但总之他干的都是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大事，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人见过他的脸。但所有人都在传说，在黑夜里，他一身黑衣，披着一袭黑斗篷，来无影去无踪。他做的事情，老百姓都称快。只是在18年前，这个黑夜判官突然就没有了消息，没有人知道他是活着呢，还是死了。
1: 那也就是说，一个重出江湖的人杀死了常世友。师父，这一定是仇杀。
2: 小谷啊，其实你还是很想当警察的，可以探究真相。
1: 师父，我是很想当警察，但是现在这个世道之下，警察还能探究事实真相吗？
2: 能啊。
1: 能吗？
2: 能。
3: 现场保护的不错，一定要记住，在我们警察局没来人之前，千万别放人进入现场啊。特别是二楼，一定要记住，不要让闲杂人等进去破坏了现场。
4: 我知道了。
3: 关门吧。
4: 好，那您慢走啊。

0: 拿到独家报道的东西了。像我崔伟，堂堂七尺男儿，满腹才华，在大公报蛰伏了这么久。主编，这回我一定要让你知道，谁才是大公报第一大手笔。
1: 马二炮开炮！大公报独家批注长家小公馆血案，古董行老板奇特被杀，伸手一出，投入不知所踪。
2: 给我一块啊！
3: 不知所踪，我知道你就是当年的铁拐李，其他六人都是谁？
0: 我不敢说，他们现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3: 你不说就先死，想活命的话，说出那六个人的名字。
0: 其实我也不全知道他们的身份。
4: 你怎么了？都有谁？
0: 我只知
4: 都有谁。
3: 究竟是谁要毒死常世勇？又是谁砍掉了他的头？难道是有人要杀他灭口？这个杀他的人会不会和十八年前的血案有关？

0: 有没有青天大老爷给我们常家做主啊？
1: 常家人说了，尸体没找回脑袋之前肯定是不能出殡的。今天这是在闹丧呢，故意闹到咱们这儿不走吧？
2: 这不明摆着给咱们施加压力呢呗。
3: 他们就是不放心把这案子交给一个女探探。
0: 我打死你这个灰烬，你这个不要脸的。
2: 娘，下面打起来了。
0: 我撕烂这个狐狸精的脸。
2: 别打
0: 了我。
2: 娘，
4: 大太太，我好歹也是伺候了老爷一场，你就让我送送他吧。
0: 呸，都怪你，我们老爷死得才这么惨，死得不明不白，脑袋都没了，死无全尸，现在还有人在报纸上写笑话我们老爷老了老了，死在外面小公馆里，死得好香艳呀，看我们打死你这个狐狸精。
2: 别打了娘，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拉着我，
2: 快快快，
0: 我今天被打死这个狐狸精不可。
2: 娘，大庭广众的，这打伤打坏了，说我常家无情。
0: 我就打死这个狐狸精，我叫无情。
4: 大太太，你饶了我吧，我怀孕了，是常家的骨肉，您看在我和孩子的面上，就让我送送老爷吧。
0: 怀孕了，我还不知道你肚子里这个小王八蛋姓张姓李呢，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
2: 别打了，
0: 我打死你！
5: 张夫人，打两下耳光消消气就行了，用这个会出人命的。来，起来。
3: 常夫人，你们家属要求破案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这个案子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调查。再说了，这是警察局，不能由你们在这闹丧，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6: 林探长，你先给我查清楚。
4: 看在这个孩子的面上，你就给我点生活费吧。
6: 你这个狐狸精，你不要脸，你还敢问我要钱？我告诉你，三天之内搬出小公馆。
2: 行了，
4: 大太太，你就可怜可怜我们母子俩吧。大太太，大太太，
5: 张夫人，别太激动。锦香好歹怀的也是你们常家的骨肉，别把事情做得太绝。
6: 徐大律师，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娘，你
6: 这是我们常家的事儿，轮不到你这个大律师替他出头。
5: 这是我的工作，啊，忘了通知你们了。锦香已经正式聘请我作为他的私人律师，我会跟你们商讨一下关于家产分割的事情。
6: 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想跟我们分家产？
2: 徐大律师，你没跟我们开玩笑吧？啊，
5: 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们常家对锦香的态度。锦香已经怀了你们常家的骨肉，这孩子生下来，她作为孩子的母亲，有权向你们常家索要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财产。哦，你们不服的话，可以打官司，对吧，林探长？啊，告辞。
0: 你老天爷呀！
3: 他说什么？
0: 唐家的
2: 不知道。
3: 徐查的，怎么哪儿都有呢？
0: 那个小狐狸精要跟我分家产。
2: 娘，你别生气了，小心气坏了身子。
4: 徐律师，我什么时候聘请您当律师的？啊，
5: 你放心，念在我和常老板相识一场，我肯定会帮忙，分配家产的事交给我就好了，啊，好了，放心。
7: 常夫人，我听说程兄在外边养的那个丫头要和你们打家产官司。
6: 可不是吗？真是人走茶凉，我们老爷这一走，全城的好朋友都躲着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帮我们娘俩的。
7: 那你们就没有去找找叶八爷？他可是个好管事的人呢。
8: 能不找吗？找了。那个老东西仗着自己是满清遗老，黑白两道有点面子，跟我们都摆起谱来了。都这老东西跟我说什么没时间忙，他愣是没让我进他们家门。
6: 赵经理，你说我们家

老天不长眼呐、啊！我们道家的死得太惨了。

0: 这档子事儿，八爷要是不管，我们娘儿俩可真没办法了。
1: 你们娘儿俩别着急，见八爷的事儿，我有办法。只要你们见到叶八爷，凭着过去的交情，我想，他应该会伸出手来帮你们一把。

0: 哥，你说这魔术真有报纸上写的那么好看吗？
1: 我保证你今晚看完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
0: 那我们快进去吧。
2: 等等。
3: 叶八爷呢？今天晚上请了城里的很多名流，一块来看南阳来的大魔术师变戏法。刚才我问了剧院的周经理，他说叶八爷一会儿就在二楼的包厢里，等我看准机会带你们上去。
0: 好，
4: 谢谢谢谢。
5: 八爷，
6: 好，
5: 洗跑大侄女也来了。
0: 嗯，
5: 好啊，一海啊，你义父呢？怎么，还是这么不给面子？
6: 嗨，义父在家闭关修佛已经3年了，一直不见人。哦，不过这次他让我告诉你，他多谢您的美意，改日啊，他请您喝茶对弈。
5: 好，好，好，好，好，这个尚红发呀，玩的都太雅，我啊玩不惯。回去跟你义父说，等他出了关，我请他泛舟河海，吃鱼喝酒。
6: 好，
5: 来坐吧，
6: 请。
5: 好，
3: 看到了吗？那就是叶八爷。我先过去，你们在这儿等着。
0: 好。
5: 一海啊，
6: 啊，
5: 听说这个魔术戏班在南阳一带非常有名，尤其是那个鬼王的魔术啊，堪称一绝。据说能通鬼神，待会儿可得好好欣赏啊。
7: 哎呦，叶八爷您也来了。
5: 哎呦，赵经理，看来鬼王的魔术很受欢迎啊，连你都来开洋荤了啊。
3: 八爷，不打扰您了，有事您尽管吩咐。
5: 好好好好。
6: 赵大经理，您也来了。
7: 哦，小少爷。
8: 娘，他怎么还不下来？
9: 哎呀，你别着急，这不是求人吗？
8: 能不急吗？
9: 别着急。
10: 里边，里边请。
9: 哎，他来干什么呀？
8: 娘，你别着急啊。
10: 嘿嘿嘿，这不是那徐大律师吗？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8: 我来看魔术来了。
10: 看，徐查理，我告诉你，

0: 你们母子俩正在为分家产的事情生气，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他会对每个人都有公正的处置。啊，告辞。
1: 哎，徐查理，别给我来这套啊！
0: 常公子，我们下班时间不谈公事啊。
2: 赵经理，我听说恒通票号在经营方面出了点问题。
3: 小少爷，请转告上爷，我们恒通票号运转正常，你们真天门放在我们那儿的所有款子万无一失，没有一点问题。
2: 我知道赵经理做事谨慎。 至于钱的方面，还希望赵经理多费心。那是，要是有谁想骗震天门的钱，那就是活够了。
3: 那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骗震天门的钱呢？
2: 我跟他真是想找死，而且还是找那不舒服的死啊！
3: 我要让他活着，
2: 活着还不如死了。

出来了。

0: 啊，侄女，这台玩意儿还行吧？
1: 太好看了，简直比闹市口拉洋片的还好看。
0: 这刚演了半场，还有下半场呢。这鬼王啊，还有这一半绝活都没亮呢。你
2: 八爷，我们娘俩可算是找到您了。八爷，您可要看在我们死去当家的那一点薄面上，帮帮我们娘俩呀。
0: 常夫人，贵府那点事儿我都听说了。怎么着，老常在外面养的那个小子还要跟你们打官司分家产？
2: 可不是嘛，你说这民国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是咱们那个时候有皇上好，君臣长幼。当家的，那是我们当家的脑袋呀。

0: 闪开！闪开！闪开！爹，张国总，这到底怎么回事？
1: 爹，你这是招谁惹谁了呀？爹，爹。

0: 你确实常老板本人呐，他脸上被人写了一个过字，到底是谁杀的？到底在吓唬谁？
1: 林探长，
2: 八爷，
1: 还是让常旭明再确认一下吧，毕竟得按流程办案。常夫人，
2: 这是谁干的呀？
1: 我看就算了，一个妇道人家，禁不住这种场面。
2: 好，
1: 那确实是我爹的人头。

0: 深知，虽然常世勇脸上那个过字确实是他所写，但常世勇并非死在自己手上，他必须尽快调查清楚这件事。现在常世勇的头颅突然出现在众目睽睽之下，这到底是谁干的？其用心到底是什么？徐查理感觉自己面前似乎升起一团迷雾。
1: 爹、啊，
2: 爷们儿，扛住了，去洗把脸，清醒清醒。待会儿林探长肯定会有话问你，啊？
3: 我陪你去洗手间吗？
1: 徐大律师，你说我爹他到底得罪谁了呀？这是，啊，这人头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啊？
3: 张公子，你放心，林探长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
1: 你说，
4: 小姐，你没事吧？

0: 请节哀。
1: 谢谢上小姐关心。
2: 这位是？
1: 该我。这位是震天门上一代女儿喜宝。这位是徐查理大律师。
2: 你好。你们也是被吓坏了吧？
0: 我们家小姐什么时候见过这种场面？刚才差点被吓晕了过去。
2: 那赶紧去洗个脸，定定神吧。
0: 谢谢。

0: 没事，姐姐，我好害怕，吓死我了。
1: 好了，别怕。你是他
2: ？不会是你在这装神弄鬼吓唬别人吧？没，
1: 误会。徐查理，自从你来到江州之后，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所以我认定你不是什么好人。
2: 没有，
3: 姐姐，你真的误会了。刚才有个黑衣人，他想袭击我，是徐律师出手救了我。
4: 每年六月，当权。

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在白银市平川区，复兴乡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边关，它地处两省区三县交界处，距离区中心有2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要见的甘肃省劳动模范王路军的家乡就在这儿。
1: 王工你好你好。主要是做什么项目？
2: 这是一个村委会的一个翻新项目，是墙体重新刷一下，灯换一下和这个地板换一下。
1: 我对您的这个认知就是好像是建筑行业，您主要

0: 想跟您学一下，就是怎么样去把这个墙刮得平一点，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您能给我教一下吗？
1: 你看这个模板的这个和墙面要紧贴平行的，然后你磨就行了。
0: 哦，这个东西很轻，你看它好像就是砂纸，然后这块不太平，我这也不太平，我就试着把这个去磨一下，好吧？我就这样子。
1: 嗯，来。
0: 哦，但我是不是劲儿是使的有点大？哎，平了，你看，哎，这个坑没有了。
2: 那不用吹，
0: 不用吹
2: ，
1: 自己掉下来，
2: 它自己就。
0: 王工，你帮我看一下，我摸这块平不平？
2: 平了。
0: 我感觉您的这个工作就是涉及的方方面面、细节性的东西比较多。那你要在这个正式开始施工前，你是不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
2: 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施工组织设计啊，会给他们。就是搞就是交底，就是技术交底，跟这个技术交底可以跟一个安全交底、
0: 这些工作是不是都是要在办公室里面去完成？
2: 就是的，
0: 要做一些案头工作，对吧？
2: 就是。
3: 2005年，21岁的王陆军走进建筑工地，没有经验，没有技术，他只能从搬砖搬灰的小工做起，白天练技术，晚上学理论。5年时间成长为中级工程师，从白银到陇南，医院、学校、商场，大大小小的楼他盖了26栋。凭借这些经验，他成了公司工程部的部长。不论工程大小，他的心里总有一条红线，工程是百年大计，半点马虎都要不得。
2: 他的人也能吃苦，我们把这个小活交给他，我们也是挺放心的。
0: 回望自己干了那么多工程，让你觉得自己最难忘的是哪一个？
4: 就是最满意和最难忘的还是我们这个地方这个精密搬迁点。
0: 为什么？
4: 因为它就是我为家乡人做的一点小事情。
3: 2023年，王陆军回到家乡，积极投身赴新疆生态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工程。半年时间，安置点的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0: 像咱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些住户都是从哪儿搬过来的？
2: 他都是从各个村子的这个有这个地质灾害的这些地方搬过来的。这家人他也是从就是另外一个村子搬到这个地方的，他们以前的房子就是在这个山崖底下。
0: 你们家现在住了多少个人？
5: 我们家一家6口人，我们现在4口人在这儿呢。
0: 这是你们的卧室是吧？哦，还挺宽敞的啊。
5: 就是。
0: 那前面这个呢？
5: 这主卧，我婆婆我公公住着呢。
0: 哦，一般家里面的这个正房都是给老人去住的。哎呦，很宽敞，敞亮。
5: 这是厨房。
0: 这采光还挺不错的，
5: 就是这边太阳晒上挺好的。这是灶台，这是个案板，这后面这是个吸水池子。
2: 就吸水池现在就是上下水正常的呢？
5: 正常着呢，都可以，一直好着呢。
2: 就前两天下大雨的时候没，就房子没漏水吗？
5: 那没漏。
2: 没有啊，去年就是冬天到今年春天的时候，咱们这地板上没有空过的。
5: 那没有，一直好着呢。
0: 你看王工这个虽然是入户，还不忘给你做一下售后服务。
2: 这就是23年我们干的这个地质灾害避险点。那干完以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临时在这个地方办公，完了又干了24年在这个地方修了个养老服务中心，去年又在这个地方搞了个以工代赈的一个项目的一条路。这本是我们的施工图纸，这本是我们的施工资料，我们的就所有的施工项目就是以这个施工图纸为准。
0: 哎呦天哪，这图纸这起码2-3斤，我说少了吧？
2: 那差不多有呢。
0: 确实是写的是非常的专业，你不光要看懂它，你还要计算要用多少的物料，多少的人工，然后多少的时间，然后施工的难点在哪里，
2: 就是
0: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呢，
2: 这是我们的施工资料，像我们

0: 施工组织设计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方案和措施都在里头。
1: 你看这里面还特别提到了文物保护体系保证措施，假如说你们在修路的时候挖到文物了怎么办？
0: 那我们就地把人家圈起来保护起来，我们也就在这个区域不施工，就给上级部门给人家就主管部门汇报。
1: 哦，这里面凝结着王部长还有他们整个这个团队的心血，工程干了多久，这里面就要记载多少，相当于也是一本施工的日志是吧？
0: 就是。
1: 过去这个路是啥样的路基？
2: 以前最早的是沙路。
1: 当时修这条路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2: 把这条路就是来回跑了三四趟，就包括这样还是有下面有就是有一段路，它是我们当时排查了三次没排查清楚，下了一场暴雨以后把那个地方抓开了一个洞，我们的施工机械过来以后就把那个车就陷了下来了。我们这两面也做了路肩，把这个油也保护起来了，它就是重车重型车辆过来的，它把这个油也就压不出去了。
1: 这条路修好了之后你自己开着车走在自己修的这条路上什么感觉？
2: 这条路一修通就代表着我们这一个乡镇就和这个就是宁夏交界的这些地方有一条完整的柏油路，这个心情那当然肯定是高兴的嘛。
3: 这9.3公里的路是王路军写给家乡的情书，120栋房屋是他献给乡亲们的礼物。从走南闯北的工程人到扎根家乡的建设者，王路军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了这一方砖石里，用自己的双手托举起了乡亲们的新生活。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一二三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0: 怎么回事？姐姐，我好害怕，吓死我了。好了，别怕。你是他姐姐？不会是你在这装神弄鬼吓唬别人吧？
1: 没，误会。
0: 徐查理，自从你来到江州之后，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所以我认定你不是什么好人。
1: 没有。
2: 姐姐，你真的误会了。刚才有个黑衣人，他想袭击我，是徐律师出手救了我。谢谢你，徐律师。
1: 不客气。
0: 喜宝，黑衣人呢？
2: 他从窗户逃走了。

0: 这儿的人都得查，谁都有作案嫌疑。
1: 一定要登记仔细了啊，
2: 林探长。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如果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
0: 八爷，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晚去了一步，让罪犯给跑了。但是在他逃跑过程当中，他在洗手间的窗户上留下了指纹，所以我们还需要大家的配合，留下指纹，等我们对比之后就可以离开了。
3: 你说什么？你没搞错吧？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也许罪犯还藏在我们当中，不仅在座的各位要调查，今天来过这个剧院的所有人我们都要调查。
4: 林探长，那指纹是什么玩意儿啊？
5: 是，就是我们手指上的纹路，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林探长特别照顾，让我第一个验了指纹，凭着这个我才摆脱了嫌疑。
4: 就是手印吗？
0: 周经理，
6: 林探长，你有什么吩咐？
0: 还劳烦您安抚一下后台的演员，还有楼下的观众。在我们没有取完指纹之前，今晚谁都不可以离开这里。
6: 哎，是是是，您放心，戏院的前门后门都由您带来的人看着呢，一个也走不了。
0: 好，那就劳烦各位留下你们的指纹吧。
7: 哎呀，本来是想看一场魔术师的精彩表演，没想到在这儿惊魂一场。徐大律师，赵某今天第一次见到你，荣幸之至。
5: 好，
7: 改日啊，咱们找个时间好好叙谈叙谈。
5: 那一定。
7: 好，后会有期。
5: 告辞。哎，赵经理，不好意思，我知道你很忙，但我有个小事情想请教一下。
7: 请讲。
5: 林探长跟喜宝小姐是亲生姐妹，那为什么他们不姓一个姓呢？
7: 哎呀，这件事儿啊，那说起来可就长了。这林探长和喜宝小姐的亲生父亲是镇天门的

0: 掌门上红发上印，前者是大太太所生，这大太太呢，她姓林，她的父亲就是震天门的创始人林金虎。
1: 哦，
0: 当年上爷入赘到林家，给林家当上门女婿，后来就继承了震天门的产业。这位林太太呢，是脾气倔强，听说上爷在外面娶了二房太太，还生了女儿喜宝，回去就跟这个上爷闹啊，后来干脆抱着女儿就出了震天门，跟女儿改了姓，随了娘家，也姓了林。这位林探长呢，两岁就跟他妈出去过了，这日子一长了，跟上爷的关系啊，那可就生分了。
1: 是这样，徐某初来乍到，这江州的好多风土人情都不知道，多亏有您指点。
0: 哪里哪里，徐大律师啊，我听说你在帮着常老板外面那个女人打官司啊。
1: 对啊，赵经理跟常姐很熟吗？
0: 不熟不熟不熟，我们呢只是生意上的往来，生意上的往来。哟呵，这天哪，不早了，咱们再续啊，再续，再续，再续。

0: 诸位，18年前，咱们七个秘密联手做下了那件惊天的大事。但是我们之中大多数人并不相识，所以为了保密，我们才各自带上了八仙的面具。那件事做完之后，原本我们发过誓，今生我们七人永不再相见。可惜世事无常。 现在出了点岔子，所以我只得借用徐仁启事的办法与诸位再度联络。今日我等再次重聚，但仍然必须遵守之前定下的规矩，彼此之间不得探究，更不得透露其他人的真实身份，否则后果自负。
1: 诸位，事出突然，曹国舅也是被逼无奈。 今天召集大家在这儿，就是要商量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听说发生在常家的那件血案了吧？不错，常世勇死了，可能在座的都应该猜到了，他就是当年的铁拐李。
2: 常世勇的死与18年前这件事有关联。今日的报纸我也看了，黑夜判官重出江湖了，据说在凶案现场留下了血债血长的字迹。还记得18年前，我们七个人也戴着同样的面具，就在这间传说中的鬼屋里面，密谋了当年我们所做的一切。
0: 我们以为我们做的干干净净，可是没想到仍有差池。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请你们一同合计合计，究竟是哪儿出了差错？
1: 但是黑夜判官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在18年前了。我们都是亲眼所见。
3: 是啊，他不可能还活着，他早就死了。
2: 既然他人死不能复生，那么必定是有人假借他的旗号在装神弄鬼。我们一定要查出

0: 喂，啊，我是常公子，有事吗？
1: 徐律师，请你带着锦香姑娘到舍下来一趟，我们母子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二位商量。
0: 现在吗？
1: 对，越快越好。
0: 好，我马上过来。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哎，别，聊两句，聊两句。刚才我跟你俩手下聊了聊，知道你们昨天忙活了一晚上，没查出一点头绪。这剧院里边100多号人，没有一个能跟窗户上的指纹对得上的，是吧？
0: 套取破案细节，我能告你有罪，知道吗？
1: 哎，什么罪不罪的？我是一片好心，看你们查案查得那么辛苦，我来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0: 什么线索？
1: 昨天晚上在戏院里边出现的那个常世勇的头啊，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0: 别提那个头，那个头我们在现场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本来想带回警局做详细的分析和调查，但是常家人说了，有了头才能入土为案，所以通过姚局长连夜就把那个头带回家了。
1: 还好我看到了，我跟你说，这个头啊，它面色是青紫的，眼睛有渗血，哦对，鼻孔和嘴唇都有渗血的痕迹，
0: 这是中毒症状。
1: 啊？
0: 他中毒了。
1: 哦。哎，等，你们之前尸体解剖过吗？
0: 常家不让解剖，说死者为大。
1: 哦，可是现在这个死人能说明一切问题。
0: 对呀。
1: 啊，对了，我再给你提供一条有用的线索。现在常家还在停灵，这尸首就放在常家的后院里边，你们要想找到线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了。我就说这么多了。
0: 回来。
1: 啊？
0: 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啊？黄鼠狼给鸡拜年？
1: 作为一个公民，是有义务向警方提供对破案有利的线索的。啊，对了，提供线索有奖金吗？
0: 没有。
1: 那算了。

0: 徐大律师，锦香姑娘，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商量一下关于分家产的事儿。我已经跟古董行的账房先生对过账了，这不对不知道，一对我们常家已经是个空架子，寅吃卯粮，亏空大了，生意早就撑不下去了。别看这表面上疯狂，其实一直是我们老爷活着的时候硬撑着吧。不信你们看看这账本。
1: 我不太识字，我看不懂。
0: 徐大律师，他不懂，你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账房先生看看。我们母子不欺瞒你们，常家确实没有钱了，我们这官司不用打了。
2: 没有钱，那我的孩子生下来我拿什么养他呀？
0: 你拿什么养？我们娘俩还不知道靠谁呢。常世勇倒是痛快，就这么一蹬腿死了，剩下我们娘俩受人欺负。
3: 少爷，经常局的人在这儿有关的。
4: 什么？娘，到底怎么回事啊？警察局的人在动我爹的棺材。
2: 什么？你说什么？
0: 今天林探长找过我，说是为了尽快破案，要把你爸的尸体拉到警察局去做什么解剖。开始我也不同意，可他说了半天。

0: 我也不想让你爸死后，那身上还开肠破肚，可不这样，就有可能抓不到凶手啊。所以，我就狠狠心答应了。
1: 哎呀，娘你！
0: 开肠破肚！哎呀，老爷，你怎么死了还要遭这样的罪呀？
1: 金相姑娘，你也先别着急啊。既然你已经怀了我们常家的骨肉，我们常家不会不管你的。你放心，只要我们常家有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们母子两个的啊。

你先去吧。好，师傅，结果怎么样？你的判断没错，常世勇是被毒死的，毒药是乌头碱，从他肠胃的消化物来分析，应该是和当天晚上的食物一起服下的，在一个小时以后，毒性发作致他死亡。那么也就是说，常世勇的死跟他身边的人有关系。 难道是邱锦香？

0: 许明，你吓死我了！
1: 小点声，小点声。
0: 你说现在怎么办呢？啊，你们常家就剩下一个空壳子，咱俩一点钱都没捞着。还有啊，那警察局一旦查出你爸爸是被毒死的，咱俩可全都露馅儿了。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跑吧，什么也别管。
1: 听我说，
0: 咱俩赶紧跑啊！
1: 先别急，先别急。
0: 我能不着急吗？
1: 听我说，听我说啊！
0: 哎呀，你说，你说。
1: 即便是我家没钱了，我们手里不还是有件金丝甲吗？那一定能卖个大价钱。
0: 不行不行，全江州城都知道那个东西，谁要把那东西拿出来，谁就等于不打自招，自个儿是凶手啊！那东西真的不行。
1: 哎呀，宝贝儿啊，你是不是忘了，谁在幕后主使我们杀夺店？就是那个老东西啊！他不是一直惦记着咱家那件宝贝吗？杀人的事，他也逃不了干系。要不这样，我们马上去阅读，跟他好好谈一谈。我相信他会知道这里的轻重，一定会出个大价钱的。
0: 对呀，是他让咱俩杀人的。咱俩要是被抓了，他也跑不了。要是那个老东西不肯出大价钱，咱俩就把他给抖出来。
1: 没错。
0: 要是那个老东西肯出大价钱，咱俩拿了钱就赶紧跑吧，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俩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整天提心吊胆的了。哎呀，我这心呢。哎，你干嘛呀？

0: 许明，醒醒啊！许明，这是什么地方啊？快醒醒啊！
1: 锦香，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
1: 这是哪儿？救命！

0: 救命！
1: 救命！
0: 有人在吗？
1: 救命啊！
0: 救命！
1: 救命！
0: 有人吗？
1: 救命啊！
0: 救命啊！
1: 有人在吗？
2: 你们不用再挣扎了。常旭明、邱锦香，你们两个冒用我的名义杀了常世勇，以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现在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于天下了，你有什么话要说？
0: 黑夜判官，你是黑夜判官？
2: 没错。
1: 不可能，不可能，别信他，他一定是在诈我们。
2: 好啊，那让我来说说，你看对不对？你们看到了我在常家公馆窗户上留下的血债血偿的字样，发现常世勇很惧怕我，于是你们决定暗中下毒杀了他，然后栽赃到我的头上。那天晚上我刚见到常世勇，他就毒发身亡了。我猜当时你们应该就在附近偷偷地观察着，而我走之后，你们砍下他的头颅，接着又自作聪明地模仿我的笔迹，在墙上写下血字。我说的没错，你们不仅仅伪造了命案现场，还在开明戏院众多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大变人头的好戏。你们还让一个黑衣人闯进女厕所里面，故意让上家小姐看见，目的就是为了让众人坚信把常世勇的人头挂在戏院内的人正是我。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黑夜判官所为，可惜你们失算了一点，那个黑衣人在逃走的时候留下的手印，那是一个女人的手印。那个所谓的黑衣人正是你，邱锦香。你曾经在杂耍班练过踩高跷，也有几分武功底子。那天晚上正是你踩着高跷，绑着男人的鞋，装成那个所谓的高大的黑衣人，对不对？常旭明，你居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而你邱锦香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选。
0: 那两条？
2: 看看你们的头顶。
1: 这是什么
0: 东西？
1: 这是什么东西？你到底要干什么？
2: 你们看到挂钉板的这根绳子吗？上面沾满了松香，只要沾上火，不到半分钟就会被烧断，而你们头顶的这个钉板就会狠狠地砸下来。想过这种死法吗？
0: 不要！
3: 求求你，我不想死啊！不要！
2: 不想死的话，就说出是谁指使你们做的。我要那个人的名字。
0: 赵庭轩，逼我们杀死老爷，把所有杀人罪过都推到你身上的那个人，就是赵庭轩啊！
4: 赵总经理，这该怎么办呀？这个，再这样下去，票号就要倒闭了呀！
5: 别急嘛，老陈。咱们票号呢，只是一时遇到了难处，我正在解决。
4: 可是赵总经理，我不能不急啊，票号资金严重匮乏，眼看就要撑不住了。
5: 我知道，老陈，你呀，先回家吧，我会妥善处理的。啊，
4: 赵总经理，您可快点啊！啊
5: 啊，

0: 对呀，判官大人，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吧。
1: 都是赵廷轩逼我们干的，我们也不想杀人啊。
2: 他拿什么要挟你为他杀人？
0: 他知道了我和锦香的私情，而且他还知道锦香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的。
2: 那他为什么要杀你爹？他跟你爹有仇吗？

0: 一直想得到这件金丝甲。他知道，如果我爹要知道我和锦香的事儿，他一定会杀了我的。他说，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愿意出高价收购这件金丝甲。
1: 所以你就杀了你的亲爹。
0: 谁想杀自己亲爹呀？都是他逼我这么干的。
1: 那嫁祸给我也是他逼你们干的。
0: 是，没错。
1: 那为什么要砍掉你爹的人头？
0: 张庭轩说，杀人现场越血腥越好，这样警察才会相信杀人的事就是你干的。还有，负责破案的凌小谷，虽然是个女流之辈，可是她真的很机警。我们担心，她早晚会查到锦香的身上，所以就设计了黑夜判官出现在戏院里的那出戏。
1: 可是你们没想到，如果你们不在戏院这么闹的话，狐狸尾巴还可以多藏会儿吗？
2: 我求求你了，不要杀我们，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啊。
0: 我有罪，我可以将功赎罪啊。最可恨的是那个赵庭轩，这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他逼我们干出来的，你饶了我们吧。
1: 想活命的话，那就用赵庭轩的命换。
0: 好，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我爹他怕你，赵庭轩也怕你，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跟我们两个相比，你更想让赵庭轩死。
3: 我也想让他死啊。
0: 我用那件金丝甲把他给勾出来，任凭你处置。
1: 那金丝甲在哪儿？
0: 就在我们手上。这是赵庭轩一直想要的东西，我一直没有给他。一来风声太紧，二来我怕那老东西跟我耍诈，过河拆桥，所以就一直没有给他。
1: 那你现在可以给他了。

0: 喂，
1: 是赵总经理吗？
0: 程旭明，你知不知道警察已经把你们家和小公馆翻了个底儿朝天了？你和锦香的事情马上就要暴露了。为了保险起见，你们两个人必须马上离开江州，记着，千万不能再回去了。你们的地方已经被警察监视了。
2: 赵总经理，你说的倒轻巧。
1: 我这一分钱没有，
2: 我往哪儿跑啊？还有，那件金丝甲你到底要不要了？
0: 我当然要。你们在哪儿？东西是不是在你们手上？
2: 随身带着呢，有备无患。不过先讲好啊，下次得翻倍。
0: 好，不过你得给我时间，容我筹一下钱。记着，今天半夜12点，
3: 咱们在江北码头见面，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那就这么定了。不过你千万别跟我耍花样啊！
3: 放你的心吧。
0: 你们图的是钱，我要的是货。
2: 我跟赵庭轩说好了，半夜12点，江北码头交易，金丝甲就藏在小公馆里，十分隐蔽，只有我跟锦香知道。
4: 那锦香留下，你跟我去取。
5: 徐明，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不要留下我。徐明，你不要走，不要留下我，我害怕。
2: 不怕，不会有事的。

0: 就是这儿，就在小公馆厨房的地板底下。要不我现在过去给你拿吧。
1: 不用，我自己去拿，你好好待着。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5: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那锦香留下，你跟我去取。
1: 徐明，不要走，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不要留下我。徐明，你不要走，不要留下我，我害怕。
2: 不怕，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回来。

0: 就是这儿，就在小公馆厨房的地板底下。要不我现在过去给你拿吧。
1: 不用，我自己去拿。你好好待着。

手举起来！

0: 我回来了。那个黑夜判官，他们都以为他是个神，其实他就是个屁，想跟我斗。上车。
1: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黑夜判官呢？
0: 黑夜判官，他上我的当了。
2: 果然如赵庭轩电话里所说，警察局的人真的在小公馆设了埋伏。哎，你说黑夜判官他再聪明，他能想到金丝甲是穿在你身上吗？啊，估计啊，现在已经被乱枪给打死了。
1: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2: 去哪儿？
1: 啊，
2: 你把金丝甲脱下来，咱们呢，去赚大钱。

0: 带了吗？
1: 钱带了吗？
0: 你们两个拿着钱赶紧走。实话告诉你们，我刚刚得到最新消息，警察局方面已经从小公馆找到了没用完的毒药。凌小谷断定，你们两个和你爹的死有关。
1: 这些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不怕，有我呢。

0: 他手里了。虽然是我的大师兄，可你比猪都笨呐！你怎么能是我的对手呢？不是我心狠手黑，实在是你利欲熏心，想把这件宝贝公诸于世，替你翻身的时候就注定了你要死，而且死得很惨。宝贝儿啊，咱们俩要到美利坚合众国了，我的后半生衣食住行可就全指望你喽。那个突然冒出来的自称是黑夜判官的，管他是真是假，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咱们要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了。
1: 说什么？邱锦香和常旭明都死了？
2: 是，在江北码头，都是一枪毙命。我们会尽快抓到凶手。
1: 免了吧。常家这个案子折腾了这么久，上面有限期破案，我的压力有多大，我想你是知道的。这件事牵扯面太广，你要是真查下去，恐怕麻烦会更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凶手已经伏法了，就不必再大费周章了，你说呢？
2: 局长，可是这个案子现在还有很多的疑点。
1: 还有什么疑点？他们合谋毒死了常世勇，然后又为了金丝器鳞甲互相残杀，案情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说的？别钻牛角尖了，想想看，案子了结了，你我不都清静了吗？这事你就别管了，就这样，起来。

0: 诸位，虚惊一场。那些有关黑夜判官的花招，原来都是常家儿子干的。要我说，常世勇那蠢货早就该死。一定是他生前的时候跟他儿子透露过黑夜判官的事情，所以他儿子在动手的时候才会用黑夜判官这个障眼法。就是。
1: 是常世勇自己愚蠢，居然敢把当年从黑夜判官那里抢到的金丝洗鳞甲公之于众，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2: 听警局的人说，这件金丝甲已被丢到河里去了，那段河水流湍急，照我看，不太可能被打捞上来。
3: 那太好了，就应该让他和所有与黑夜判官有关的秘密。
2: 永远沉在水底，就让那些秘密永不见天日吧。事情既然已经了结，这个地方以后大家也不必再来了。请各位按照规矩，每隔5分钟走一个人。请你们依次离开这里，不许彼此交谈，不许探究对方的来历。

是真的，我们就等死吧。我可得赶紧离开这儿。

0: 老爷，您回来了。哎，您慢点。
1: 陈章方来了吗？
2: 、
1: 啊，他正在屋里等您呢。
0: 啊，你们两个把门给我看好。是
2: 。
0: 啊。
3: 您总算来了，这票号的事儿，您老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1: 啊，老陈呐，放心吧，咱们恒通票号那一时半会儿垮不了。
3: 可是恒通没钱呢，赵总经理，大笔资金都被您抽走了。东家在山西中风病危，管不了事儿，咱这边全靠您一个人撑着。这钱上头，一旦有个风吹草动，立马就会有挤兑风波呀！
1: 啊。我清楚。哎，老陈，今天你来我这儿，别人不知道吧？
3: 不知道啊，您不让我保密，不跟别人说吗？
1: 那就好。

肠是勇，已经报应上身。老二赵庭轩图谋已久，抢走金思家，说明18年前的事，他必定是知晓内情。

0: 林探长。有事儿。
1: 常世勇的案子破了，我是来谢谢。
0: 不用。
1: 徐查理啊，你们家也太有钱了，一看在上海

0: 没少挣昧心的钱呢。啊，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房子啊？
1: 嗯。
0: 你跟我说，徐查理，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1: 林探长，咱有什么？坐着说，啊，来。
0: 喝酒。咱俩今天得好好喝。过来，过来，坐下，坐下，坐下，喝杯酒。
1: 我晚上不能喝太多酒。
0: 装是吧？喝不喝？
1: 好。
0: 哎，你说你这领带都戴一天了，大晚上你还戴，勒着你不难受啊？
1: 不难受，不难受。
0: 我难受，你摘了吧。
1: 摘啊。舒服了吗？
0: 嗯，舒服了。
1: 啊，
0: 我来啊。
1: 嗯，
0: 找你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得感谢你，感谢你在常世勇的这个案子上给我提供了常世勇人头的重要线索。
1: 不用谢，应该的。
0: 不应该。喝酒。第二件事，你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在工作当中态度严谨的人
1: 啊。
0: 不管你给谁打官司，但这是你的职业精神。
1: 对，职业精神，
0: 我佩服。我是警察。警察是什么？警察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但是我们警局除了我没有人认真负责。常家的血案还没有破，还有很多的疑点。结案了，为什么要结案呢？嫌疑人杀死了，我们得找凶手啊。所以说警察就是除暴安良、为民除害的。
1: 你说过了。
0: 我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不行啊。
1: 行。
0: 所以呢，这世道啊，很多事儿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不是你想要主持公道就能主持公道的。就算你是个警察他也没用。
1: 林探长，我是这样理解的。这个
0: 是查理
1: 啊。林探长。
0: 徐查理，你这喇叭我们警察局也有。你简直太有钱了，你怎么就那么有钱呢？我要去跟你当律师，去挣昧心钱。
1: 林探长，我们都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
0: 我呸，我才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的人。我不当警察，我想去当律师。可是我要是不当警察，谁去除暴安良？谁去为民除害？我特别想当一个好警察，你肯定能理解我。
1: 哎，

0: 大事儿，咱有一大笔钱存在红通票号呢。
1: 赵廷轩这个老家伙就这么死了？
0: 死得透透的。听说昨天他们家瓦斯爆炸引起了大火，等救火队赶到的时候，他跟他的保镖都已经烧成焦炭了。
1: 死的真是时候啊。
0: 还有恒通票号的东家早在半个月前就在山西中风了，估计现在就剩一口气了。管账的那个陈先生昨天也失踪了，到现在连毛都找不着。
1: 叫兄弟们把门给我砸开，无论如何今天我一定要看到柜台上那个账本。
2: 是。
3: 小上爷，有一个兄弟不知道被谁刚刚塞了个小纸条在口袋里，是有关赵廷轩的消息。
1: 赵廷轩是假死，他还在江州城。赵廷轩没有死啊。
0: 少爷，那么要不要去查一查？
1: 查。这种消息一定不是空穴来风。哦，对了，赵廷轩的尸体还能认得出来吗？
0: 听说都烧得面目全非了。
1: 这老狐狸玩金蝉脱壳。小兄弟们，全城给我搜。
2: 是是。

徐查理，徐查理。

0: 我听说你们在外面有消息了，刚才有兄弟来报告，这赵庭轩呢，躲在一家小旅馆里。真的？
1: 真的。
0: 派兄弟打探过了。<笑>我就知道这个王八蛋。 没那么容易死。
2: 喂，
3: 林探长，赵庭轩没死，
2: 在哪儿？

等三天，我就会带着钱和金丝软甲

赵大经理，你这招金蝉脱壳玩得够高的呀！

0: 小谷，你怎么来了？我接到线报，赵庭轩没有死，而是藏在这里，被你抓到了。好，我也是正好逮了个正着。等等，人不能带走。
1: 这个老东西骗了震天门一大笔钱，除了震天门之外。
0: 恒通票号大大小小几百个主，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以赵庭轩必须得带回警局，接受公正的审判。
1: 笑话，得罪震天门的人，由震天门自己来解决。你们这些警察，信不过？
0: 信不过也得信。现在是讲法律，
1: 商一涵，
0: 你最好别乱来。
1: 小谷。 你身上流着的是上家的血，少给我讲什么法律。上家得天下是刀口上舔血拼出来的，震天门认的是拳头，不认你们这些官家势力。上午把人给我带走。
0: 震天门的人给我听着，人得给我留下，否则谁也别想离开这里。<笑>
1: 林小谷，我名义上是你哥哥，虽然你不认我，但是我告诉你，震天门出来的人绝对不允许别人拿枪顶着自己的脑袋，把钱给我放下。你触犯我底线了，
0: 你抢了我的犯人，也触犯了我的底线。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王光谦致辞并宣布开幕，胡昌生致欢迎词，卢在宪、卡里尔·哈什米致辞，任振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君出席。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举行，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任振赫、庄国泰出席。各地以链备战，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30余载深耕开放，七月京城再赴邀约。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致辞并宣布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致辞，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致辞，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等出席。王光谦在致辞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领航定向。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跃升为向西开放的前沿高地。兰洽会已从区域性展会成长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西部高水平开放的国家级平台。甘肃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发展动能，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让陇原大地成为投资热土和开放枢纽。要以更强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变革，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催生更多独角兽与专精特新标杆。要以更广共赢理念绘就合作新卷，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打造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建设西部算力高地，推动甘卫、甘冀、甘造走向世界。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兰洽会为新起点，推动陇原匠心与全球市场同频共振，共同构筑开放发展新格局。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拓展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建设开放强。

0: 两省和活力甘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深化交流，精诚合作，以资源为基，以产业为媒，以创新为帆，以开放为桥，共耕发展沃土，共拓发展蓝海，共育发展动能，共享发展红利，形成更多实打实可落地的合作成果，开启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征程。卢在宪表示，韩国与中国自建交以来，在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已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以本届兰洽会为契机，不断扩大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观光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未来。卡里尔·哈什米表示，今年是巴中建交75周年，75年风雨同舟，经贸合作始终是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期待与甘肃及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富有成效的商务对接，进一步拓展在教育、农业、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蔡冠深、张文武、南存辉表示，甘肃正处于国家战略叠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为广大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同甘肃的合作交流，当好区域发展的支持者、产业进阶的助力者、对外开放的同行者，带动更多企业走进甘肃、布局甘肃、深耕甘肃，助力甘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部分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部分兄弟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重点城市代表、部分跨国公司、央企、民企等知名企业家代表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开幕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兰洽会主展馆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巡馆。甘肃台报道。
1: 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企业家、商会协会负责人来甘参加兰洽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甘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助推热带雨林式的企业生态加速形成，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胡昌生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是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广大企业家同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在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化互利合作，牵线引荐更多优质资源、头部企业、产业伙伴落地甘肃。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包抓联、六臂膀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携手开创地企双赢共赢良好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盛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巨化集团、金山集团、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正泰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大家表示，甘肃资源能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市场空间广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将深度融入和支持甘肃发展，持续深化和拓展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甘投资力度，为甘肃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盛夏兰州，宾朋云集。在第32届兰洽会举行的企业家座谈会上，来自全国的

0: 500强企业、上市企业代表及商协会负责人齐聚黄河之滨，共拓合作渠道，共赢发展合力。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在企业看来，甘肃距离强产业、优环境、促招商的鲜明导向清晰有力，开放合作的诚意让投资者信心倍增。新能源领域，甘肃大基地建设稳步推进，装机规模持续突破，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特色农业领域，甘味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正成为连接西部资源与东部市场的重要纽带。
1: 充分利用我们在上海电气、在封光储氢、绿色燃料方面的技术跟装备优势，也是我们全方位布局的优势。一个是对原先的基地的话继续扩能，第二个来说，在封光之前，零碳园区建设、绿电直连，我们也会持续的落地项目跟投资。第三个的话呢，利用我们在 AI 加智能制造方面的优势，也是助力甘肃在产业这个智能化转移方面能够做出我们的上海电气的贡献。
2: 我们本次来到南洽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愿景，是希望将甘肃的特色地道好的优质的食材带到大湾区去。我们将要用大湾区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语言，讲好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这个文化产业的故事，才能实现面对市场的一个竞争，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发展。
0: 本届南洽会产业招商导向更加鲜明，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链布局，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坚持强龙头不链条聚集群，同步强化科技招商、场景招商、校友招商，积极拓展新兴领域合作空间，数字算力、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文旅康养等新赛道蓄势发力，吸引着各类市场主体加速布局。
3: 陕西省甘肃商会将充分发挥商会平台资源富集、跨域渠道畅通、上下游产业链完整的综合优势，整合力量，动员资源，引导优质企业竞拢发展，持续深化与我省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深度合作，推动意向合作项目加速落地，落地项目投产见效。
4: 本次南洽会期间，我们全力推进兰州新区一级美妆、一美器械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地，我们十分看好兰州新区的区位优势、完善的产业配套和优厚的扶持政策。我们将深化政企合作，加速项目落地建设，早日投产，为地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0: 以惠为美，以诚招商，兰洽会的东风正为陇原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甘肃台报道。
5: 7月8号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秦商陇上行”招商对接活动在兰州召开，副省长葛建团出席活动并致辞。此次对接活动，甘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石化化工、数字信息、文旅康养、特色农产品深加工等全省14条重点产业链，梳理储备一大批优质项目，精准匹配秦商优势、秦商资源，旨在持续深化陕甘合作，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实现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平凉市等市州进行专题推介，秦商企业家代表分享投资思路，并举行甘肃省招商引资合作基地揭牌仪式。
0: 7月9号，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主题展览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何伟应邀出席开幕仪式。展区共设置5大主题展示板块，全方位展现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十五五”时期国家发展为香港带来的使命和机遇，推动龙港两地在经贸、文旅、专业服务等领域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新空间。下一步，龙港两地将聚焦经贸物流、文化旅游、产业对接等重点领域深化协作，助力两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近日，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黄河之夜电商荣耀”成果展示活动在省广电总台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王瑞出席并颁奖。据了解，本届大赛从今年3月正式启动后，经过市州层层选拔、省级集训比拼、实景带货历练，全省电商人同台竞技，以镜头传递声音，以流量赋能乡土，以赛事擦亮甘味天。

0: 成云端出笼的特色品牌。活动现场分别颁发了直播和短视频赛道的各类奖项，对全省优秀电商创作者、赛事承办组织予以表彰嘉奖。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智慧金城，产研共融”兰州大学校地企协同合作交流会近日在兰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尚勋武出席会议并致辞，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旨在以全球兰大校友为纽带，搭建高端协同创新平台，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注入兰大动能。现场举行了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合作共建签约，并为酒泉和白银两个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揭牌，发布了12个学校最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涵盖计算机、机器人制造、医药研发等多个领域。近日，甘肃重点产业推介洽谈会在兰州举行，来自广西、贵州的百余位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省政协副主席刘仲奎出席会议并致辞。刘仲奎表示，我省始终秉持亲商、安商、富商、兴商理念，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全程代办手续、要素兜底保障、惠企政策直达等一站式暖心服务，热忱期盼各位企业家多走进甘肃、投资甘肃，共创互利共赢新局面。会上，天水、金昌、张掖、庆阳、甘南五市州围绕重点产业优质项目进行专题推介，其余各市州现场与广西、贵州参会企业开展面对面洽谈交流，精准对接合作。
1: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充分布防专业抢险和社会应急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救得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是防汛抗旱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兰州新区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群防群治三位一体防汛防控体系，运用无人机监控、入户排查等手段，全域整改隐患130多处，13支专业队伍驻点备勤，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入夏日内发布防汛预警3次，入户宣传日不如此。下一步我们将加强防汛预警发布、河道巡查检查、平台监测，保证安全多巡。
2: 防汛抗旱减灾工作重在预防，贵在抓实。酒泉市结合本地汛期风险特点，抓实防汛队伍、抢险装备、应急物资储备，强化统筹调度与前置布防，提升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能力。
4: 持续加密监测预警频次，深化雨情、水情、汛情动态研判，不断细化完善人员转移预案，确保灾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2: 汛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辉县模拟洪涝、地震叠加及山体滑坡、危化品泄漏等次生灾害，开展17个科目综合演练。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消防在吐鲁沟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实战救援演练，依次开展应急响应、险情上报、抢险救灾、成效汇报、现场点评5个流程。金川县开展地震及防汛抗洪综合演练，全流程检验监测预警、协调联动机制。
5: 演练覆盖预警播报、人员搜救、河道抢险、伤员急救、临时安置、多部门联动处置等全流程内容，让基层干部和群众熟悉了避险路线、逃生方法和安置流程，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天水麦积区针对渭河城区段翠湖公园开展橡胶坝塌坝泄洪、游客疏散转移等全流程实战演练，定期通渭锦屏水库严格落实防汛指令，全天候紧盯雨情、水位等实时监测数据，开展隐患排查，确保水位平稳、风险可控。
6: 水库管理人员实行一日三巡，对大坝、怡洪道、启闭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锦屏水库安全渡汛。
2: 甘肃台报道。7月8号上午，兰州大学与甘肃省科学院联合发布2款姜水创新产品。升级后的姜水酸奶3.0保留了姜水富含益生菌的特点。科研团队筛选出的专属菌株 GR13 经实验证实，既能调理肠道菌群环境，还能减少体内微塑料沉积。而国内首款姜水面膜则提取自益生菌 GR9 发酵大豆的绿叶活性成分，能够调节皮肤微生态，具备较强抗氧化能力，让原本只用于食用的姜

0: 水，成功跨界护肤领域，大大拓展了传统食材的价值空间。兰州台报道。7月8号，陇南城县在县城青泥河水域举行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投放鲢鳙鱼、虫口裂腹鱼苗种共140.9万尾，以科学增值方式补充流域鱼类资源。本次放流的鲢鳙鱼可滤食水体浮游藻类，调节水质。嘉陵江水系特有土著珍稀鱼类虫口裂腹鱼，则对维护河流生态平衡、保护本土水生生物基因资源具有重要生态价值。陇南台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
1: 哎，那你展开说说。
0: 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
1: 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
0: 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也是坚持改革的艺术先锋。他是舞台上的祝英台、崔莺莺，也是国际外交中的文化明星。从江南水乡到老上海的十里洋场，他创造了传唱至今的腔调，让粤剧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袁雪芬，她与舞台姐妹们开创了粤剧的全新时代，唱出人民心中的家国情怀。

2023年8月初，上海越剧院正在复排传统剧目《梅花魂》。这是一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大型历史题材越剧。它首演于1945年，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复排这部剧，既是为重温越剧经典，也是为了纪念《梅花魂》最早的创作者袁雪芬诞辰百年。每位演员都熟知袁雪芬的故事，那是一段与女子越剧同龄的历史。在袁雪芬的故事里，有个人奋斗与奇迹般的成就，也有在时代大潮下的抗争与抉择。那个故事发生在100年前，开始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浙东乡村。

0: 这是一段名为《天官赐福在堂前》的民歌小调。在浙江东部的小城嵊州，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哼唱出它的曲调。
1: 四季平安呐，在此地呀，在此地，哎呀哎呀。
0: 一百多年前，它曾是当地穷人讨饭时所唱的歌谣，唱词则是即兴创作出来的吉祥祝福话。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它才发展成了有完整剧情、分角色扮演、配备专业伴奏的绍兴文戏。那正是元雪芬出生的年代。

嵊州崇仁镇，当地的业余演员正在祠堂里准备演出。浓郁的戏剧氛围已经在当地延续了近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年元雪芬就常常在各个村子和码头逗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幼小的他对到处奔走演出的女子科班充满了羡慕与好奇。女子科班并不是嵊州的天然产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各地戏班里基本还都是男性演员，就连男女同台演出都是凤毛麟角。1923年，一位名叫王金水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第一支全部由女子组成的射毛儿小歌班，想将女子演出作为噱头和卖点。这个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想法就此影响了越剧的艺术呈现和审美取向。从此，这样的女子科班就迅速流行了起来。

0: 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啊，也是传统观念还是很深的，都是社会上的最低最低的这个社会阶层是受到正统社会歧视的，
1: 好像去演戏的那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了，那他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私塾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尊严啊。
2: 虽然反对，但袁雪芬的父亲比谁都希望女儿能自强自立。思虑再三，他最终妥协。身为读书人，他为袁雪芬定下一个底线：清白做人，认真唱戏。从此，袁雪芬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信条。嵊州越剧学校，年轻学员们正在学习越剧的基本功，从动作训练的探子功，到手眼身法步，再到唱腔表演，他们要接受文武全能的训练，通常需要近5年，他们才能真正走上越剧的舞台。然而，当年的袁雪芬只学满1年。便开始跟随四季春，过上了四处为家的巡演生涯。
0: 然后这个戏班呢就开始非常的成功。那么到1933年的时候，像这种女子科班在嵊县的农村里面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么她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女子科班，也是把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向农村进行。

0: 黄德军曾是袁雪芬的助手，也是越剧研究的资深专家。40多年来，他搜集了很多和袁雪芬有关的一手资料。
1: 这张唱片是唱的是《方玉娘哭塔》，由袁雪芬、钱妙花灌制，他们唱的是施工调。这是女子乐剧第一张灌的唱片。那个袁雪芬当时灌这张唱片是14岁，现在听来还有点奶声奶气的样子。
0: 唱着四宫调，袁雪芬随四季春开始了在浙东的巡演。当时的袁雪芬只有10几岁，与她同台演出的涂杏花、王杏花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批越剧女演员。跟着她们一起演出，袁雪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四季春的演出范围从浙江延伸到了上海。然而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侵华的战火就迫近了。1937年，813事变爆发。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于日军之手。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法美三国宣战，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因此成为未被占领的孤岛。袁雪芬与班社演员们只好避难到这座孤岛之上。
2: 我身后这栋房子是在旧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个所剧场旧址，叫大来剧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那时候她是16岁，1938年在这里登台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大来剧场，
0: 郑海牙，袁雪芬之子，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

0: 对母亲生前的故事如数家珍。1938年，袁雪芬在大莱登台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她搭档的是被称作“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张花，两人合作演出《梁祝哀》时，在上海演剧市场风靡一时。在戏里，袁雪芬和马张花是一对旦角和小生，生活里他俩又是闺中密友，两人合作默契，亲密无间。但是即便如此，袁雪芬还是意识到了《梁祝哀》史中的问题。
1: 他跟他早期的搭档马张花先生，他们看见他们的师父在舞台上演梁祝，里面就会有一些色情的噱头，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很膈应，他们就互相约定，等我们以后要演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这么演。
0: 袁雪芬与马张花把唱词与内容进行了一番大批大改，他删掉了原剧中粗俗情色的内容，并把原本舞台上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委身于权贵的心智。在袁雪芬的改动下，原本的风流传奇变成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改编后的《梁祝哀》时，并没有失去他的观众，反而为女子越剧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与票房收入，也让袁雪芬很快就名声大噪，被观众称作越剧新后。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

0: 袁雪芬与马张花的合作默契十足，已经成为越剧艺术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合作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梁祝，他们还共同创作了《盘夫索夫》《衡娘》《梦里君》等剧，使越剧摆脱了轻浮低俗，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不过袁雪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让越剧发展得更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袁雪芬在1942年要改变的东西：一桌二椅，最多再有几个小道具，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舞台。从京昆大戏到各地曲艺，都以这种舞台形式为演出基础，越剧也不例外。观众听的是唱腔，看的是功夫，根本不介意道具布景是否真实。袁雪芬想要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把越剧放到新式舞台上演出，他要挑战的是对越剧的内容创作和排练演出进行一次复杂的大手术。
1: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编剧，也从话剧那边吸收哈，搞实景，就不像我们戏台上面弄个守旧哈，一桌二椅传统的这样的舞台，他搞了实景布景，还搞灯光，包括他们的这个剧种啊，这个内容题材的意识上面，向话剧去靠拢，想追求一种进步性，在剧本身，啊，剧目内容啊，包括唱腔上面，要编新戏，啊，不再是目标戏了。我现在想想看，也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家母子心思从苦涩。

0: 曲剧目，大多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段落，或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但随着演出越来越多，观众逐渐对故事了然于胸，看戏变成了听戏，故事也不再重要。与京剧不同的是，粤剧继承了宋元时期开创的传奇剧传统，原本就有讲故事的基因，观众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更多的传奇故事。大量编排新剧目是粤剧的一个传统。1936年，粤剧明星姚水娟率先进行了改良，她请人撰写剧本，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舞台。到了1942年，袁雪芬发现光有剧本是不够的，还要有导演、舞台美术、服化道等全部专业团队的建构，才能打造全新的粤剧。
1: 主要的举措就是聘请了4个知识青年哈，就我们所说的南威先生啊、韩毅啊等等等等哈，他们4个知识青年进入到他的班底里面来，他毕竟是名角儿啊，请他们进来成为编导。这个是42年的时候袁雪芬改革的一个先声。
0: 请人工作就要开薪水，袁雪芬决定拿出自己演出收入的90%，经营专业团队。
2: 所谓包营，就是剧场老板把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后台老板，就是戏班老板。戏班的老板呢，再把他拿来一定数额的钱呢，去分配给下面的主要演员和次要演员，包括其他的一些剧务人员。那我母亲讲这样，大来剧场你不是老板给我40000块银元吗？一个月，我不要，啊，我只拿1/10，剩下来的钱就去请编剧、导演什么什么的一批人。
0: 好不容易有了严谨的剧本和导演方案，演员却出了问题。已经适应虚拟化表演的演员，面对满台实景，一时间乱了方寸，背台词、走调度都需要适应。袁雪芬与其他演员一起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
3: 我觉得要改变他，要改戏，我先把有的要准备好。都是招来的人，我跟他们讲，我们自己要读剧本的。我好多人不同意啊，我们都是唱了鲁迅戏，唱了随便缓缓的，唱了多少年，到这里读剧本啊都不习惯的。我说，如果随便唱上的有些戏稳了。只有呢，改了以后，啊，才有出路的。
0: 嵊州市粤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袁雪芬曾穿过的戏服。在她的改革下，原本一味追求华丽亮眼的戏服，开始体现角色身份的特点。化妆、道具、布景。话剧中的很多元素也被移植到粤剧之中。对于粤剧最核心的唱腔，袁雪芬也有着独到而准确的理解。

1943年，袁雪芬创作的越剧《香妃》最能体现这次改革的成果。这出戏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是香妃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失声痛哭。

0: 这个段落也被称作哭头。粤剧传统四宫调节奏明快，缺少低音区，无法表现香妃深沉激愤、委婉细致的情感。
1: 从我老师说他那天唱香妃的时候，就说平时的时候吧，情感高潮。

0: 好也好，第一层也好，什么悲痛也好，兴奋也好，都是四空腔。听此夫君一鸣望向飞行中盼望，这个就是比较平的一般的四空腔，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宣泄的地方。
1: 我上场的时候我上四空腔，看到看是你的丈夫，我不相信，后来几步一看，我再也哭不出啊啊了。这真实的感觉，让我爬一个大刀，带个大顶灯了以后啊，我接过地，接下来就唱，像我那。

0: 次时候袁老师他演唱完了以后下来，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唱这一段怎么会那么舒服。宝钗师傅就跟他讲，他说袁小姐，你知道吧，你今天翻高了一个调，他就用这个弦上面就定音，跟我们的宝钗师傅就一直合作，合作了很多以后创作了这个拆调腔。有了这个拆调腔以后，大大的发挥了我们越剧舞台上面一些人物的表现的情绪的手段。
1: 袁雪芬与琴师周宝钗的配合为越剧创造了新的唱腔尺调，尺调为越剧唱腔带来极大的变化，它深沉伤感，柔美抒情，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戏剧性，使得越剧在选题上拓展出新的空间。时至今日，尺调已经成为越剧的主腔调。越剧《香妃》标志着袁雪芬改革的成功。随后的几年，袁雪芬快马加鞭，先后创作30多部新戏。在这期间，他开始与新搭档范瑞娟合作，再次登台扮演祝英台。在此期间，范瑞娟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根据尺调创造了弦下调。从现代题材的时装戏到老戏重排，从唱腔唱词到舞美设计，改革后的越剧日新月异，爆发出无尽的活力。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到女子越剧，越剧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抗战的动荡时局下，袁雪芬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去污存精，淘洗出越剧灵魂深处的本质。这其中，袁雪芬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爱，还有赤诚的家国情怀。

1945年，袁雪芬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梅花魂》。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讲的是夫妻历经离散，但忠贞不渝，男儿征战边关，为国收复失地的故事。1942年起，袁雪芬开始创作、排演了很多以国家危亡为背景的大型历史剧，以呼应抗战的年代，谱写中华儿女的爱国诗篇。香妃、梁红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她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这一年

0: 袁雪芬只有23岁。
1: 现在越剧改革已不是个人行为了，而且日益完善的整体艺术形式也已基本形成，这也不是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所能替代的。再说越剧改革已有4年，不应再默默无声地进行改革了，雪芬剧团已成为越剧改革的标志。
0: 从11岁入科班学艺，到雪芬剧团的成立，袁雪芬在逆境中奋力生长了14年。这也是越剧走出浙江水乡，从小调曲艺变成舞台大戏的14年。袁雪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明星，还与众姐妹一起改造越剧，让它融入时代主流，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袁雪芬原本已大功告成，但他又有了新的目标，他要抒发积攒在内心深处的呼喊。1946年，他艺术生涯中的下一出大戏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

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卦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我进去把他叫出来。哎呦，大小姐，您说话动动脑子啊！我要是能进去把他叫出来，还用在这儿跟踪吗？
1: 既然知道，还那么多话，老实等着不就行了？
0: 哎，他在这儿等着我呢。咱老林这辈子哪儿都好，就是命犯女人，在家是雅叔欺负。 这儿又来了个张大小姐，
2: 是你的话太多，唠叨跟没完。
3: 是不是要出来？

0: 小天不在车上，我要中计。
1: 中什么计？
0: 那辆卡车。
2: 什么卡车？
0: 还记得轿车进入警察局后不久开出的那辆六轮卡车吗？
2: 六轮卡车怎么了？
1: 你是说我爸爸进入警察局后将自己的轿车留下换成卡车出去了？
0: 一定是这样。
1: 难道说他发现了我们在跟踪？
0: 那倒没有，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行走线路，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跟踪。后面有没有人都会这么走。哎，冤枉，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哎，这个老狐狸。
1: 你才是狐狸，那是我爸爸。
3: 你这个爸爸给日本人当奴才，做汉奸，做卖国贼，还有绑架人质，敲诈勒索，实在是不怎么样。
0: 小江，
1: 你好你好，瞧你那副德行，长得像个大混沌。
3: 我长得是不那么英俊，可我没当卖国贼啊，没帮日本人破坏自己的同胞啊。
1: 你
0: 好了，
1: 你
0: 都少说两句吧。也行，我看这样，你先回家看一看你父亲那边有什么动静，随时告诉我。
1: 是的，你呢？
0: 事到如今，我只能先回舞厅，再想一想别的办法。
1: 那好吧。

0: 走，进去。是。
1: 你们要干什么？怎么样，想好了吗？想好什么？不要再装糊涂了。我最后再问一遍，红缨春留下的藏宝图到底在哪儿？于秀清，你已经财迷转向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藏宝图，那不过是你的幻觉。现在你已经是年过半百，马上就要入土的人了，还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我劝你，趁早醒一醒。
0: 别为了虚无缥缈的宝藏，让自己的后半生不得安宁。哼哼，好，说得好。嗯，哎，你们，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说实话，我就开枪杀了他。我倒要看看是藏宝图对你重要，还是郡主重要。
1: 于秀清。
0: 当年你率军攻破青龙集，杀光了所有的人。
2: 永王府更是被你洗劫一空，我带着韵瑶只身逃了出来，怎么可能会有藏宝图呢？
0: 一，
2: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韵瑶什么都不知道，要杀你就杀我。
0: 二，
2: 我说，妈妈，别告诉他。
1: 让他开枪！你不想活了你！姓张的，开枪吧，看看你能得到什么。你千万别开枪！我说，
2: 妈妈，我才是宝藏的守护人，也只有我才有权道出秘密。韵瑶，
1: 你不了解于秀清，她是个心狠手辣的恶棍。
2: 妈妈，不要再说了。 你这个阴险小人，无耻的叛徒，为了钱，你害死我的父母妹妹，害死青龙集上所有的人。现在，你又仗着日本人做靠山，不惜出卖祖先充当汉奸，继续你那点卑鄙恶毒的私欲。实话告诉你，天国宝藏的情况我知道，怎么找到宝藏我也知道，但绝不会告诉你。<笑>
1: 好，好极了，真不愧是红缨春的好女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严玉霞把你抚养成人的吧？那么好极了，我们就来换一换。
2: 姓张的，有种你就杀我，放开我妈妈！
1: 韵瑶，别管我，我已经是70岁的人了，还怕死吗？于秀清。
0: 拿出点男子汉的痛快劲儿，开枪啊！
2: 妈妈，
0: 哦，真是一对好母女，我都舍不得下手了。
2: 你要杀要剐，冲我来！
0: 刚刚你说的非常好，哼，你才是宝藏守护人，那也就是说严玉霞已经没用了。那么我现在毙了她又有什么关系呢？二。
2: 杀了他，你永远别想得到藏宝图。
0: 不杀他，我也得不到，不是吗？三，
2: 等等，
0: 怎么，改主意了？
2: 先放开我妈妈。
0: 放开他。
2: 韵瑶，你要做什么？宝藏的秘密，并不是隐藏。

0: 在藏宝图内，而是通过一连串的谜语来破解的。
1: 玉瑶，
0: 妈妈，听我说。
2: 什么意思？
0: 想听吗？
2: 哼，那要看你想不想说了。
0: 说可以，答应我两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第一，保证我妈妈的安全。
2: 这一点不成问题。
0: 第二，我要打个电话。
2: 打电话？打给谁呀？
0: 给我的爱人。
2: 打电话干什么？求救吗？
0: 本来我们说好昨晚要通电话的，我只是要告诉他我没事，要他放心。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听着。
2: 好吧，我答应你。
0: 现在就走吗？
2: 哎，你要是敢耍花招，我就杀了他。慢，
3: 李主任，他们离开了，要不要动手？
4: 跟上，看看他们要去哪里。
3: 好。

0: 你要做什么？搞不懂啊，要不要过去看看？不能靠得太近。张小天是个老狐狸，搞不好就被他发现了。嗯，不要胡说八道，否则你母亲就没命了。
1: 我明白。
0: 嗯。
1: 喂，您好，请接4763。

0: 寻找你们老板。
1: 是严小姐吗？你在哪儿？严小姐，是你吗？
0: 请你们老板听电话。
1: 好，你稍等。
2: 是谁？
1: 好像是严小姐。
2: 喂，月瑶吗？
0: 是我。
2: 月瑶，你在哪里？
0: 我很好，你放心吧。你要多开门，纳一点新鲜空气。

0: 运妖，运妖，
1: 怎么了？
0: 电话断了。
2: 该说的已经说了，现在该告诉我谜语了吧？
1: 谜语藏在一座圆形地下室中，里面有三尊雕像，分别是天王洪秀全、忠王李秀成和我的祖父永王洪万里。在三尊雕像下面分别有三条密道，密道中的石碑上刻着谜语。我想你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对吗？
2: 那是当然。
1: 这个地方只有我带你去才能够找到。
2: 好吧，如果你敢耍我，那我就要你的好看。
1: 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是你那样的人。
3: 声音很乱，应该是在街道上，他一定还控制在张啸天的手中，可他又怎么能够给我打电话呢？
1: 他都说了什么？
3: 他说他很好，要我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是什么意思？
1: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这
4: 是哪跟哪儿啊？全挨不上啊。
3: 多开门纳一些新鲜空气，多开门纳一些，开纳路图书馆，
4: 开纳路图书馆，
3: 立刻召集人手到开纳路图书馆。
1: 好。

0: 进来。
1: 小姐。您的参茶。
0: 五妈，爸爸还没回来吧？
1: 还没有，老爷这几天总是早上八点多离家，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回来。
0: 好了，谢谢你，去忙吧。
1: 是，小姐。

0: 使阁下，是先生，你们要做什么？
1: 对不起，张小姐，让你受惊了。我们要做的事情与你无关，请你不必害怕。

0: 们手持武器闯入我的家中，却说与我无关。
1: 你这个讨厌的女人，再敢多事，我就一枪毙了你。
2: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这个小贱货，难道不该打吗？你这个愚蠢的女人，能把我怎么样？

灵芝小姐，张小姐是特使阁下的救命恩人，你这样做太过分了。

英俊，我们还有事要办，把枪收起来。英俊小姐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此之前张小姐对她的态度很不好，很不友善，或许这也算是报应吧。

0: 对于一个进入你家中行窃的盗贼，你的态度会友善吗？詹小姐，你和你的父亲一样，没有搞清楚目前的形势。山海滩是我们的，整个中国都是我们的。换句话说，中国人现在已经没有了家。 你们的家是我们的，是大日本帝国的。我也可以告诉你，你们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并不代表占领了我们的家。特使阁下，你忽略了一点，我们的家里还有40000同胞，他们的心是不会被侵略者征服的。张小姐。 你的言论很危险了，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对日中友好的破坏。虽然你救过我的命，但是这与大日本帝国的利益相比，你对我的这一点小小的恩情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你选择了与大日本帝国对抗，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1: 你的下场只能是毁灭。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你患的是排异性皮肤溃烂症。换句话说，你脸部的皮肤会随时溃烂，导致白血症、白血病等多种血液并发症。如果没有我为你进行手术，你的下场也只有一个。
0: 那就是毁灭。张小姐，这是在威胁我吗？
1: 强盗还怕威胁吗？
2: 特使阁下，我们还是赶快办正事吧。也许张小天很快就会回来。
0: 给我看住他。

0: 阁下，里面就是密室。
1: 你做得非常好，不愧是军部的王牌间谍，帝国之花。
0: 进去看看吧。

0: 特使阁下，这些摆件的底部都印着“天国圣库”四个字。这些东西我见过，都是扫荡青龙集时从永王府内抢出来的。哦，特使阁下，袭击青龙集的时候。
1: 您也在场？不，我是听港元君说起的。啊！特使阁下，这里有一个保险柜。
0: 立刻把保险柜打开。
1: 是。

0: 你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儿去啊？就是这里。
1: 来图书馆干什么？
0: 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如果听你的，从现在开始我就再也不说话了。
1: 好吧，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敢耍花招，我毙了你们俩。

0: 书馆，严玉瑶是图书馆的馆员，张啸天到这里来一定有目的。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命令弟兄们包围图书馆，准备动手。
2: 是。

0: 等等，
1: 怎么？
0: 铁门里面是什么？
1: 是一间密室，谜语就在密室中。
0: 你率几个人守在这里。
2: 是，一小队，你们
0: 走。
2: 二小队，跟我守在门口。

0: 站住！为什么把我们引入死路？
1: 紧张什么？对准镜子，打开手电。

0: 满意了？嗯，密道容不下两个人，你自己下去吧。
1: 你们看好这两个女人。
2: 是。

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峡平湖。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呈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龛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林立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临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0: 什么声音？
1: 嗯，没听到。
0: 你们两个留下，其他人随我去看看。
2: 是。

神农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

0: 怎么回事？为什么关灯？弟兄们，弟兄们，你们在哪儿？谁？谁在这儿？
1: 于秀清，
0: 真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1: 武永征，你还活着？是的，没想到吧？当年拜你所赐，青龙集化作一片火海。
2: 500名弟兄惨遭非命，今天轮到你偿还的时候了。你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当然是我告诉他的。哼，怎么样？没想到吧？你是怎么把消息传递出去的？当然是那个电话。
3: 你这个利欲熏心的恶棍，做梦也不会想到，我在电话里用暗语将行踪通报给我们的人。就这样，他们提前埋伏在这里，等候你这个无耻的汉奸叛徒。20年前的旧账，是该清算的时候了。
4: 吴队长，杀了他！
2: 让我来。
3: 我要为死去的父母。 妹妹报仇，郡主，郡主，等等，怎么，像你这样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死心塌地的做日本人奴才的汉奸，还有脸求饶？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也在寻找天国宝藏，对吧？
2: 死到临头，就不要再想着宝藏了，还是想一想你到了那边，怎么面对我的父母妹妹，怎么面对那些被你害死的同胞兄弟吧。
3: 别开枪，我有话要说，有话要说。
2: 云瑶，听听他要说什么。哼，无论你说什么都是白费力气，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到了。
3: 好，我说完。
2: 你再开枪也不迟。说，我的手里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哼，哦，我们需要的就是杀死你，为死在青龙集的所有人报仇。
3: 不，永王之印，永王之印在我。

0: 永王之印在你的手里。
1: 正是，只要你们放过我，我立刻带你们回家，亲手将永王之印交给你们。
0: 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棍，为了钱不惜残害亲人朋友，像你这样的人怎么配活在这个世上？不要说一方小小的永王之印，就是天国宝藏都在你手里，我也不会动心。
2: 韵瑶，你来一下。
0: 妈妈，怎么了？
2: 我和穆馆长有话对你说。
0: 怎么了？
2: 韵瑶，如果你现在杀了张小天，天国宝藏的线索便会彻底中断。你知道，永王之印是打开天国宝藏的钥匙，没有了它，宝藏便再也没有机会重见天日。
3: 韵瑶，啊不，郡主，即使要杀他报仇，也要在拿到永王之印后。
0: 宝藏真的有那么重要？
2: 韵瑶啊，前天你还说过，要把宝藏取出，送给前方抗日的将士。可如果你现在杀死于秀清，永王之印就再也没有下落，天国宝藏也随之被淹没了。
3: 郡主啊，杀掉于秀清不过是报了你的家仇私恨，可令大批国宝沉入地下不见天日，那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啊，你可一定要想好啊。
0: 你们说的有道理，如果换了双鹰，他也会这样处理的。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心只想着报仇，却忽略了大事。以你们看，张啸天该如何处置呢？
3: 先让他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至于如何处置他，待永王之印到手后再说。
0: 好吧，就这样。听着，你没有权利跟我们谈论任何条件，想要活命就立刻带我们去取永王之印。
4: 是是，现在就动身吧。
3: 走。带走。

0: 好啊，这可真说得上是一网打尽呢！啊，
1: 李主任，他们绑架了我，快救我，快救我呀！

0: 师长阁下，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吗？我从花京镇一直跟踪你的卡车，直到开纳路图书馆。
1: 你们早就知道花京镇那座院子？
0: 从前两天深夜，你第一次到那里。
1: 是特使阁下让你们跟踪我的？
0: 说的一点不错，日本人是越来越不信任你。师长阁下，我想提醒你，得罪日本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1: 李主任，我愿意与日本人合作，请您现在就把我带走。
2: 无耻！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日本人愿意看到的。

0: 我这就过来，别动！放下武器，否则就打死你们！弟兄们，放下武器！李主任，这些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余孽，他们掌握着天国宝藏的秘密，快把他们抓起来呀！穆先生。
1: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哼，是啊，李主任，真是有缘。你们是自己放下武器跟我们回去，还是要我动手啊？如果我两样都不愿意呢？那就只有死了。哈，李主任。
0: 你恐怕还没有搞清形势，要不要我给你解释一下？现在的形势就是，所有的枪口都对准了你们，你还想解释什么？带走，
2: 全交上来，拿了，
3: 走，
2: 走，快点，
3: 走，
2: 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开枪！
1: 好。

0: 李英暗杀队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1: 李主任，事情不妙啊！
0: 要立刻向特使阁下报告。哎。

0: 爸爸，坐下，坐下。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我们在开纳洛图书馆遭到了猎鹰暗杀队的伏击，颜玉瑶母女被救走。
1: 猎鹰暗杀队怎么会和严氏母女在一起？特使阁下，我不得不说。 现在看起来，事先生的判断并没有错，颜玉瑶很有可能就是猎鹰暗杀队的一员。特使阁下，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师长阁下，是你让目前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不明白。 特使阁下的意思，事到如今，师长阁下还在演戏啊。好吧，那就让我来说一说。本来我并不想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但是昨天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大岛银之小姐。 竟然在你的家中被租界的巡捕公然逮捕关押！啊，是的，是的，是小女月心不懂事体，得罪了英之小姐。师长阁下，关键问题不是你的女儿张小姐，而是你师长阁下本人。 怎么说呢？我可是给过你不少机会，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可是，你的表现却令我非常失望。请问，你是怎么坐上市长宝座的？当然是在我们的大日本帝国的扶持之下。 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可以扶持你，当然也可以毁掉你。对于你来说，失去帝国的权力支持，丢掉的不仅仅是市长的位子，还有市长阁下你的生命。你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天国宝藏并不存在，这只是一种幻想和猜测，根本就没有永王之印吗？这是在你书房密室的。 保险柜中找到的，他就是永王之印吧？当年偷袭青龙吉得手后，你率人查抄永王府，得到了这枚珍贵的永王之印。本来你应该将此印交给孙殿英将军，然而你却把它隐瞒了下来。

0: 我说的不错吧，是张德祥。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一点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必须马上做出选择。是张德祥是与我们合作，还是选择毁灭？
2: 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严运耀、穆先生、吴永忠等人逃走，这就意味着我的身份彻底暴露了。这些天国余孽一定不会放过我，必须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刚刚在路上我已经想好了，从今天开始，啸天一定与特使阁下全力合作，找到天国宝藏。
3: 爸爸，你不能！
2: 你给我闭嘴！还嫌自己惹的麻烦不够多吗？特使阁下，请你相信我，啸天绝不食言。
0: 使长阁下，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
2: 请你相信我，绝对不会的。现在我就将我所掌握的情况对你和盘托出。
0: 非常好，这种态度才是我想看到的。
2: 有关突袭青龙集的情况，特使阁下已经基本掌握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天国宝藏的守护人不仅仅是永王，还有忠王李秀成。
0: 哦，
2: 是的，特使阁下可能有所不知，开启宝藏的钥匙不只是一块永王之印，还有一块忠王之印。哦，您看到了吗？我们必须找到忠王之印，将之插入这块凹陷之中，才能够开启圣库之门。
0: 原来是这样。
2: 目前首要的问题并不是这两方印章，而是如何找到天国宝藏的埋藏地点。在青龙集任卫队长时，我曾多次偷听洪迎春的谈话，龙虎山聚义堂的地下似乎有一座墓穴，宝藏就藏在墓穴之中。然而突袭青龙集得手之后，我率领部队进入聚义堂，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到墓穴。啊，这座小山就是龙虎山，标着红箭头的便是聚义堂的位置，而墓穴就在聚义堂的地下。今天我从严运瑶的口中得知了一个秘密，那就是要找到藏宝地点，必须要破解一连串的谜语。
0: 哦，是什么谜语啊？
2: 谜语一共有两条，第一是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墙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第二条是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鹰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
0: 这些谜语是什么意思呢？
2: 母亲，我也不太要领，但特使阁下请放心，对付这些天国余孽，我还有一张王牌。
0: 什么王牌？
2: 李先生。
0: 李先生？
2: 这是他的代号。
0: 是他。
2: 嘘，天机不可泄露啊。
0: 妙啊，你不愧是位狡猾的老猎人，这才叫你们中国人常说的放长线钓大鱼。市长阁下，那么从今天起你正式为我大日本皇军工作，我向你保证，只要找到天国宝藏，我会奏请天皇陛下分给你师长阁下该得到的一份。
2: 谢谢特使阁下，啸天一定竭尽全力。
0: 还有

0: 大岛银之小姐作为我的特派员，就跟在市长阁下的身边。
1: 那是当然。银之啊，过去的一些误会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的对你。
2: 别的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宝贝女儿，我实在无法与她相处，请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1: 当然，当然。月心呐，从今天起你就搬到医院去住，再也不要回来了啊！
3: 爸爸，你真的要赶我走？
1: 已经长大了，不再适合住在家里了。今天夜里我会让人将你的行李送到医院去啊。银之啊，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是张阁下，从现在起，驻沪日军的所有人力物力，你都有权调动，有什么事情立刻向我报告。
1: 谢谢特使阁下的信任，我想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0: 师兄，
1: 肖老大的人都安排好了吗？
2: 嗯，在码头西侧的大院里，燕大哥也在那儿。
1: 啊，
2: 怎么，师兄？
1: 你不放心啊？肖老大的仇家不是日本鬼子，就是76号的特务，没一个好惹的，不能不小心啊。
2: 放心吧，有我呢，您歇着吧。
1: 哼。

0: 终于见到你了。
1: 你受委屈了。
0: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想到你，心里就甜滋滋的。

0: 亚叔，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世间不如意常八九，想开些吧，啊！哎呀，这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我不说了还不行吗？别哭了，别哭了啊！好了好了。行了，别哭了，有我呢，啊！
1: 有你有什么用啊？
0: 啊！
1: 我爱的又不是你。
0: 哎呀，我算看出来了，我呀，就是一个感情垃圾桶。
2: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

0: 亮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郑重承诺，罗买黛拉宾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1: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0: 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两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两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我们的原则就是绝不会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买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3: 我看电视上啊说的这么好，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4: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5: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另外2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0: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你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2: 场上电视，数品牌做推广，我们栏目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现在呢，我们就来亲眼看一看高档冰丝席质量到底好不好。
1: 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啊，用的是活性铁。

0: 个花朵是非常的逼真，活灵活现的。因为我们是出口的品质，所以说质量肯定是要严格把关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是钢丝刷，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1: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0: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鞋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1: 哇，千真万确的锋利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质量是真的没得说。
0: 是的，诚信并不是挂在嘴边，是真实的材料，真真正正的货真价实。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还是手洗都没有问题，不会变形的啊。用上个5年8年呀，真的是跟新的一样。
1: 没错，这质量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做工呢也很精致，看上去啊真的是非常的上档次，让人赏心悦目。刚才呢我摸上去啊，就像摸这个小朋友的肌肤一样的柔滑，很细腻，而且明显有一股淡淡的清凉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用的是上等的冰丝啊，丝绸一样的顺滑度，而且两耳不冰。下面呢我就再拿到一个测温枪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是多少啊。你看啊，35度对吧？哎，我直接对到我们的冰丝席上，各位来看看多少度啊，28度。再来看，哎，23度啊，温度瞬间就降下去了。哎，22度，20度，真的是降得很快啊。
1: 是的，炎炎夏天躺上去啊，直接就降下来10多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空调温度啊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呢是咱们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呀，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3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3件套，现在打击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3: 这我就赶紧打电话啊，订了2床，拿过来这么一看呢、啊、这比我在商场里花1000多买的都要好。
4: 别的席子呀我不敢说，这冰丝席啊它就是好，这天气啊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以前的竹席啊麻将席啊硬邦邦的不说还闷，换上这高科技的冰丝席啊，这天气不开空调啊睡得照样舒服。
5: 买了这款冰丝席以后啊，不吹空调也凉快，还省了不少的电费，而且呀它质量好，我都在洗衣机里面洗了10来次了，还跟新买的一样。
2: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

0: 元。
1: 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看，风力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屑。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
2: 现在啊，我全家人都睡在这高档冰丝席上，连空调都不用开了，还省了不少电费呢。
3: 我都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这么便宜，买这么好的冰丝席，真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和电视上宣传的一模一样，这摸起来呢是又顺又滑，而且还特别凉快，质量也非常的好。我这水洗呀、机洗呀多少回了，还跟新的一样。
1: 罗美黛拉超值大会购，超值大会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我们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真的是99元，买一床送一床，99元，您整整拿到6件套。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
5: 罗美黛拉的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为了打响品牌，邀请栏目组来帮忙宣传，厂里专门拿出一批高档冰丝席，成本利润我都不要了，就当广告费了。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让大家亲自看一看什么才是高档货，什么才是高品质的冰丝席。
2: 这次呢，厂家就没想到赚钱，就是要你的口碑。现在呢，你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送货给你上门，你可以亲自开箱验货，亲自的去看一看，亲手的去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跟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得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你花了多少钱厂家就退你多少钱。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树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绝不以次充优。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罗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购吧。郑重承诺，罗美黛拉冰丝凉席做工精致，保证品质，手洗不起毛，机洗不掉色，不结团，拿到不满意退，睡上不凉快退，清洗又结团退。
4: 我就打个电话试一试，没想到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打了好几次电话总算是抢到了。你来看看我买的这个冰丝席多漂亮，多上档次呀，实在是高档货。
6: 这罗美黛拉的品质啊就是好，摸上去啊就像小孩的皮肤一样很柔滑，而且特别凉快，像天气这么热呀，不用开空调也不用吹风扇，躺上去马上就凉快下来了。
7: 这么便宜就买到了这么好的冰丝席，真的是太超值了，整整2套真的是太划算了，忍不住的呀要给咱们商家点个赞。我又赶快打电话订了6床，自己家留2床自己用，

0: 另外两床送给我的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让我全家人呀都能用上这轻柔又冰爽的高档冰丝席。
1: 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
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硬，也特别的锋利啊！
3: 各位看好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各位听到了没有？刷刷刷的声音啊！
0: 哇，真的是太经得住考验了！
3: 我用力刷我的冰丝席啊，摸起来依然是柔滑舒适，完全没有变形。所以说呢，我们的面料毫发无损，没有开线，没有划痕。
0: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呢？麻将席，它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那夏天到了啊，这晚上睡觉要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呢又受不了，这天又这么热的，睡不好，这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把高档的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呢，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的冰丝席啊，做工精细，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啊，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今天本栏目为您亲自质量把关，每一床都是高品质的冰丝席，这是工厂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机，绝不以次充优，绝不以假乱真，每一床冰丝席都是品质上乘的高档货。看锋利钢刷，使劲刷，刷不坏，不起毛，不开线，质量过硬，请你放心，洗衣机反复洗，洗不坏，用上10年8年没问题。高科技天然冰丝面料，温度降下10几度，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清爽过夏天。卢美黛拉超值大惠购，超值大惠购，价值698元的冰丝凉席三件套，活动期间99元，买一床送一床，整整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亲肤透气吸汗，丝绸印花，精美豪华，柔软透气，价值698元的卢美黛拉冰丝凉席三件套，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一床送一床，一共6件套，6件套只要99元。这次是真心实意做活动，绝不忽悠，走过路过千万莫错过，错过这一次后悔好几年。99元，您买一床我们再送一床，2床冰丝凉席，4个冰丝枕套，整整6样，6样只要99元，2床只要99元。您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698元，马上拨打电话签告吧。
4: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江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

0: 30余年从百亿到千亿，蓝洽会如何从区域性商贸平台跃升为国家级经贸合作载体？36国客商、30个省市代表齐聚京城，本届蓝洽会又将靠什么刷新投资吸引力？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京城七月黄河之滨，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如期开幕。从最初的马路市场到国家级的招商引资平台，一路走来，兰洽会规格层次不断提高，签约项目逐年增多，朋友圈不断扩大，国际范儿愈加明显。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兰洽会吸引着海内外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成为了我省招商引资的亮丽名片，也见证着甘肃以开放促发展的崭新图景。
2: 宾朋满座，客商云集。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甘肃以开放之姿广邀四海宾朋，围绕我省14+1重点产业链开展对外经贸活动。石油化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产品、绿色算力等领域都将迎来深度对接，结出丰硕成果。
0: 外商云集，人流如织，处处洋溢着开放与合作的活力。本届蓝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邀请韩国、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有36个国家驻华使领馆、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国际组织、国内30个省区市、重点城市和港澳地区代表、部分央企、3个500强企业、知名上市公司等企业代表参会，参展企业超过1200家，设置14个市州、兰州新区产业馆，以及龙九品鉴馆、民族特色馆，既全景呈现甘肃各地的资源禀赋与产业特色，也为参会客商提供了沉浸式洽谈体验。围绕大会主题举办绿色中国投资甘肃外商投资对接活动，甘肃省与中央企业融合发展恳谈会等26项主要活动。
3: 本届蓝洽会活动紧紧围绕全省重点产业布局，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石油化工、轻工制造、现代农业等优势产业和新兴领域，开展演练、捕猎、强链专项招商。本届蓝洽会强化数字赋能，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对接载体，提升参展体验。
0: 从最初的马路市场到如今的国际化盛会，开放合作始终是蓝洽会最鲜明的底色和永恒的主题。1993年，首届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交易会签约资金6亿多元。1999年正式定名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2002年签约额首次突破100亿元。2009年突破1000亿元。从百亿到千亿，不仅是蓝洽会规模与能级不断提升的生动写照，更是其作为关键平台为我省撬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际经贸合作、吸引全球优质投资的鲜活注脚。
4: 实际上，这30多年蓝洽会的发展，它不仅见证了我们甘肃对外开放格局的拓展，同时也反映出来甘肃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功能定位在不断的提升。
0: 近4届蓝洽会招商质效持续攀升，项目集聚带动作用不断增强。第28届蓝洽会签约合同项目800多个，签约总额超5000亿元；第29届签约项目超1000个，总额近6000亿元。新能源、现代农业、新材料等优质项目显著增多。第30届蓝洽会签约总额超6000亿元。其中，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签约额。

0: 占比过半。上届蓝洽会再创新高，签约总额达6500亿元，连续刷新历届纪录，充分彰显甘肃强劲的投资吸引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像蓝洽会这四年的变化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蓝洽会已经从注重签约规模的这种传统的招商平台，向我们的重大项目为牵引、重大产业聚集、实体经济支撑、开放平台赋能的这种高能级的招商合作平台在进行转变。
0: 30余年深耕开放沃土，新征程聚力蓄势腾飞。历届蓝洽会积累的丰硕成果、搭建的合作平台、凝聚的发展共识，都已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本届蓝洽会紧扣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围绕一河三带多点支撑区域发展格局，通过举办一系列精准招商对接活动和各具特色的展览展示，着力引大、引强、引头部，以高质量项目和企业引进为突破口，持续夯实全省产业发展的后劲和根基。
2: 蓝洽会呢，紧扣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着力引大、引强、引头部，加速我省石油化工、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聚壮大，助力我省含汉农业、中医药等特色产业做优做强，推动实施更多未来产业项目前瞻的布局。
0: 招得来，更要留得住，发展好。近年来，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含汉产业园是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4年见效。
3: 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0: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蓝洽会1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4: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首席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0: 借助蓝洽会平台，呈现与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签约的总投资2.45亿元、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已建成落地，填补了我省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5: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CP、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接近用时11个月。
6: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0: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蓝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
7: 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0: 甘肃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近5届蓝洽会签约项目开

0: 功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蓝洽汇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1: 蓝洽汇它从区域性转会向国际化经贸平台的整个的这个

0: 能，我们的产业链的承接的能力，还有我们甘肃尤其是兰州作为通道枢纽的地位正在发生系统性的这个转变。
1: 从创办成长探索创新到蓬勃发展，兰洽会跑出了甘肃对外开放加速度，也按下了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一座座光伏电站、风力发电机组在河西走廊拔地而起，绘就追风逐日的绿色图景。一批高精尖技术项目落地生根，助力甘肃在新赛道加速奔跑。陇原甘味农产品通过展销窗口香飘四海，绽放全新活力。在兰洽会搭建的广阔舞台上，甘肃各类产业乘势而上。
2: 从三十多年深耕开放沃土到如今的万商云集，兰洽会的每一步跨越都折射出甘肃扩大开放的坚定步伐。近四届签约总额从5000亿元跃升至6500亿元，大项目、好项目加速落地，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扩容，兰洽会正以强大的聚合效应推动甘肃将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与发展盛势。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开幕，王光谦致辞并宣布开幕，胡昌生致欢迎词，卢在宪、卡里尔哈什米致辞，任正赫主持，庄国泰、石谋君出席。
0: 第32届兰洽会企业家座谈会举行，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任正赫、庄国泰出席。
1: 胡昌生会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一行，石谋君参加。
0: 任正赫会见第32届兰洽会主宾国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行。
1: 港澳企业家代表团座谈会在兰举行，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0: 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30余载深耕开放，七月金城再赴邀约。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
2: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致辞并宣布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致欢迎词，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致辞，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武，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致辞，省领导庄国泰、石谋君、雷东升、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等出席。王光谦在致辞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视察，为甘肃发展领航定向。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正从内陆腹地加速跃升为向西开放的前沿高地。兰洽会已从区域性展会成长为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推西部高水平开放的国家级平台。甘肃要以更高水平开放激活发展动能，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让陇原大地成为投资热土和开放枢纽。要以更强创新驱动引领产业变革，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前沿赛道，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催生更多独角兽与专精特新标杆。要以更广共赢理念绘就合作新卷，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打造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建设西部算力高地，推动甘卫、甘技、甘造走向世界。期待各位企业家以此次兰洽会为新起点，推动陇原匠心与全球市场同频共振，共同构筑开放发展新格局。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本届兰洽会以务实合作新机遇、开放发展新格局为主题，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拓展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当前，我们正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建设开放强省和活力甘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0: 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深化交流，精诚合作，以资源为基，以产业为媒，以创新为帆，以开放为桥，共耕发展沃土，共拓发展蓝海，共育发展动能，共享发展红利，形成更多实打实可落地的合作成果，开启双向赋能、互利共赢新征程。卢在宪表示，韩国与中国自建交以来，在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已成为推动两国关系更加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以本届蓝洽会为契机，不断扩大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观光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未来。卡里尔·哈什米表示，今年是巴中建交75周年，75年风雨同舟，经贸合作始终是双方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石，期待与甘肃及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富有成效的商务对接，进一步拓展在教育、农业、经贸、人文等方面的务实合作，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蔡冠深、张文武、南存辉表示，甘肃正处于国家战略叠加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期，为广大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同甘肃的合作交流，当好区域发展的支持者、产业进阶的助力者、对外开放的同行者，带动更多企业走进甘肃、布局甘肃、深耕甘肃，助力甘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参加开幕式的还有部分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代表、部分兄弟省区市、港澳台地区和重点城市代表、部分跨国公司、央企、民企等知名企业家代表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开幕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到蓝洽会主展馆甘肃国际会展中心巡馆。甘肃台报道。
1: 第32届蓝洽会企业家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
0: 胡昌生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对各位企业家、商会协会负责人来甘参加蓝洽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帮助甘肃发展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助推热带雨林式的企业生态加速形成，具有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胡昌生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是甘肃跳起摸高、追赶进位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广大企业家同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在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科技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化互利合作，牵线引荐更多优质资源、头部企业、产业伙伴落地甘肃。我们将一如既往做好包抓联、六必坊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服务保障企业发展，携手开创地企双赢共赢良好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介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海亮集团有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盛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巨化集团、金山集团、荣华控股企业集团、正泰集团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大家表示，甘肃资源能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越，市场空间广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将深度融入和支持甘肃发展，持续深化和拓展务实合作，进一步加大在甘投资力度，为甘肃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力量。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省领导雷东升、张小强、葛建团、吴万华及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7月8号在兰州会见了前来甘肃参加第32届兰洽会的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一行，省委副书记石某钧。

0: 一同会见。
1: 胡昌生对卢在宪大使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韩是搬不走的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习近平主席和李在明总统两度会晤并实现互访，就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达成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甘肃历史文化厚重，能源资源富集，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势头强劲，长期以来同韩国保持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高水平开放步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接沟通，深化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助推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新贡献。卢在宪对甘肃邀请韩国担任本届兰洽会主宾国表示感谢。他说，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将以此次兰洽会为契机，加强双方优势对接，不断拓展合作空间，深化经贸、医美、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和地方政府、民间交流合作，携手取得更加丰硕的合作成果。雷东升参加会见，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8号在兰州会见了第32届兰洽会主宾国巴基斯坦代表团一行。
3: 任正赫说，今年5月21号，习近平主席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5号，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两国领导人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将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推上了新水平。巴基斯坦以主宾国身份参加第32届兰洽会，充分体现了中巴地方间并肩同行、紧密合作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重要指示，全力构建内外兼顾、陆海联动、向西为主、多项并进的开放新格局。我们愿乘着中巴建交75周年的东风，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深化与巴基斯坦地方间的经贸合作，共促科创赋能，拓展民生交融，为推动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落地见效做出贡献。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表示，巴中建交75周年不仅是历史里程碑，更是深化合作的新起点，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地方政府、智库、人文、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促进巴中友谊薪火相传。王军及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0: 港澳企业家代表团座谈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讲话。
1: 庄国泰对代表团来甘参加第32届兰洽会表示欢迎，对各位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甘肃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港澳各界积极支持甘肃举办兰洽会、敦煌文博会、公祭伏羲大典等重大节会，省政协港澳委员通过实地考察、项目对接等多种方式，促成一批项目落地见效，有效助力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力提升了甘肃海内外影响力和美誉度。庄国泰表示，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深耕甘肃，多赴甘肃各地实地考察调研，依托双方资源，互补优势，深化联动协作，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甘肃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携手开创龙港龙澳互利合作新局面。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等企业家代表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化与甘肃在金融、贸易、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借助港澳平台宣传推介甘肃，助力甘肃本土企业特色产品拓宽出海渠道，实现互利共赢。何伟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第32届兰洽会张掖市招商引资推介会7月8号在兰州举行，省委副书记石谋军出席会议。
1: 推介会上，张掖市聚焦一平三地主题，多方位展示了独特的资源禀赋、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在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产业方面寻求合作的意向，并表示将以张掖速度推进项目落地，以张掖服务优化政务环境，让广大投资者在张掖放心投资、舒心创业、

0: 安心发展。与会企业代表结合切身经历，分享了在张掖投资兴业的感受与体会，对张掖优越的投资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和强劲的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与会客商表示，张掖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将继续深化与张掖的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省领导胡卓、何伟出席会议。本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扩大了张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张掖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台报道。
1: 作为甘肃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经贸盛会，今天开幕的兰洽会汇聚四海商机，吸引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甘肃这片蕴含无限潜力的热土，正敞开怀抱，与世界共赴一场机遇之约。
2: 盛夏京城繁花似锦，丝路陇原盛景启幕。七月的兰州生机勃发，处处涌动着开放奋进、共谋发展的澎湃热潮。今天上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兰州隆重开幕。本届盛会规格空前，阵容盛大，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国际组织、驻华使领馆、跨国企业及侨领侨商云集京城，同台聚力，共谋新篇。共建“一带一路”五强行动、一流营商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发展热词贯穿盛会全程，点亮时代风口，生动折射出新时代甘肃追赶进位、蓄势腾飞的强劲势头与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一场高规格、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经贸洽谈、产业对接、开放交流的盛宴正在陇原大地盛大上演，精彩绽放。
3: And this is, I think,
4: 我非常高兴带领企业及企业家代表团来参加兰洽会，它为中国和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企业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构想、互通行业信息的优质平台。甘肃和巴基斯坦还在职业技术培训方面深度协作，我们计划进一步深化农业细分领域合作，例如畜牧业、水果、蔬菜、矿业、新能源等领域。我们将持续推动甘肃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贸易投资对接和经济合作。
5: 2014年进入甘肃的新能源市场以来，我们累计建设投资完成25亿的新能源项目。甘肃啊，这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具有很好的后发优势和区位优势。我们集团的板块和甘肃的资源禀赋和它的规划发展高度契合。我们将在甘肃继续深耕新能源、环保、新型的能源化工项目，为甘肃的经济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0: 甘肃地处“一带一路”建设黄金地段，历史文化厚重，能源资源富集，产业体系完备，发展环境良好。近年来，搭乘着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东风，已成为国家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同时深入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扎实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重商、新商、轻商、爱商、沪商、安商、利商、富商的氛围日益浓厚。今天的甘肃得天时、居地利、聚人和，投资发展正当其时。
6: 落户以后呢，只要企业一有困难，政府呢首先及时的跑来，及时沟通，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从政府当时承诺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保姆式服务，这些确确实实是落实到位了。
7: 甘肃省在天水啊，在兰州啊，在几个地市的低空的先试的方针规划啊，都已经逐步的出来了。我们就想也是配合我们省市的政府部门，配合这个国央企共同打造低空的丝绸之路。
8: 目前我们在甘肃累计投资超过了45亿元，我们也打算新增80到100个亿啊，把我们整个大桥项目打造成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项目基地，希望我们在和甘肃的这种情分源远流长。
2: 从蹒跚探索到阔步前行，从蓄力积淀到强势突围，30多年时间，兰洽会已成为甘肃聚力招商引资、深化经贸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与闪亮名片，跑出甘肃对外开放的加速度，奋力激活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这场丝路盛会既是甘肃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的生动实践，更是陇原聚力转型、逐梦腾飞的坚定表达。相信借助兰洽会这一广阔平台，必将

0: 更多优质资源落地甘肃，更多合作项目生根结果，助力陇原大地在新时代西部崛起的浪潮中续写开放新篇，再创发展辉煌。甘肃台报道。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以务实合作拓开放新局。七月的金城活力盎然，万商云集。我们喜迎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隆重启幕，借助盛会与海内外宾朋相聚陇原，共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强调，要以更大勇气和决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举办兰洽会，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务实举措。党的18大以来，兰洽会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今年的兰洽会开放能级更高，区域联动更深，产业导向更明，数字赋能更广，配套活动聚人气，暖心服务见温度，开放姿态与合作诚意尽显其中。深耕务实合作，共启开放新城，追赶进位的甘肃将充分发挥兰洽会的窗口作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拓展合作空间，深化合作层次，以高水平开放书写甘肃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
2: 7月7号，第32届兰洽会嘉峪关市招商引资暨产业合作推介会在兰州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兴，副省长葛建团，省政协副主席吴万华出席，省内外客商、本地企业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推介会。推介会上，嘉峪关市委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嘉峪关事情，并向与会企业家发出邀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分别做了城市宣传推介和产业链招商推介。近年来，嘉峪关市深入落实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打造营商治家、关照到家服务品牌，形成了以钢铝产业为主导、核工业、新能源、文化旅游、通道物流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朝着构建关城、钢城、合城、铝城、绿城五城融合发展格局迈进。
3: 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主宾国巴基斯坦国家馆今天正式开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佩兴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辞。本届兰洽会邀请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巴基斯坦国家馆共有18家优质企业、35名企业家携50余个特色品牌集中参展。双方将进一步夯实合作基础，拓宽合作领域，聚焦现代农业、矿产资源、信息技术、可再生能源、医药健康、清真食品等重点产业，深化经贸往来、技术交流与产业对接，共同开创两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崭新局面。
2: 7月9号，记者从甘肃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动员会上了解到，全省招生录取工作从今天开始至8月15号结束。7月9号至15号将完成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6号至25号将完成本科批录取，7月26号至29号将完成高职专科提前批录取。8月9号至15号将完成高职专科批录取，7月8号至11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2号至16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本科批录取，8月5号至8号将完成艺术体育类高职专科批录取。甘肃台报道。7月9号，第32届兰洽会全国广电融媒大联播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全国15家主流媒体，以广播加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全媒体呈现兰洽会开幕盛况及合作成果，向全国受众推介甘肃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战略机遇及广阔的发展前景。
1: 7月10号10点，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庆阳专场，敬请关注。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

0: 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7月9号，第32届篮洽会正式拉开帷幕，五湖四海的商客嘉宾陆续走进会场，共赴这场丝路经贸盛会。
2: 这次篮洽会，我觉得做的就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国内的各省市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企业，然后都来了，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些企业也来了。
3: 法治架桥通中亚，深耕合作育新人。
4: 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走出去呢，包括我们和中亚国际仲裁院也签订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备忘录，我们希望能够介绍我们的学生到这个仲裁机构去进行实习。
3: 跳出纸面讲法条，五威这场情景剧解锁劳动普法新姿势。
5: 好，调解达成，现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医疗费用和工资，现在必停。
3: 司法救助为破碎家庭疏解疾困。
6: 这个钱下来的时候，就是把紧急的债务还了一下，再就是我老公复查的时候也用了一部分。
3: 甘肃卫视《法治办理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

7月9号，第32届蓝洽会正式拉开帷幕。五湖四海的商客、嘉宾陆续走进会场，共赴这场思路经贸盛会，为保障大会平稳顺畅开展，多部门连同协作，全方位做好各项服务的保障工作，为参会嘉宾、参展企业营造安心舒心的参展环境。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看看坚守一线的保障力量。

0: 您是从哪里过来的？
1: 我是从甘肃甘南州舟曲县过来的。
0: 是来参展吗？
1: 对对，我们是参展商。
0: 那您感觉我们现场的治安秩序怎么样？
1: 我感觉咱们会场的秩序井然，安全感满满的，感谢咱们公安民警的全程守护，让我们能放心的参展。
2: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看见咱们的公安民警们在这个值守，然后让我们这次蓝洽会举行的特别的踏实，为公安民警们点赞。
0: 所长，我注意到在咱们这个会场一进门就有这样一个报警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安这次在蓝洽会期间都有哪些保障工作？
3: 在本次蓝洽会，我们为了确保蓝洽会的顺利召开和进行，作为辖区派出所来，我们严查了，第一是在这个会展中心一楼设置了报警点，接待群众的各类报警和处置。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展馆的一楼和二楼巡逻防控，确保这个展区的这个治安秩序。第三呢，我们这个。

0: 盐塘路派出所 SPT 巡逻组配合交警部门，在展馆的各个出入口进行交通疏导整治，还有行人呀、横穿马路啊这些的劝阻工作，啊，就是为了蓝洽会顺利召开进行。
1: 这次蓝洽会，我觉得做的就特别的丰富多彩，有国内的各省市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企业，然后都来了，然后还有国外的一些企业也来了，一个是设计。然后挺很紧凑，然后内容很丰富，再一个就是我看服务人员也特别细致，特别周到，安保呀什么的都特别周到细致。
2: 在蓝洽会二楼的电梯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法律服务岗，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个法律服务岗它有哪些职能。
3: 首先，我们法律服务岗提供的是现场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面向国内外参展的企业、投资客商提供全领域的法律答疑，覆盖招商引资、股权合作以及合同纠纷等内容，为重大招商项目开通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快速地响应客商的法律疑问。其次就是合同的全流程法律审查服务，比如说现场审核、完善投资协议、购销合同、布展施工合同等各类的法律文本。其次就是排查合同法律漏洞，明确权责边界，补充风险防范条款，保障签约文本的合法合规，从源头规避合作纠纷。第三就是展会现场矛盾纠纷的调解，及时化解参展商之间以及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的合同争议、展位纠纷、贸易分歧，通过现场的调解将我们的矛盾化解在现场，避免调解纠纷的扩大。
2: 好的，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在蓝洽会期间咨询最多的是哪些法律问题吗？
3: 咨询最多的主要是涉及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咱们之前新上线的一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以及仲裁法，因为我们很多的合同约定的是一个商事仲裁条款，所以对这三类相对来说咨询的人会稍微多一些。
4: 安全守护不缺位，法治护航零距离，公安民警坚守一线，筑牢平安屏障，律师团队靠前问诊，化解商事难题，以精细化全方位服务，营造安全、透明、优质的营商环境。
5: 近日，兰州大学法学院联合省内法律实务部门组成五人专家交流团赴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开展涉外法治专项交流活动。团队依托甘肃省区位优势，通过主办国际法律论坛、走访高校与仲裁机构、洽谈务实合作等方式，签约多项合作备忘录，为中国与中亚涉外法治务实合作筑牢基础。
6: 涉外法治交流，聚的是共识，搭的是桥梁。本次中亚之行，交流团以学术研讨为载体，汇聚多国高层次法学力量，打通学界与实务界的沟通渠道，系统调研中亚法治现状，为区域国别法治研究和涉外人才培养夯实前期基础。
7: 我们主要是，主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说要汇聚高层次的这样一个这个专家和学者，形成一个国家和国家之间、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这样一个共识。第二个呢，主要是我们希望汇聚这个我们的学界以及我们的实务界，包括我们的仲裁机构之间的这样一个合作和沟通。我们也通过和这些大学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个仲裁机构签订了一些合作备忘录，为我们今后的这样一个在法治研究以及人才、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第三个呢，主要是我们希望了解中亚地区的这样一个法治的基本情况，为我们今后呢展开这样一个区域国别法的研究以及呢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做一个奠基的工作。
6: 一场跨国论坛打破了区域法治信息壁垒，拉近了中国与中亚法治合作距离。多国专家面对面交流，点对点研讨，精准梳理合作堵点难点，为双边多边常态化法治协作搭建起坚实的交流平台。
8: 兰州呢，这样的有这样一个地位区位优势，就是我们想着是服务国家向西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我们现在兰州大学法学院有涉外法治创新班，我们想着

0: 也是将来培养人才呢，也是向中亚这一块去培养，这也是我们这次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1: 此次出访实现了中企法治合作的重要破冰，依托甘肃向西开放前沿区位优势，交流团完成多维度精准对接，成功搭建常态化合作机制，为重点项目建设和跨境经营保驾护航。
2: 大家对于这种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个理念的这样一个认同，所以说呢，从当地的这个中亚五国的各个国家的学者，以及呢包括我们过去参加会的学者，我们都认为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才有一个进一步合作的一个基础啊，也为我们国家出海到这个中亚五国从事这样一个商业活动的这些企业做好相关的这样一个法律服务。
1: 涉外法治合作，人才是核心支撑。结合本次中亚实地调研，兰州大学法学院进一步明晰人才培养方向，坚持双向互通、实务赋能，着力培养适配中亚跨境合作的复合型法治人才。
2: 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走出去呢，包括我们和中亚国际仲裁院也签订了这样一个合作的备忘录，我们希望能够介绍我们的学生到这个仲裁机构去进行实习。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相关的这样一个中亚研究的学者和这样一个实务部门的这些仲裁员请到我们学校来，给学生做相关的讲座，包括培训，包括一定时期的这样一个暑期实践课程等等，这样呢能够更好的让同学们就是说接触到实务部门的经验。
1: 深耕涉外法治研究，精准培育涉外人才，是西部高校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使命。本次中亚之行充分展现了兰州大学法学院立足区位、服务大局的责任与担当。
0: 我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在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他那个我们去交流的时候，到他们一个会议室里头进去以后呢，迎面是一面墙，这个就是习近平著作书屋，这个我就非常震撼。因为作为中国人呢，我觉得总书记的这个著作包括思想呢，在吉尔吉斯坦，他因为是国外嘛，能受到这么高度的重视，我觉得他至少中亚的国家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的友好，愿意和我们去进行交流和合作，而且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和他们当地的这个学者啊或者实务专家的一个距离。
1: 深厚的双边友好互信根基，为中企法治合作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支撑。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多领域法治协作，让跨境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3: 此次涉外法治交流是甘肃高校立足区位优势、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的生动实践，成功搭建了中国与中亚常态化法治合作平台，凝聚了跨境法治协同共识，明晰了涉外人才精准培育路径。未来，兰州大学法学院将持续深化与中亚各国高校、仲裁机构的务实合作，持续完善涉外法治协作体系，为共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西部法治力量。一场由武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打造的别开生面的普法情景剧《你的腰法律来撑》在武威职业技术大学精彩上演。生动诙谐的表演，贴近生活的剧情，带大家沉浸式学习法律法规，现场掌声与讨论声此起彼伏。
4: 看吧，我在珍珠项链是吧？其实呢，悄悄说一声，这是假的。人工、房租，哪怕不需要钱。
5: 为打破传统普法模式的局限，武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创新形式，结合日常受理的工伤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等高频纠纷，改编原创普法情景剧，将严肃法条融入趣味剧情，把真实案例搬上舞台，让法治宣传走出纸面，走入人心。舞台之上，演员生动还原了事发瞬间，用人单位还试图逼迫伤者签署免责声明，用一纸协议撇清责任，剧中一幕幕避责甩锅情节精准戳中不少职场人的维权困境。
6: 好，调解达成，现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支付医疗费用和工资，现在必停。
7: 情景剧《你的腰法律来撑》特别接地气，让我直观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工作人员的讲解也让我明白了遇到劳动纠纷时该如何依法维权。

0: 作为大学生，未来求职路上难免遇到问题，这次讲座就像一场及时雨，帮我补上了劳动法律知识的重要一课。
1: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引导学生增强法治意识，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期待更多这样的普法活动走进校园，共筑和谐劳动关系。
2: 正文生动的情景剧落下帷幕，大家仍意犹未尽。趁热打铁，现场的普法宣讲随即展开。工作人员结合办案实例开展普法讲解，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读劳动合同签订、工伤申报、仲裁办理等热点问题。台上情景剧演案例，台下专人讲法规，让大家听得明白，学得扎实，学法体验满满。
3: 近年来，武夷市中裁院呢始终创新工作模式，创新服务方式，确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次普法活动呢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创新普法形式的又一次生动实践。作品呢源于真实的中裁案例，用生活化的语言和轻松的场景呢演绎了劳动法律知识，将严肃的法条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故事。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我们始终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担当，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维权服务触手可及。
4: 武威市仲裁院以原创情景剧创新劳动普法，把工伤、劳动关系等真实纠纷搬上舞台，再搭配现场法条解读，一改枯燥的说教模式，鲜活剧情直击现场维权痛点，既警示企业规范用工，又向在校师生普及维权知识，立足真实案例，创新宣传载体，让法律通俗易懂，切实把维权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司法救助是国家对因案件导致生活面临急迫困难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当事人给予的辅助性经济救济制度。因为一起刑事案件，武威市天柱县的杨某失去了母亲，本人也身受重伤，伤势治疗、工作被辞、养育幼女，桩桩件件让本就经济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
5: 你老公住院期间花费的医疗费大概有多少？
6: 花费的医疗费大概算下来就是连胳膊带做手术乱七八糟下来的10万过了吧？
5: 10万多？
6: 对，你就是靠我这个支撑也支撑不住，就各方面就向亲戚朋友借的呀。
5: 法院在刑事判决当中有没有要求这个被告人对你丈夫进行赔偿？
6: 也没有了。
5: 没有赔偿？
6: 对。
4: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杨某没有得到经济赔偿，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要自己承担。在治疗恢复一段时间后，被害人杨某委托妻子王女士向武威市天柱县人民检察院申请司法救助。说起家里的情况，王女士话语中充满了无奈。
6: 她上胳膊上还有个那个肌腱还没有完全好，然后医生还建议再次手术，因为这个胳膊的受伤，然后就最后老板也辞退掉了。借款就是如果在收入上我的爸爸妈妈有时候帮出钱，再就是就慢慢还嘛，到现在还没有还完。
4: 接到司法救助申请后，检察干警走访了杨某所在社区，了解家庭现状，并向杨某本人核实受伤恢复情况。
5: 经过到社区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杨某在刑事案件发生之后，面部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面部的疤痕以及左臂活动受限的问题，他母亲去世的这些一系列的事件给他的心理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导致他现在不愿意出门去跟别人交流，更不要说是去外出务工。
4: 除了刑事案件给杨某和家庭带来挥之不去的阴霾，其实早在几年前，他们还经历了另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6: 当时在1岁1个月左右，大面积烫伤，他把油锅倒，就是电热锅的里边的油，然后浇到从头到脚，然后浇了一下，然后就是造成了就是大面积的烫伤。
4: 短短几年，旧债未了，又添新债，两场事故让这个小家庭雪上加霜，而杨某还面临后续的康复治疗，双重重担让这个家庭举步维艰。
5: 目前他们家庭的唯一收入就是他妻子外出务工的收入，每个月2000元左右，同时他们还要支付每个月1000多元的房贷。在此基础上，他妻子的收入

0: 没有办法维持他们家庭正常开支，同时外债高筑。
1: 天柱县检察院在全面掌握杨某家庭情况的基础上，对他的司法救助申请进行了审查，确定杨某的情形符合国家司法救助条件后，检察院向其发放救助金10000元。
2: 这个钱下来的时候，就是把紧急的债务还了一下，再就是我老公复查的时候也用了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也解了一下燃眉之急吧。
0: 在发放司法救助金后，同样也考虑10000元可能只是解决他们家庭的燃眉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续我们会持续对杨某以及他的家庭持续的关注，在杨某心理状态好转的情况下，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给杨某提供一定的技术培训，找到适合他参加的一些工作岗位。
3: 对于杨某的家庭来说，走出阴霾的路或许还很长，但检察机关的持续关注和温暖相助将成为他们重拾生活信心的坚强后盾。我们也期待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杨某能早日走出这个心理创伤，重新撑起这个历经磨难的家。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走进解疑说法。先看一个案例，王女士在销售岗工作5年，公司经营调整后未经协商将其调整至保洁岗位，薪资下调一半。王女士拒绝调岗，公司停牌工作，克扣绩效，逼迫其主动提出离职。企业单方调岗降薪，逼退员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劳动者如何维权？请值班律师陈浩来为我们解答。
4: 用人单位调岗降薪资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无正当理由大幅降薪，跨行业恶意调岗，以逼迫离职为目的，属于变相裁员，劳动者可以拒绝。若公司停发工资，停止安排工作，劳动者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之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并主张经济补偿金。公司强行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47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标准的2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调岗通知、工资流水、沟通记录、绩效克扣凭证等均为关键证据。
3: 面对恶意调岗逼退，劳动者采取哪些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4: 第一，书面回复明确拒绝不合理调岗，留存沟通记录。第二，正常到原岗位出勤打卡，保留出勤凭证。第三，公司克扣工资停岗的，向公司发书面催告函。第四，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工资差额、经济补偿或赔偿金。
3: 好的，感谢陈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实施，条例由原7章66条增至8章77条，新增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专章，对复议范围、参加人、管辖、审理程序、决定制度等各环节进行了全方位细化。此次修订进一步细化了行政复议范围，明确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教育行政部门就学校开除学籍、退学处理的申诉处理决定等纳入可复议事项。金塔县东坝镇千亩枸杞进入采摘旺季，田检、采收、转运工作繁忙。金塔县公安局东坝派出所民警、辅警分时段深入枸杞基地开展田间警务，走访采摘群众，宣传防火务工维权知识，登记转运车辆信息，提前排查用工矛盾，同时向农户普及防盗反诈知识，走进晾晒场叮嘱做好夜间安全值守。民警将管理与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全力守护群众丰收平安。近日，临夏市公安局组织2026年第二季度轮值轮训，落实战训合一机制，全面提升民警辅警综合实战能力。本次训练立足实战需求，开设队列礼仪、警械使用、最小作战单元处置、分性别体能测试及公务用枪实弹射击等科目，教官通过示范操作纠正动作，全程严格考勤考核。参训民警辅 辅警刻苦训练，圆满完成。

0: 全部训练内容，队伍执法应急处置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您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石大哥，这次我真诚地邀请你加入黑风山寨，如果你不嫌弃，我愿意让出我这个二当家的位置让你坐。
1: 呦呦呦呦呦呦呦，我说妹妹小祖宗够给他面子的。二龙兄弟怎么样啊，入伙吧。
2: 好，既然二位看得起我，我就不推辞了。啊，林长，
3: 坐坐坐，坐下来。
1: 好，爽快。
3: 来来来来，快坐。

0: 来，满上。兄弟们，敬二当家的，
1: 敬二当家的，
2: 敬二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干了这杯，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了。
0: 来，干！

0: 来，坐这儿。
1: 哎，好。哎，那，哎呀，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二龙了？啊？是不是吧？
0: 哥，这不是古话说美女爱英雄吗？我就看上他怎么样？
1: 好，好，二龙啊是能文能武，他要是做了我妹夫，那是亲上加亲啊。
0: 就是不知道他成亲了没有啊？
1: 我帮你问呐、啊，如果他要成亲的话，我就把他老婆毙了，然后让你做他老婆，行不行？
0: 哥，你太好了，哥你太好了，喝，咱们再去喝，喝。
2: 连长，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那帮土匪，做他们的二当家呢？
3: 可不是嘛，连长，你想，咱们这次来，第一个任务要粮食，第二个任务劝这帮土匪跟咱们一起去打鬼子，这下可倒好，他们没劝成，咱们全给收编了。
4: 别急，我觉得黑狼他们是讲义气的，有情有义，只有和他们做了兄弟，以后才有可能说服他们参加抗日联盟。

0: 连长，我觉得你没这个必要。你看看白狐看你那个眼神，他又把二当家的让给你，我搞不懂这什么意思。连长，土匪毕竟是土匪，咱们始终不是一路人，他们可是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吧，咱们还是防着点好。
1: 现在的形势不一样了，鬼子大侠湖南之后。

0: 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了，游击队加上自卫队，不过百十条枪，而黑风毡的土匪倒是人数众多。我相信，如果把他们都争取过来的话，我们抗日队伍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增加。
1: 嗯，
2: 我觉得连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在土匪窝里可以见机行事。
0: 嗯，哦，我最后说一句，现在是特殊时期，抗日也要采取特殊手段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
1: 狗子，
3: 哎，
1: 你赶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告诉方队长，请他放心。
3: 好。
4: 啊，
3: 二龙去当土匪二当家了，他为什么当土匪啊？
1: 哎，连长说了，现在是特殊情况，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方法来争取到这帮土匪。
3: 不行，我去找他。
1: 哎，翠翠姐，你别去，连长特地交代了，你们谁都别找他。
3: 为什么呀？
4: 这应该是二龙的主意。
3: 他是想争取土匪加入我们抗日的队伍，他这是深入虎穴。可是方队长，
1: 别可是
3: 了，我知道二龙是个有勇有谋的人，我信得过他。你回去转告二龙，就说我支持他的决定。如果需要我们游击队帮助的话，请即刻通知我们。
1: 好。
5: 大佐，我没有挽救任务，我请求处罚。你先养病，等伤好了以后再说。
6: 小邻居受苦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去剿灭黑风山这帮土匪，替你报仇。
5: 看来这帮土匪的实力不容小觑，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有军事素养。
7: 这里面一定有高人，我们要另想对策才行。
8: 大佐，您的意思是？
7: 嗯。李团长，在。按道理，剿匪应该是你们黄协军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报告大佐，小林军回来以后，我马上派我的人去黑风山侦察了。等情报回来，我再向您详细汇报。
9: 团长，刘会长求见。刘会长，嗯，他来干什么？
10: 哎呦，李团长，李团长，哎呀，刘会长，今天您怎么屈尊到寒舍来了呀？哎，请坐，请坐。哎，好，好，好，好，李团长，上次的事完全是一场误会。
9: 有得罪李团长的地方，还望团长多多海涵呐。哎，
10: 客气客气。这次我登门拜访，略表心意呀。哎呀，
9: 刘会长，太客气了。咱们是不打不相交，以后啊，咱们都是自己人了。
10: 对，自己人，自己人呐。
9: 是是是。
10: 咱们呢，都是给日本人服务的，今后啊。 还有很多地方仰仗李团长给予方便呢。
7: 刘会长，一定一定。
10: 李团长，我在长沙还是有点人脉和路子的。
7: 嗯，
10: 如果李团长有需要的地方，尽管开口，鄙人一定在所不辞。
7: 刘会长，谢谢谢谢。
9: 哎呦。

0: 这把玉壶很有讲究吧？不瞒您说，这把壶是我花重金从我一个朋友那儿收来的。怎么样，李团长，您还是很有眼光的。这把壶可是有年头喽。
1: 怎么着，刘会长，您对玉也有研究？嘿，研究谈不上，只是喜欢。
0: 我也有几个物件，就是闲暇之时随便把玩把玩。哎呀呀呀呀！刘会长，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又遇到一个懂玉的人了。刘会长，我那书房里边还有几件物件，您就给长长眼啊。
1: 那我就一饱眼福喽。